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示畅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我们从今年的第一季开始的首部曲是谈到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沟通力，三部曲是心与心的教练式领导。我们今天开始的是四部曲，创新治理，从策略到卓越执行。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陈大洲 Joseph， 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目前是一个非常知名企业顾问以及心灵励志的讲者，他拥有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同时也是英国剑桥商学院硕士后研究的课程。然后目前他是担任法国摄影艺廊 Yellow Corner 台湾区的执行长，同时也是英国优势咨询及周界国际顾问的台湾区总经理，同时也是台北市艺术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哇，那个就是我大洲兄，哇，你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传奇人生，也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常年管理杂志全球华人500大的讲师。就是你一开始之前要不要跟听众讲几句话，也顺便 say hello 一下。
2: 好，俊英哥，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宜兰、桃园还有台北嘉音广播电台可以跟大家空中会面。啊，我是陈大洲，以前有个市长叫黄大洲嘛，齁。
1: 是。
2: 大洲市长也可以，有 Joseph 都可以。很开心来到俊英哥的节目。
1: 是。哇，我想这个看到这个 Joseph 这么样的丰硕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有非常的丰硕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我们今天特别要谈的是创新变革。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 AI 的浪潮、数位转型、全球竞争与世代的变迁，企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保证未来的成长，唯有持续的创新并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我想特别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创新变革，那特别要请问这个 Joseph 或大洲兄，在你这样子非常丰富的这样精彩的经历里面，特别还看你出过那一本书《伦敦大学教我的13个逆转心理》。

0: 学，特别我们今天谈到创新变革，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或者你有对这样子一个创新变革有什么样的定义跟诠释呢？
1: 是，谢谢旭英哥找我来节目哈，谈创新。我自己不太敢说啊，多是啊优秀的创新专家啦，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做了很多的咨询顾问，那么同时也这个在台湾区能够做这个法国全球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艺廊的台湾区执行长，
0: 是是，
1: 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角度去看到我觉得创新的部分。基本上其实我们常在讲创新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吗，是不是要凭空想象就要有个新的东西出来，那我其实我们在这个21世纪，我们常会讲到说，哇，这个世纪齁，我们看我们现在手上都用，很多人用 iPhone 嘛。
0: 对。
1: 然后会觉得说最创新的应该是贾伯斯的。
0: 是是是。
1: 能够创新到让大家觉得说，哇，改变了我们使用这个科技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可是其实我们回头想想齁，可能到我这个年纪的一些人一些朋友五十几岁齁，可能会知道说，其实早期还没有 iPhone 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叫 Palm Pilot。
0: 对对对对，
1: 哦，那 Palm Pilot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很多人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创新。但是到贾伯斯他做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诶，那到底是谁是创新？他其实应该是那个 Palm Pilot 是创新，
0: 对
1: 对不对？可是贾伯斯他是在既有的事情上面，让它变得更全面或更完整的一个生态圈，所以我们就会去觉得说，诶，好像是贾伯斯在创新这个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创新，不是说凭空想象，
0: 是是，
1: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找一个最新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经营过的东西来去做。其实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其实你会过得很辛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既有的事情上面，你可以怎么样让它变得更有趣，或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 AI 齁，
0: 是
1: 说，诶，那个这个黄仁勋，哇，他很厉害，
0: 是是，
1: 对，我们现在大家都讲 AI 他的晶片，其实他也不是说这个多创新呢，他做这个晶片也做了二十几年呢。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时候就要刚好水到渠成。
0: 对，
1: 我再打个比方，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常飞行，像军哥刚从中国回来，那我刚从这个澳洲回来，我们都一定要做的工具叫飞机，
0: 是是是，
1: 对不对？那你说飞机，它其实莱特兄弟的发明。看起来很像是创新，可是它其实也是从鸟的飞行，
0: 对对对对，
1: 的来去看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大自然，它原本就有的事物里面，我们去借鉴。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在谈创新的议题，其实常常我们会讲到说，我要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其实是伪命题。
0: 是，
1: 常听到犹太人的俗话说嘛，天下没有新鲜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讲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既有的事物上面，让它变得更有意义，那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0: 是，刚才大柱兄特别谈到的，就我突然有想到，就是说，有人这么形容啊，人类的三颗苹果
1: 啊，
0: 哦，第一颗苹果当然就是伊甸园里面，哦，这个有人把它定义是个诱惑，
1: 是，
0: 哦，这个当然就是每个人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也是人性层面突破禁忌跟好奇嘛，
1: 真的，
0: 哦，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属于理性的牛顿的苹果
1: 啊，
0: 哦，假设那一天坐在苹果树下，我被苹果砸了，我真的会去想到这，哎，这个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也许我们根本说，我倒霉呢，我还被苹果砸了头，有一个包，我觉得很痛呢。
1: 对，
0: 那怎么会像牛顿他发明万有引力一样的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苹果 ,Apple 的苹果嘛齁。哦，那很多人讲这个是一个情感。
1: 嗯。
0: 哦，他是把你的美学跟情感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哦，那这样子的诠释不见得是都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从伊甸园的诱惑到牛顿的万有引力是属于比较理性的。
1: 嗯，
0: 那苹果贾伯斯的是情感跟美学的体验。
1: 对，
0: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发现，创新，也许我们在谈的时候会发现，创新都在你的生活周遭，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而已啊。
1: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牛顿。其实基本上他必须要去想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在苹果掉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有啊哈的瞬间。
0: 对对对，
1: 他们常在讲这个啊哈的瞬间，是因为你
0: 这是一个 inspiration 那个灵感。
1: 对对对，那我们常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个啊， 这个也是有一个人嘛，哈，
0: 对，
1: 我忘了那个是谁了，就是他在浴缸里面，对不对？
0: 哦，
1: 他就想一想，诶。

0: 然后突然要想
1: 阿基米德，
0: 阿基米德，欸、真的，我本来想说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结果对，他就刚好想到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是在那个情境之下，
1: 是
0: 在思考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你就会有机会创新，
1: 对。
0: 可是如果说就像军哥刚讲的一样，如果你今天其实没有思考这件事情，
1: 是苹果
0: 砸下来，你就觉得是倒霉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1: 无关，
0: 所以当贾博士当他在想。他想要做这个一个没有人，或是他想要去打开这个情感连接的时候，他首先借镜的就是在想说，诶，我的手机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变得可以有这个 App Store，
1: 对不对，
0: 可以让它可以有下载。那早期胖拍了它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那个时候它其实是用笔，大家都记录都要用那个电子笔嘛，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就想说把笔拿掉，这是一个创新，
1: 是
0: 哦，但是那时候微软的总裁哈 ，Steve Ballmer，他就说谁要用手指，每个人手指大小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比说有些人女生比较瘦，
1: 对，
0: 男生比较粗，
1: 对，
0: 对不对？点起来状况一定会很多啊，
1: 对。
0: 所以他那个时候说，贾博士这个一定不会流行，
1: 是，
0: 就想不到他也流行起来，而且还创新，所以现在后来全部都改变了我们的触碰的模式，
1: 对，所以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从伊甸园，从禁果。的勇气到牛顿的苹果是科学的真理，再到苹果 Apple 的苹果是创新的未来。
0: 嗯，
1: 哦，那我觉得有一段话，我觉得我蛮喜欢这段话讲的，我忘了是谁讲的。他说，创新不只是发明新东西，而是改变人类的思维、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力量。
0: 哇，我觉得讲得很好。
1: 哦，这句话就像。如何去诠释这个苹果这个 Steve Jobs 的创新？我再念一次，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句话：创新不只是发明新东西，而是改变人类的思维、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力量。你可以到全世界旅行，或到全世界干嘛？哎，人手一机嘞！哇！这个谁有这么大的魅力？他的一个东西就是变成每一个人，他改变真的是整个生活的方式跟整个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哎，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谢谢。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the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大洲 Joseph，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0: 毕业管理顾问跟心灵励志的讲者，他同时拥有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以及剑桥大学商学院硕士后研究课程。他目前是担任法国摄影艺廊 Yellow Corner 在台湾区的执行长，同时也是英国优势咨询及周介国际顾问公司在台湾区的总经理。他同时也是台北市艺术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哎，大周兄啊，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伊甸园的苹果的诱惑，到牛顿的理性，到 Apple 的苹果的这样子的情感。哎，那我们特别再由这个继续延伸下去，你觉得好像特别我们在谈到创新的时候，有很多人很忧心，哎，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创新？你觉得没有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点，在你的过去的职业生涯里面的体验，你觉得是有哪些障碍，或者是哪些让我们没有办法朝这个创新的路？他们觉得好像觉得它好遥远啊。
1: 嗯，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年轻的话哈，啊，我觉得说可以，因为我们在讲创新，对你来讲可能有点遥远，但是如果对你人生来讲，你想要突破一些事情，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创新，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就比较没那么遥远。
0: 是是是。
1: 我来打个比方哈，好比说我们常会听到框架效应，
0: 对，
1: 哦，就是你要突破那个框架去思考嘛，你不能在这些框架的里面去思考。那前阵子不是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奥德赛》吗？
0: 对对对对，
1: 那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叫奥德修斯嘛，
0: 嗯哼哼，
1: 他要就是打赢了胜仗以后要回到老家的，这个这段路花了十年，
0: 对对对。
1: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奥德修斯哈，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他很有特别一个地方是，他回去的路上，他知道他可能会经过一个很有名一个地方，一个岛叫塞伦，里面就是那种很会唱歌的女妖。
0: 嗯哼，
1: 可能很多人听到说这个塞伦岛啊，唱歌女妖又很漂亮，又很会唱歌。
0: 嗯，
1: 但是这个因为毕竟是神话，它不是真的故事。
0: 嗯哼，
1: 但是这个神话故事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奥德赛呢，他写这个奥德修斯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形容他要回去的路上，他其实听说过很多的船员都死在那条路上。
0: 嗯哼，
1: 是因为那个女妖的歌声太好听了，所以他们就往那个地方开过去，然后每一个都撞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是个浅滩，然后也有很多的岩石，所以开过去必死无疑。
0: 是是是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当然奥德修斯就会去想说，诶，我要怎么样又能够听到歌声，
0: 是，
1: 但是又不会开过去那个地方。
0: 对，
1: 你看，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很想要赚到更好的薪水，
0: 是，
1: 我们想要让老板的赏识，但是我们又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做得更好。
0: 对，
1: 所以奥德修斯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他想说我要怎么样回去，但是我又要这个听到歌声，但我又不要被老板骂，或者
0: 是是是，
1: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找了他一群的船员过来，
0: 嗯哼，
1: 他说是这样，我知道这个你们都知道我们要回去的这条路
0: 是
1: 经过那个塞伦，可是我们也可以不用走那条路，
0: 是是，
1: 我们可以走别条路，
0: 嗯，
1: 那走别条路的时候呢，就不会听到那个美妙的歌声，
0: 是是是，
1: 我们一样可以回家，
0: 是是，
1: 可是我很想要听那个，但是船员就很紧张啊，就是说我不会死啊，他说。对，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往那个方向开过去。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0: 嗯哼，
1: 那当然船员就问说：“这个老大，当然是我嘛。嗯”
0: 对，
1: 你要做什么事情？
0: 嗯，
1: 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们的所有人的耳朵都封蜡。”
0: 哇，
1: 那啊哇，封蜡，怎么回事？他说：“对，因为把你们所有的人耳朵封蜡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会往那个方向开。”
0: 是。
1: 那同时呢，你们就不会因为想要听到那个歌声，你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0: 是是是。
1: 第二件事情，是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把我绑在那个船轨上面。
0: 是。
1: 他说：“老大，我怎么可能呢？”他说：“对，是因为这样。如果我可以自由行动，
0: 是
1: 我在听歌声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要把你们蜡给拿掉，
0: 啊，
1: 甚至我会打你们，我会骂你们，我会拿剑来杀你们。所以呢，你们把我绑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做任何动作，同时你听不到我讲话，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会专心的划船。
0: 是是，
1: 就算我骂你们，我叫你们解开，我叫你们怎么样，你们因为听不到，你们就会专心过去。
0: 对，
1: 所以呢， 我就会听得到歌声，
0: 嗯嗯嗯，
1: 同时我们也可以顺利的 度过那个地方，
0: 嗯嗯嗯，
1: 那当然对于这些部署来讲就很紧张啊，
0: 嗯嗯嗯，
1: 如果今天听众

0: 朋友有老板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说，哇塞，大钊老师，你这个想法很创新哦。这确实就是这样。当我们在讲创新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说你做一件事完全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好比说我们前一段贾博士他做，其实他不是没有人做过，他拍了之前就做过。
1: 对
0: 他只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面在优化它，变得更好而已。
1: 对。
0: 所以对于奥德修斯呢，他其实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告诉他自己说，别人虽然都这样子，我也想要这样子，可他们死了，我不想死。所以我就要训练我的员工，他们能够知道说，诶，在什么情况之下我要先预防。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名，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叫做尤里西斯效应或奥德修斯效应。这个叫做与未来定契约。
1: 对。
0: 换句话说，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就像我讲一样，你是个老板，你可能会去想说，我要为未来定契约，那你可能要设想很多很多你会面对的一些挑战。
1: 对。
0: 并且去想一些突破框架的事情。过去的框架是什么？过去框架就是走那条路一定死嘛，
1: 对，
0: 所以你只好避开。
1: 对，
0: 可是奥德修斯想的是，不，走那条路不一定会死。
1: 对，
0: 我只要能够做好最万全的准备，我不只能够听到歌声，我还可以回到家。
1: 是。
0: 那对于你个人来讲一样，
1: 对，
0: 我们这个为什么叫尤里西斯的约定，或是奥德修斯的约定？就是他在告诉你，好比说你今天想要运动，哦，你先想要减肥，可是你就觉得说，哇，减肥不容易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像我过去是，我现在是72公斤，过去是80公斤，我大概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减了8公斤，没有靠打针，就是运动或是少吃，提醒自己。所以在这很多的事情上面，我要怎么做？所以我就要做尤里西斯的事情。
1: 是。
0: 好比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到那个地方，对不对？我要享受我的瘦身。那我就要跟谁约定？跟我老婆讲，就是说，如果我吃什么，我做什么，我就要被惩罚，对不对？这就很像我绑在那个上面，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要知道说我的这个鞋子啊，我必须要放在这个门口，而且不是这个皮鞋，是运动鞋。那第三个呢，是我要去付费那个 gym， 就是那个这个
1: 健身中心呢。
0: 对，那可能说哇，那个钱啊很贵，可是呢。如果你常常去，好比说我付了是1000块一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去，所以我每一次的成本是不是降低？
1: 对。
0: 可是很多人呢，他们就觉得说，我如果今天要去那个 gym 啊，运动健身房，可能会很远，所以你还要再走。只要这个原子习惯前阵子很夯的，
1: 对，
0: 他说只要你 make more effort， 就是你只要多做一点事情，
1: 对，
0: 你就不会想去了。
1: 对，
0: 所以我去订的那个 gym 呢，是我在回头的路上。我早上送孩子去上学，回来的路上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我就会进去那个地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 James Clear 就是《原子习惯》那本书的作者，他讲的很好玩。他说，其实最重的不是哑铃，
1: 是
0: 而是健身房的那扇门。
1: 是，没有错，没错，
0: 你就可以进去了。
1: 没错，我想刚才这个 Joseph 所谈到的，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不论是在家庭或在职场上面，我们常常也碰到同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啊，这下子已经透露我是几岁了。
0: 怎么会讲？这初中怎么会知道透露你几岁？
1: 初中，
0: 我一直讲
1: 现在都是国中，我是初中的年代嘛，哦，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要去哪，我的父母就规定说，哎，你要到台北车站，你一定要在哪里右转，在哪里再左转，你就可以抵达台北车站。哎，但是我觉得说，那条路我已经走腻了嘛。我要不要试着从其他的方式？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的父母去辩，那个去讨价还价，我自己就试着走其他的路。我还是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可以达到那边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在谈这个创新的时候，你要不要思考？就是这个，我们讲我们在行销上面讲说，哎，你的产品是 me too 呢？跟别人一样的，还是你跟别人有一些 differentiation 有差异化？其实这个也是创新。那特别我们是自己在职场里面，我们特别像 Joseph 或者我们都是在公司的这个高阶，这个负责公司经营成败的责任。哎，我们是不是刚才我跟父母的，他们当然基于爱是安全抵达，那我们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规定我们的底下的同仁或怎么样，也按照我们的模式一定要去走。诶，那后来我就试着，我到职场的时候，我就试着说，我只要结果，规定的结果那个定义得很清楚，你们怎么做我不管。那当然这个有时间的考量，有成本跟各方面的结果导向，你只要。

能够达到，你怎么达成的？我觉得反而让他们鼓励他们去走不同的路，而且你把它弄完了，他们没有得到成长，是你把他们规范好了，你等于你这个主管是抹杀了他们的创新，或者他们有不同想法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表达嘛。所以说我们刚才谈特别谈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创新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是在家庭，你跟亲子的教育，或者你在企业里面，你跟部署跟同僚，事实上我们这个创新真的是无所不在。也许我们等一下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再延伸来讨论什么是创新的绊脚石。诶，我们如何去 remove 掉，或者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让我们在创新上面能够更能够发挥我们在日常，因为我们不外乎就是在职场工作，不外乎就回到家庭，其实创新是无所不在的。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黄大洲 Joseph， 他是一个
2: 黄大洲是市长
1: 哦，我又搞错了哦，应该是陈大洲，谢谢你的提醒，再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与心灵励志的讲者，他同时拥有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心理学硕士学位，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商学院硕士后研究学位。他目前是担任法国摄影艺廊 Yellow Corner 台湾区的执行长，与英国优势咨询及周介国际顾问公司台湾区的总经理，同时他也是台北市艺术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那我们刚刚特别有谈到，我们在企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常常有两个 versus， 就是对比。创新因为有绊脚石，所以我们要如何把绊脚石变成踏脚石？那就是我从你的这个认知，或者从你的过去的这个职场经验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怎么谈如何把绊脚石挪移，成为反而助力是踏脚石。
2: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些有这个奥德修斯嘛，或是贾博士他们的一些创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一路上一定都会有绊脚石。
1: 是，
2: 那对于企业主来讲啊，可能这些绊脚石可能是你自己的这个限制的心态或者是你觉得说人员的问题那人员其实我们比较多会是希望有能够做训练，
1: 是
2: 因为如果你的员工没有做好训练，你就想说把它用来，然后呢就是用你的方式去带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他并不会有个机会去成长，所以久了以后呢，你自然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员工是不是阻碍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成长，其实很多的时候跟我们老板有关。那另外呢，我们

0: 也在想，在招募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常常在人力资源里面，我会讲选育用留，就是你在选才，然后育才。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说培训嘛，那你当然会觉得说，哎，我没有培训，那你当然员工就不会更好。但有些老板我们就会碰到，因为我做咨询顾问，他们就会说，哎，那我把他们都培训好了，那他们都走了怎么办？那我就会反问他们，所以说你们现在员工都不培训，你觉得他就不会走吗？
1: 对啊，
0: 对不对？只有你给他好的土壤，好他给他好的机会，所以他才会成长，他才会成为你的助力。员工绝对不会是我们的绊脚石。那对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做老板，我们刚刚讲员工或自己的心态来讲，我们常常很多绊脚石是觉得说我们做不到，或我们办不到。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一般人社会大众来讲也是一样，那个一开始的限制心态就会让我们去没有办法去做突破跟创新。所谓的限制心态呢，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一样，就是说哇，好像我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去思考，好像 John 一开始的时候讲牛顿，他一直在想地吸引力，他没有办法突破。可是当有一天他坐在苹果树下的时候，那个苹果砸下来，他就想通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讲阿基米德，他在想这个体重、重力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诶，他去泡澡，他就想到了。
1: 是是是。
0: 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要想的这件事情，你没办法突破的事情，你在睡觉前放在你的床边去默念。睡觉的时候做梦，期待就会有答案。
1: 哇，
0: 这是经过科学证实
1: 的、是是是 是、
0: 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常在，当然我知道很多的专家都有讲过各种不同的绊脚石。
1: 是，
0: 但从我心理学家的角度来去看，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破我们心里的一个限制性，然后并且你常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像我们教会的宗教化来讲，我们就会当然就会讲说祈祷，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1: 是是
0: 去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讲说上天。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大太大太挑战，有时候压力也会变成一个绊脚石。
1: 对对对。
0: 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John在问我说做这些绊脚石的时候，我知道企业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对我从英国，我那时候在做心理学治疗，在英国我待了快十年的时间，一直身为一个心理学家，我都往往发现人最大的绊脚石不是别人，就是
1: 自己。
0: 对，而且偏偏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都想要改变别人，
1: 对，
0: 然后改变别人最难，其实改变自己比较容易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绊脚石其实要从内观，先从自己去觉察，你比较有机会去想现在困住我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再讲回来啊，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回我们上一段在讲那个奥德修斯，我们讲奥德赛里面那个英雄，他有个很特别的跟明天的约定，跟未来的约定，他就是想要听音乐啊，
1: 是
0: 他就想要听赛伦啊，他就想要听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绊脚石，他可以说这些人都不给力，这些员工都乱开，然后我自己想听听不到，然后那些人多怎么样，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可是他想的是我把这个船员的耳朵怎么样封蜡
1: 封蜡，
0: 对不对？我不是说各位老板或是各位伙伴，你听众你听到以后要去把你的同事给耳朵封蜡，可重点是他可以在这个既有的事物里面想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去想我可以怎么做，有什么是别人没做过的，
1: 是是是
0: 突破的。那我觉得当你打破这个隔阂的时候，其实绊脚石就会少掉很多。
1: 其实刚才 Joseph 特别谈到的，我觉得绊脚石最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心里怎么想，心态 mind setting 很重要，
0: 真的
1: 哦，就是心态很重要。哎，我们有一句话讲说，你怎么想事情就按照你所想的成就嘛。
0: 哇，
1: 那就是有人讲说，哎，你果然料事如神。假设你是负面思维，
0: 是
1: 就按照你所想的负面思维成就了。
0: 这个我们
1: 积极正面，那你所想的就是变成是按照你的积极正面去成就了嘛。
0: 对，我想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常会听到，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吸引力法则。
1: 是
0: 哦，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叫做显化效应。显化效应，他在讲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好比说啊，我想我刚刚讲到健身嘛，
1: 是，
0: 所以我把阿诺·施瓦辛格的那个哦照片放在我的那个这个门口，
1: 对，
0: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知道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健身。哎，你显化，你看到了，你就会想要去运动。那有些人想要赚钱，有点像刚刚这个俊英哥在讲说，哎，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想就成就。其实基本上 我们讲吸引力法则显化效应都是这样，当你一直想正面。

0: 好的事情都通常有机会过来。
1: 对 对, 对。
0: 那你说负面的东西呢？对，负面一定会存在啊。
1: 对。
0: 可是当你一直想负面的时候，不好意思，它也会不断的来找你。
1: 对 对, 对。
0: 就看你要看哪一个部分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自己常常有个习惯，就是说我在我口袋里面，或者在我的床头，在我的书桌，或甚至在浴室里面，在我都会有个小卡片。诶，有时候你突然想到的一些灵感，你就把它 take note 下来，
0: 嗯，
1: 因为灵感可能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0: 真的
1: 就走掉了，
0: 嗯，
1: 但是那些灵感对你而言，也许这个时候你不见得用得到，
0: 嗯，
1: 但是你也许下一次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灵感就等于说就涌现上来，因为曾经你有那样子的一些想法。其实我特别为什么讲说这个绊脚石，通常都是你心里的障碍。刚才就是我谈到一个很重大的重点，我们都想去改变别人，但是最大的绊脚石反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在谈到这个创新的绊脚石，大概有不外乎有几点，我们特别回到比较商业的模式去看这个事情，短视近利也许是一个，第二个墨守成规。诶，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刻板印象 stereotype， 永远就是框架在那边。那你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等于说没有勇气的人是会害怕失败，他怕失败。然后呢，再来就是狭隘的思维，那就是非常 narrow-minded 的，并不是 open-minded 的。我记得我在企业里面鼓励创新，我是允许他们提出来的东西也许是不成熟，那段时间的脑力激荡。反而我通常都不会给 comments， 大家提的意见我们最后再来提炼变成是什么东西。而且你愿意让所有的参与会议的人他提出的想法，哪怕是 crazy， 哪怕是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但是你写在白板上面，到最后整理出来的时候，你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那我们常常讲说啊，以后再说吧。特别老板会讲说，他不想谈的事情说，说哦，那以后再讲吧。然后特别就是很快的就 give up， 就不想做了嘛。哦，所以说很多有更多侥幸的心态是好逸恶劳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的绊脚石问题永远不在如何使用头脑里产生崭新的创造性的思维，而是在如何从头脑里面汰旧掉旧观念跟旧思维。特别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管是 framework 框架也好，或者 stereotype 对人的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创新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态常常讲的，当然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模式在人，成事在天。诶，但是你自己至少要做好你应该去做好你本分的事情，然后你把剩下的部分，你 you do the best， 你把你的部分做得最好。诶，但是 inspiration 也许是很多外在的环境，也许你的创造主 will do the rest， 你把其他创造者，我们那些模式在人，成事在天嘛。那你关键你有没有 take action 嘛？假设你不 take action， 你永远期待这个创新或者有好的结果会在你身上发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我刚才特别我们这段里面特别在谈到这个绊脚石，我们可能要从我们自己，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啊。明明小孩子已经考了95分，你问他说诶，你这题为什么答错，我才教你的，你为什么答错，没有去肯定他已经95分已经接近满分了，我们还在 challenge 他那个部分为什么没有。哎，那如果这样子变成我们讲英文讲 discourage， 你就去抵消，你没有去鼓励，反而是抵消他下次要去尝试的时候，他搞不好越来越退步啊。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关注的。我们也许进一段音乐来，我们等一下下一个 section， 我们再谈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Joseph 陈大洲，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与心灵励志的讲者，他同时拥有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硕士的学位，以及剑桥大学商学院硕士后研究的这个后研究的学生，他同时也担任法国摄影艺廊 Yellow Corner 台湾区的执行长，及英国优势咨询及周界国际顾问公司在台湾区的总经理，同时也是台北市艺术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欸， Joseph，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大概了解了有哪些是绊脚石，哦，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哪些是能够把这个绊脚石我们转换成变成是创新的踏脚石。
1: 我觉得对心理学家来讲，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常常会讲到这个啊，在企业里面我会帮助他们去思考什么叫认知重塑了。
0: 是
1: 因为你要重新塑造你的认知，你才会从过去的踏这个电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种挫败嘛，到这个能够变成是垫脚。那其实认知重塑里面呢，其实在这个二十世纪之后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理论派，我们以前叫弗洛伊德派嘛，可能就是你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都会去讲你的过去啦，原生家庭啦。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比较流行的叫 CBT， 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来讲认知重塑的时候，它其实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ABC 法则。那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听过 ABC 齁，它不是就是我们只是讲了英文的 ABC， 它是有三个字的这个代表齁。A 是我们叫 activating event， 就是所谓的触发事件。那触发事件它本身没有带有情绪，它就是一个事件。打个比方，好比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提案哦失败了。啊，这就是事实。
0: 可是 ,fact, 就是事实而已。
1: 对，就是事实。这我们叫触发事件。那 B,叫做 belief 或是 behavior，就是你的认知或者你的行为。所以你看到你的提案失败是因为跟对方打你枪嘛，就是讲
0: 对，
1: 没有过，所以你心里会触发一个什么东西，你会开始会觉得说沮丧挫败，所以这时候情感才会进来，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很难过啊，很负面啊。然后 C 是什么，叫做 consequence，就是所谓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很有意思，你看 A 是 activating event， B 是 belief or behavior， 然后 C 是 consequence 结果。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结果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我就会觉得我是个失败的人，因为我提案不好所以我失败，考试不好所以我失败，这个最近有很多人考完大考，这个要大学分发，或者是这个开始要找工作 interview 没有通过，那你就开始会觉得说这个我很失败，提案没有通过，我很失败，
0: 很有挫折感。
1: 对，我这个销售好没有达成，我这季的业绩没有做好，所以我很挫败。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讲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会，因为所有提案过的人都会有提案失败的机会，所以你不是说每次提案一定都会成功嘛。
0: 对，哦，
1: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谁，那个他们在讲投球还有打击，我们知道很会打最近最夯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打球那个有没有，
0: 对，
1: 大家想到是谁吗，最近的那个最厉害日本的球星
0: 我忘了。

0: 对、啊，六七成打不到哎、欸，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哦，换句话说，在一次你上垒的时候，你很有几可能挥棒落空好多次，甚至打人家丢投进来变得好球很多次，对不对？所以你会每一次都要去修正，我要去想我要怎么打全垒打。所以我们讲回来，刚刚讲说创新的垫脚石，你就必须要有好的一个认知重塑。在重塑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去想说，好，我刚刚讲说我很挫败，我很失望，这是人之常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想一个 C， 就是说，好，那如果我不要这么挫败的结果，那我要想什么好的结果？那你就会想说，我希望我下一次的提案成功，
1: 嗯哼，
0: 我下一次的考试考得好，
1: 对，
0: 我下一次打击能够顺利打出去。于是你的 belief system 是什么？嗯、我可以做得到，我不要被负面给打败。那很多现在被网络霸凌啊，或者很多你知道看了很多年轻人，我们听了很伤心难过，他们可能自残或自杀，他们可能碰到很多这种挫败的时候，就把这些挫败的东西或别人说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认知，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说认知重塑，
1: 嗯哼哼
0: cognition reframing， 就是让你去想说，其实我可以做得到的，上帝创造你一定有你最好的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常常是想的是说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挫败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你去想你要开始去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说，好，那我现在是要正向的思想，就是有点像是君哥刚刚讲说，我们在正向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想说，我要吸引一些好的东西过来。你就开始认知重塑，从 C 开始，我要得到好的结果，所以我开始去想，我要用不同的认知，我要用更正向的行为，更正向的思考，然后用更正向的行为去做这样子。
2: 其实刚才 Joseph 所谈到的，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0: 哇，
2: 向着标杆直跑。
0: 是，
2: 哎，这里面有谈到两个，忘记背后一定有两个嘛，
0: 嗯，
2: 一个是成功的，一个是失败的。
0: 对，
2: 哦，那你成功的昨，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是今天的成功，
0: 嗯，
2: 也不见得是明天的成功。
0: 对，
2: 但是你昨天的失败，你若没有汲取，这个失败会一直复制。会消耗掉你要迈向成功的一个那个是一个绊脚石。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我很喜欢的就是犹太人特别喜欢讲的，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0: 嗯，
2: 哎，那天我看到最近是不是已经有一段时间，刚才就是我在谈棒球，我现在好像在做转播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因为 AI 的关系，它你在投球的时候，它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示，就是一个正方形。
0: 嗯，
2: 你球投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观众就可以判断这个球是好球或者坏球，裁判还没有判定的时候、嗯、但是这个对选手而言、
0: 嗯、
2: 为什么能够打全垒打、
0: 嗯、
2: 或者像打高尔夫球为什么会飞得远，就是你打到那个 sweet point 的甜蜜点，
0: 对，
2: 大概是45度那个抛物线是打到最远嘛、
0: 嗯
2: 哦、所以说假设他们练球，不管打高尔夫球打篮球也好，或者是你打棒球也好，他们要花多少不断的去尝试，而且因为每一个特别是棒球是很难，因为它是由裁判决定好球或坏球嘛。
0: 嗯嗯。
2: 哦，所以这个是蛮难。那你看 Stephen Curry 为什么他能够投进三分球那么高，现在是世界 NBA 的纪录保持者、嗯、他一天不要投了几千个球练习啊、嗯。
0: 对。
2: 他就是那个投到甜蜜一点就抛物线45度。那你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啊。
0: 嗯嗯
2: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跳脱我们原来的思维嘛。我们要去探究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都有可能是新的嘛。那你愿不愿意冒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嗯、那你因为汲取错误，汲取教训，你的雷声刃你可以避免再发生嘛，然后你要锲而不舍，那更重要的是你要自我肯定。所以说我们在谈到这边的时候，就是你最后要不要我们这一次谈的是创新变革，
0: 嗯，
2: 如果你要做个总结，或者你要给今天的听众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些勉励，你要不要来做个总结？
0: 总结不太敢说了，但是我觉得

0: 觉得说，大家如果有听到这个我们的前面这几集，不管是从贾博士的创新也好，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个前阵子奥德赛这么有名的电影也好，或者是我们最后讲到那个 ABC 的这个认知行为的这个重塑，我们都很希望让听众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听的过程里面去了解到说，也许你现在在一个卡住的点，但是其实人生卡关在所难免。就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打球这个打击率三成已经很高了，所以你会有七成的时间可能都会面临挑战跟失败。但是不要害怕，像我自己来讲，我出伦敦大学教我了13个逆转心理学，我自己也是一个不爱念书不会念书的人，后来上帝让我有机会得到改变，我有机会能够真的再到国外去求学念书，出了这个书以后，更是感觉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每个人都有机会创新，就是你要能够拓这个改走出你的这个所谓的框架，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甜蜜，这个不能讲甜蜜点啊，就舒适圈，那你才会发现说，其实外面的天空很大，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你被上帝被神创造，一定有你最好美好的原因，我也很想祝福你这样子。
1: 我想我们今天谈到创新变革，等于说我个人觉得创新有三要素，我们就是用 GPS 导航的那三个字来弄。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 generator， 你的动机是什么，机就是你的动机，动机当然你自己一定要 passion， 你愿意去参与，那当然这个在企业里面有外在的奖励跟你自己内在对你自己的动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 P 就是 profession， 就是你的专业，你不管术业有专攻，你在你的技术，在你的这个程序上面，在你的 intelligence 上面，你自己专业知识要具备嘛。你最后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skill， 技巧。那技巧当然就是你特别要有灵活想象跟坚持。哦，所以说创新的三个要素就 GPS 是动机、专业跟技巧。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还是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四部曲，是创新治理从策略到卓越执行，大家也可以在 Podcast 的上面去回听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沟通力，三部曲心与心的教练式领导。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准时收听，
0: 谢谢。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你听见什么？阵阵海浪声，仿佛也能带走那些尚待解决的人生课题。赤脚漫步暖烘烘的沙滩上，感受与地土的亲密连结。听着海的吟唱，将自己隔绝于日常的纷扰。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5: Hello， 你好吗？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7: 佳音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受到高压与西南风影响，各地维持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东北季风将在今日晚间开始增强，届时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会先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到了周五到周日，随着水汽进一步增多，桃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将转为局部短暂雨，山区午后也有零星阵雨。温度方面，今天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高温约32到35度，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外出要做好防晒并适时补充水分。夜晚到清晨各地低温约24到27度，日夜温差较明显。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杜拜航空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30号发生副机师拿刀猛砍机长的事件，飞机一度急降5000公尺，所幸机上乘客英勇的联手制服了副机师，另有搭机的休假机组员接手操控飞机，飞机一度迫降沙烏地阿拉伯，最后才顺利抵达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长说，这是一起圣战恐攻未遂事件，不过杜拜航空却说嫌犯的动机和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白宫举行大型人工智慧业界高层与政府官员会议，强调 AI 应由业界自律监管，多家科技业者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人工智慧 AI 的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川普还说，他将在政府文件中将这项科技正式改名为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而非人工智慧，因为这不是人工的。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中国透过一家为其情报及安全部门效力的掩护机构，取得超过100名与英国院校有联系的学者协助，用于针对英国的间谍活动。这些学者对此并不知情，这个英国的国内安全情报机构罕有的公开发出警告，提醒各大学和学者，如果继续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保持联系，最终可能因协助外国而面临刑事检控，并损害英国的国家安全。摩洛哥王室表示，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9号任命曼苏里为摩洛哥首位女性总理，并要求她组建新政府。曼苏里之前所属的自由派中间派政党真诚与现代党在9月23号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胜出，赢得97席。现年50岁的曼苏里是一名律师，曾担任国土规划及住房部长，也是摩洛哥西南部名城马拉克什的市长。他将主导组建联合政府的协商，并向国王提交内阁成员名单。美国加州知名主题乐园六旗魔术山招牌设施，也是全球首座 4D 云霄飞车 X2 列车，以高达每小时122公里的速度俯冲，座椅360度独立旋转，带来强烈的离心力闻名。然而日前爆出一周内两名游客搭乘后出现严重脑部损伤，至今仍必须靠维持器呼吸维持生命。营运20多年以来，总计造成两人死亡及十多人轻重伤。对此，该乐园总裁宣布设施永久关闭。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开心的来迎接每一天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单元里。今天又要来说什么样的故事呢？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再度的邀请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成汉，成汉哥哥要跟我们一起来说故事咯。成汉哥哥好。
2: 丽红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呀，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哦，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说故事是蛮好的哦。在我以前小时候哦，我记得我，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不是非常富有，所以我们妈妈呢好不容易咬着牙买了一栋房子，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家里有三个房间，那可是我家呢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等于六个人要挤在主卧房。
2: 哇，好多人。
1: 为什么呢？因为等于是我兄弟姐妹有四个嘛，然后加爸爸妈妈就要在主卧房，然后另外呢要租给一户人家另外一个房间，另外再一个更小的房间就租给什么大学生之类的这样。所以这个家就必须住进很多人，这样子我的妈妈才可以收一点房租，才可以缴房贷等等哦。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你买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压力哦。妈妈必须要早上很早就出门去工作，晚上很晚才回来，所以我的姐姐下课回来她就要去煮饭啊，然后去洗米啊等等这样。那可是我们不是说有另外一户人家吗？那户人家呢其实也是我爸爸的同事，但是他们有奶奶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所以其实人数也不比我们少哦，
2: 三代同堂大，
1: 差不多，反而还是三代耶哈。可是那时候因为妈妈他们下班比较晚，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看到那个奶奶就会特别来看看我姐姐洗米洗不洗得干净啊，因为我姐那时候也才读国小啊，然后再看看今天晚上你们有要煮什么吗哈，就看看她用火的一些安全，就是反而来帮我们。她因为也是客家奶奶，所以她就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聊天，然后就会跟我讲说啊，以前我们有那个童谣啊什么，就念给我听这样子。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奶奶成为我们家的这些小孩子的帮助。
2: 哇，
1: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晚回来，只有我们兄弟姐妹又要搞一顿吃的，所以他也怕说我们有什么状况。所以我的印象是老人家说故事的那个画面
2: 哦。因为像我自己的家庭经验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奶奶跟姑姑带大，然后比较常是姑姑讲故事给我们听
1: 哦。
2: 就以前家里会买一套就是那个汉生的那个系列图书，然后就非常多本，然后可能睡前的时候啊就会念故事给我和我弟弟听，因为我是双胞胎，然后我们就会一边听一边睡，然后是跟姑姑睡在一起，所以大概是五个人睡同一个床。对，以前我们家是这样子。
1: 哇，这姑姑也是很棒哦，她愿意带着你们哦。不，我相信带双胞胎是很开心的事，蛮好玩的。
2: 像我们就是蛮调皮的，因为男生比较爱玩爱动这样子。
1: 哇，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拿绘本来念吗？还是他自己就这么讲？
2: 哦，他会拿绘本来念，然后每次我们都会自己挑书，然后每次都挑不同的书，所以我姑姑就是要非常熟透。

0: 这些故事
1: 才能讲。
0: 对，
1: 哎，其实以前我记得，我后来我跟我的孩子在讲床边故事的时候，他永远都要听三只小猪。
0: 这同一个故事要讲好几天，
1: 好多遍。其实明明他自己都会讲了，
0: 嗯，
1: 可是他还是要你讲三只小猪。每次问他你要听什么故事啊，他说三只小猪。我说你妈妈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甚至我的声音还是可以说故事的嘛。结果他还是要听三只小猪。
0: 那可能是就丽红姐就讲三只小猪是最好听，所以她一想一直听。
1: 哇，我真的是那时候很无奈哦，每次都浪费我的声音只能讲三只小猪。不过也是开玩笑啦，就是我看看孩子他们有他们熟悉的方式在听故事哦。所以后来你自己来做这些童书啊绘本啊，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比以前幸福多多？
0: 哦，对，非常多。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童书的主题非常多元之外，就是不同样类型国家的书也非常多。
1: 嗯，所以不同的国家，那你是需要去更多来看这些翻译吗？还是
0: 哦，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懂点就是外语之外，就是我们也会找不一样的翻译的老师来帮我们就是翻译各种不同国家的绘本。然后其实像最近其实绘本也越来越多是本土化的绘本，像可能是有台文的绘本啊，然后客语的绘本都有。
1: 哦，这样子。
0: 对，我之前就有做过是客语的，然后有特别去找那客语老师来帮我们录里面的声音，所以当你可以一边看的时候可以就是播 QR code 里面就有那个会那个客语的声音念给你听。
1: 嗯，这样太好了。所以就是现在呢也要做立体化哈，
0: 没错，
1: 立体声道啊，就不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其实呢爸爸妈妈买回去扫 QR code 就可以听到有老师在说故事了。
0: 对，
1: 嗯，所以有的可能比方他是这个我们的河洛话台语的，或者是客语的，好，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哦。
0: 没错，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在这当中，你自己也会比方有机会到国外啊，或者是跟其他的国外的这个出版社来做联络，然后你自己来挑书呢？
0: 对，像其实我们蛮常是国外的出版社会来到台湾，就是像每年都会有国际书展或是其他的时候，可能他们会专程来我们的出版社拜访，所以他们就会有机会就是透过面对面跟我们介绍他们可能这个月或是这个上半年度就是很重点想要推荐给我们的书，然后也会想要了解说，诶，那台湾的大小朋友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书，那么就是会透过这样的交流当中来彼此了解说，诶，可能例如说在日本就是哪些书是小朋友很喜欢的，诶，那他在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回馈给他们说，诶，其实台湾小朋友会喜欢这样类型的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更了解说，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小朋友其实喜欢跟想要关注的议题其实不太一样。
1: 嗯，诶，其实这样也不错哦。
0: 嗯，
1: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0: 是
1: 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世界观哦。
0: 没错，
1: 诶，从这里也知道其实有许许多多我们所谈到比方的在我们的情绪管理啦，生命教育啦，或家人亲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实都是很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哦。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陈汉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有机会要来听听不一样的故事咯。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恭喜我们特别邀请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成汉，成汉哥哥来跟我们分享哦。我记得在之前我们有谈到一个，就是我们透过动物来做一些故事分享，对不对？
1: 没错。那这一次呢，我们想要透过另外一种动物跟大家分享，就是小猫熊。
0: 哦，也是我们的瑞秋跟吉姆的合作吗？
1: 没错，就是这个系列他们下一本新的合作，就以小猫熊来跟大家带到关于跟亲情跟约定有关的一个故事。
0: 哦，亲情跟约定有关的故事，我们相信在这当中应该也可以 touch 到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哦。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故事咯。
1: 做得到的小猫熊。在高高的山上，云朵悠悠的飘荡，有两只小猫熊呢，窝在竹叶做的枕头上，它们紧闭着双眼，尾巴绕成一个圈，被妈妈守护着，既温暖又安全。那这两只小猫熊呢，姐姐叫做波波，妹妹叫做凯图。那姐姐啊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那妹妹呢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当月亮高高挂在夜空的时候，这时候啊星星也在闪烁，两只小猫熊呢伸伸懒腰，打着呵欠，期待着天亮前的冒险。因为小猫熊是夜行性动物，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是在树枝上荡来荡去一起玩。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啊，妈妈却叮咛他们说，你们两个要玩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跑太远哦，你们不可以越过那个高大又扭曲的松树，因为你们一旦超过了那边，妈妈就没办法给你们保护了，所以绝对绝对不能越过松树，而且绝对不能往山下爬。这个时候他就跟两只小猫熊说，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要照顾好彼此，绝对要待在我身边，不能跑到远方去。这个时候呢，他们姐妹俩就答应妈妈说，我们答应你，我们答应你一定会做到，不会在白天的时候乱跑，不会往山下去，我们会永远永远在一起。于是呢，在这个晚上，他们开心的在树梢开心的玩耍，吃着竹叶，然后静静的窝在妈妈的身边，彼此不分离。可是呢，这个时候妹妹凯图她心中闲不住，她想要追求刺激，她觉得好像有一股声音在召唤着她要往远方前去，所以这个时候她偷偷的跟姐姐波波说，叫她不要出声，她偷偷的出去很快就会回来，而且她叫波波，你不要跟着我哦，她一定会在月亮升起前的时候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这个时候啊，波波就心头一惊，觉得不行，我们有答应过妈妈说不能跑到山下去，而且要彼此在一起。可是他眼看着凯图已经越跑越远了，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个想法，他必须得这样做，就是要跟着妹妹一起去山下保护她。就这样他们走着走着到了山下，发现哇，山下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丽，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风景。他们一边呢在这边闻到非常多的香气，尝到非常多不同好吃的东西，然后觉得说哇，待在家里真的是太浪费了，我们这样走下来去看到这么好的美丽风景是以前都没有看见的。可是当他们这样在这边开心玩耍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背后有一个身影悄悄地躲在白雪之中。到底是谁呢？凯图他又跑又跳，可是一不小心他跌了一跤，从山坡上滑了下来，他跌到了一个可怕的陷阱里，那个一路尾随的身影就出现了，他的身上有着点点的豹纹，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个时候啊，波波却想说该怎么办呢，我应该要救我的妹妹，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想起了那个跟妈妈的约定，于是他抓住眼前唯一能看到的竹竿，撑杆跳跳进去，准备救出他的妹妹。这个时候那个身影已经一步步接近了妹妹凯图，妹妹凯图大声地喊，救命啊，我遇到超级大的麻烦了。波波马上伸出手说，我来救你的，快赶快伸出你的手抓住我。那个身影已经近在咫尺了，突然间呼咻，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抓住了竹竿，马上地弹了出去，避开了危险。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心中只想着，我好想赶快回家去抱住妈妈呀。

0: 然后他们这时候才懂说为什么妈妈要他们不要独自下山来。于是呢，他们很快的很快的跑回了家的方向，清晨的阳光也慢慢的洒了下来。他们又累又后悔，也懂了为什么妈妈要这样子叮咛他们。于是他们赶紧的冲回到妈妈的怀里，跟妈妈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遵守约定，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妈妈并没有第一时间责怪他们，而是把他们紧紧的抱在怀里说，没关系，别难过，虽然你们在白天的时候跑到了山里面，确实真的走了太远了，可是你们在彼此最危险最艰困的时候好好的守护对方，这个是你们有答应我要做到的承诺，你们要彼此的在一起，你们让我非常的骄傲。于是妈妈也知道他们很想要去看新的地方，所以也跟他们有个新的约定，就是以后你们想要做什么或是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你们告诉我，不管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好好的聊，仔细的听。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许下任何可以一起完成的约定，不过因为现在我们该睡觉了，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遵守彼此的承诺，不管是在现实当中还是在梦里，我们可以继续这个一起完成的冒险，因为我真的非常相信你们，你们也是我唯一的依靠啊！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有亲情的一个故事。
1: 哇，这故事如果以绘本来看算长的哦。
0: 对，其实蛮长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给家长看，因为其实我们在家里很常会跟孩子做约定，就是约法三章，说诶我们可以怎样可以不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点小叛逆，或是我可能先有一些事情想去做，但可能是跟我们原本约定好的事情是有点相违背的，但万一在孩子做出可能不小心违背我们之间约定的时候，那家长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
1: 嗯，有时候不是你说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然后孩子违背你的意思来做的时候，父母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孩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真的想我去违背，而是可能先有一些原因，可是当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去责备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把他心中想要讲出来那个原因又收了回去，就会造成说诶我们都没办法把心中彼此的真心话讲出来。
1: 嗯，也有可能他在试探你
0: 对，
1: 看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诶其实会啦，有时候小朋友我们这个说直接一点就是蛮贼的但是呢他们有时候反而就是看看妈妈能够忍受到什么地步。
0: 嗯，
1: 啊，我这样可不可以啊？我那样妈妈会不会生气啊？啊，或怎么样？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做爸爸妈妈自己要去拿捏的哦。有的说一定一定，我们就是要遵守我们自己所列出来的规定。
0: 嗯，
1: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你太硬哦。有时候确实是会把孩子越推越远，
0: 嗯，
1: 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是没有主张，哈，嗯，哎呀，反正妈妈你说的，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真的是比较难教，哦，
0: 没错，
1: 嗯，不过我们相信孩子也是自己懂，他们也会去了解说，哦，原来这样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哦，还会去跟哥哥或弟弟妹妹讲说啊，我们不能怎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要去好好的学习哦。其实孩子啊，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大小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妈妈好，找爸爸，
0: 爸爸也可以，
1: 对，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是会很快很快就想要回到最安全的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自己去看你到底是不是孩子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好，有一些孩子反而呢在外面会敢讲，
0: 嗯，
1: 回到家不敢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真的不太好哦。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例如说可能孩子在 学校生活好了，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他可能很常跟老师说，但是回家又不敢跟可能家里的人讲，可能怕被骂或什么的，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要起到一个亲子沟通的作用，就是可能孩子有些状况在学校发生，那如果老师能够适时的跟家长说诶有这样的状况，或许可以让家长更有一些方法能够跟孩子沟通，了解孩子实际上

0: 生活跟心里所想的。
1: 我就举一个最近我碰到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最近眼睛有一些开刀嘛，所以我就去了眼科，经常去眼科这样。之前我们不是开学前嘛，哇，发现整个诊间都是孩子，哇，就是孩子要开学前都要先做一个好像眼睛检查一下或怎么样。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被妈妈带着，然后呢旁边跟着一个护士，护士就跟他说啊，你可以选这个是镜框怎么怎么。哦，原来他们是要去戴眼镜了，那个小朋友要戴眼镜了。这时候妈妈就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你要选这个呢，可能妈妈帮你付多少，剩下1000多块全部由你的红包里面去扣，你自己要付。为什么？因为妈妈叫你不要打手机，不要打游戏，不要玩手机这么久，你都不听，现在你看这是第一次，好，你要付2/3还是1/3，好。然后这个孩子脸就很臭哦，都不讲话。后来那个护士就问他说，你喜欢这个吗？不回答。你喜欢那个吗？不反应。后来妈妈就跟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子你就不用付钱，我告诉你，你还是要付，你要付1000多多少，还在算账这样。结果后来那个孩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那个孩子呢，他也没有哭出声音，就是很倔强的这样一直掉眼泪，甚至最后连鼻涕都滴出来了，长长一条哦。护士阿姨拿卫生纸给他，他不接，然后就随着那一条鼻涕，我就一直看着那个鼻涕怎么都不去把它擦掉。后来妈妈拿卫生纸给他，他也一样生气不擦，好，结果那条鼻涕还在这样。我就觉得我好想帮他擦干净这样。后来妈妈又在旁边说，下一次你只要再增加度数，你就要全额付款，全部你自己出。哇，这个眼泪掉得更大颗了。后来我就在想，这可能会有两个结局。一个呢，就是他以后非常警醒，不敢再乱打游戏啊，或者是乱玩这样子。好，那还有一个可能，他度数加深了，不敢告诉爸爸妈妈。会不会？
0: 我觉得有可能的，因为他因为想说，惨了，就是我度数增加又要被妈妈骂，然后他又要我就是付钱而买那个眼镜。
1: 对，他不敢讲了。结果呢，反而会让这个度数会越来越深。好，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就回应这个故事，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必须，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约定，好，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约定，但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局。好，就像爸爸妈妈跟他们说，遵守约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们。
0: 没错，
1: 这是对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的 ending 哦。
0: 没错，
1: 爸爸妈妈还是相信你们，而你们也永远是孩子的依靠哦。所以我当然知道这个在眼科里的那个妈妈，她真的是生气了啦，才会这样子。但是呢，或许我们可以回头，比方说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孩子做讨论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比较用柔软一点的方式来跟孩子做一些互动哦。
0: 没错，就是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跟孩子表达说，诶，其实不管是爸爸妈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想要让你不会就是度数继续加深，然后或是不想让你可能身体上有些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我在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一方面想说，或许这是就是在孩子慢慢成长的过程中，他想要更多对自己生命的掌握，就是他想要更有主导性一点。可是其实有时候当他还没有学习好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很快的握太多主导权，可能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走错方或是做错事情，因为他可能了解还不够多。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又透过沟通的方式、了解的方式，带领孩子慢慢的去如何好好的掌握自己生命的方向。
1: 嗯，其实也要让他们懂得负上自己的责任了哈、哇，真的好难哦。不过我想做得到的小猫熊，他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能有更好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这可爱的小猫熊要请陈汉哥哥来做个小总结咯。
2: 好，相信就是不管是大小听众们，在家里一定有非常多家庭中的一些约定或是规则。那如果可能当孩子可能不小心犯了约定的时候，那家长呢可以先问问看孩子，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然后透过理解跟沟通之后，慢慢了解到就是孩子的需求，以及跟孩子说立这个规则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慢慢的呢，孩子也能够理解说家长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用心，然后这样子的话，孩子也可以慢慢的学会掌握自己的成长的方向，然后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陈汉，陈汉哥哥，谢谢你，
2: 谢谢。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予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哼，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灵魂乐的嗓音，被称为是灵魂乐王子的 Marvin Gaye 带来的 How Sweet It Is。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听到了已经算是五六十年前的录音了，虽然已经有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但是你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老态，或是任何的这种好像录音技术不优良的一个状态。不论是歌声的本质充满着生命力，其实在1960年代、70年代，摩托唱片在非常热情地发展着他们唱片事业的时候，当时录音室的乐手、录音技术的一个成熟，的确为时代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个经典的乐声。尤其当时还是非常喜欢所谓的类比录音那种温润的音质的质感我想是很难再被科技给取代的。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数位录音了，甚至这些年有许多人非常渴望这种类比录音的温暖的一个质感大家都还想办法要回到那样的一个质地当中呢。今天就要来听到在类比音乐时代所出现的灵魂乐的嗓音，特别来回顾几首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灵魂乐的一个歌声 Marvin Gaye 的经典好歌。那我们说虽然很喜欢 Marvin Gaye 的这个歌声但是其实他一生还挺坎坷的，甚至他也受不了诱惑这个深陷各种的这种困扰。那甚至他最后离开人世大概40多岁的年纪，是被他的父亲给枪杀身亡的那中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强烈的一个暴力之气呢？也许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探究了那么多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 Marvin Gaye 他在那个时间点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产业，的确刺激了后来灵魂乐的发展。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他的经典好歌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我们回顾的是 Marvin Gaye 经典的嗓音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被称为是灵魂乐王子的 Marvin Gaye 1939年出生在华盛顿，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牧师，妈妈则是像当时的许多黑人女性啊，从事的是帮佣的工作。他家里面还有三个兄弟姐妹。Marvin Gaye 从小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啊，四岁开始在教会唱歌。不过根据报道啊，在他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管教相当严格，更不时会对孩子暴力相向啊。所以其实啊 ，Marvin 跟他的爸爸一直以来关系都非常的紧张。Marvin 后来在高中辍学之后呢，曾经短暂的加入美国空军，因为不适应军中的生活就放弃了军职的这条路啊。最后他也不顾家庭的反对，就投入他最喜欢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行当当中。在1959年他跟朋友组了一个人声四重奏，并且在各地方做巡回表演，也取得了几张单曲的发表成绩。1960年他认识了 Motown 音乐的创办人，就是 Barry Gordy 啊，也因为认识 Gordy 呢，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在 Barry Gordy 唱片公司的一个安排之下，他开始跟不同的音乐人来做合作啊。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的那段岁月，他跟许多优质的音乐人带出来的一个时代金曲啊，好比说在1967年就推出的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啊，让他奠定了他在乐坛当中的一个位置。早在60年代，当时这一批以 Marvin Gaye 的魔城唱片出身的歌手们啊，其实就是在流行唱片界大放异彩。他们的音乐结合了蓝调、funk、jazz、gospel 和声等不同的元素，那时候所谓的 Motown 音乐带来了一个流行音乐上面的变革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依旧是以白人作为主导的一个社会权力当中，很多人认为黑人唱的歌是不入流的。但是当 Motown 唱片的一个兴起，一首又一首经典好歌，一张又一张的畅销金唱片。

0: 的一个发行啊，
1: 让更多人可以更客观的更自在的去享受所谓黑人带来的流行音乐，也摆脱了黑人极不入流的那种刻板印象。他们的作品成功打入了所谓的白人市场，也深深影响了后来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类型啊。我想我们多次提到，就是 Motown 旗下的代表性组合，就是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兄弟们所组成的 The Jackson Five 啊，所以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出道的确也是要感谢 Motown 唱片。回到 Marvin Gaye 的一个作品啊，其实他也时常在歌曲当中结合他对时事时代的一些关系。1970年长期跟他合作的伙伴 Tammy Terrell 的一个去世为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打击，他也再次的去思考他到底是为谁而唱，为何而唱。1971年他录制了 What's Going On 专辑，这首歌曲就是他为着同为音乐人的朋友，有一回在目睹伯克莱的反战群众跟警方发生严重冲突之后啊，在这个事件之后产生了他的创作动机，再加上当时啊 Vavin 的弟弟参与越战啊，听闻手足在战场上面经历的残酷故事之后，他就起心动念完成了这首词曲。而这首歌 What's Going On 就是不断的在问战争发生的一个意义啊。那歌就唱，爸爸爸爸，我们不要再把战备继续升级了，你看一看，战争不是唯一的答案。妈妈啊妈妈，大家都认为我们是错的，但他们是谁，凭什么批判我们呢？ What's Going On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诞生的。

0: right?
1: 您所听到是在1971年由 Marvin Gaye 所推出的 What's Going On。 其实这歌当时要出版的时候啊，这个 Marvin 的老板是反对的，原因就是其实在那十年的时间吧，这个 Marvin Gaye 啊一直以来都是以浪漫的情歌王子形象而闻名在乐坛，但是 What's Going On 这个作品呢，夹杂了反战反种族歧视的歌，对好不容易拥有啊音乐事业啊一个地位的 Motown 唱片来说，其实是太政治化了。而 Goldie 呢也会担心 Marvin Gaye 呢会失去白人的听众支持。不过 Marvin 的态度非常坚决啊，他甚至说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作品的发行的话呢，我就要罢工啊，我就要等唱片公司到底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当然当时 Marvin 对 Motown 而言也算是摇钱树之一了，所以当然就是同意他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同意的也蛮正确的，这个 What's Going On 专辑在1971年上市之后其实是非常符合整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所以在一个月之内呢就要上排行榜，排名在第一，销售成绩在那个年代突破了200万张，是当时 Motown 唱片最受欢迎的专辑作品。到了这么多年之后啊，我想回望 What's Going On 这张专辑或这首歌的历史地位，不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反战的代表作，其实这张专辑是很早期的概念专辑，也就是整张专辑都有一个核心的命题，每首歌都各自关怀种族、战争、死亡、环境等等，并且彼此之间是可以串流在一块的。而在录音过程当时 Marvin Gaye 呢也收录了许多的环境音效啊，包括了跟制作人对话、人们的笑声等等啊，所以我们刚刚听到 What's Going On 一开始有那种环境的声音。那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收藏一下实体专辑，尤其现在很多黑胶复刻啊，你可以找到这个实体专辑，看到它的封面设计，这封面设计其实有特别的含义啊，像是这个 Marvin Gaye 啊就穿着雨衣，那他的领子是翘起来的，他穿着雨衣站在草地当中，浑身湿透，头发上面也有不少的雪，那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跟 Motown 唱片早期的唱片封面设计，这些歌手们可能穿的是西装或是华丽的礼服，或呈现出那种载歌载舞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封面设计其实也是对 Motown 唱片而言是很重要的时代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啊。当时他们对于越战的愤怒，对城市的贫困现象的一个这种呐喊，对警察暴力的不满等等，都显现在专辑封面当中啊。所以我还是说 What's Going On 真的是一个超级了不起的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Save the Children。
2: Save the World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1971年在 Marvin Gaye 的经典专辑 What's Going On 当中的这段选曲 Save the Children、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 Marvin Gaye 在世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在他要过45岁生日的前一天，他因为跟他父亲发生争执、啊、就被他父亲枪杀身亡、啊、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我在那个时间点、啊、的确他整个人生呢是有蛮多的、啊、不容易的时刻。在1971年 Marvin 发表这张 What's Going On 的作品之前，他的确历经了长期的低潮以及卡关，他婚姻破裂，骨科检成瘾，经济上面呢也面临了庞大的压力啊，甚至考虑走上绝路。所以他就用 What's Going On 这张专辑回应那个时候有非常多大家所关心的社会议题，包括了越战的问题、生态环保、药物滥用、种族歧视还有贫穷等等。这张专辑在结构的安排之上，采取每首歌紧随相连的歌曲循环模式，并且在最后一首曲目重现专辑的序曲、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思维、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完整非常新潮的吧。尽管在制作过程、啊、的确也接受到唱片公司很多次的反对、但是 Marvin 并没有动摇他的想法。好在这个专辑一推出呢，就获得市场以及乐评的热烈好评，也被视为是70年代灵魂乐的经典作。2020年也被滚石杂志评选为是史上500大专辑的第一名啊。那这个 What's Going On 跳脱传统公式化的做法啊，带出了很像电影的一个情节等等啊。那这种电影叙事的能力不只是出现在我们说歌曲的编排，也有出现在一些影像的一个呈现啊。就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去看实体专辑就会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Inner City Blues。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送上的是灵魂乐的经典嗓音 Marvin Gaye 的 What's Going On 主题专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0: UP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经典的爵士乐声，我们要来分享欧洲爵士三重奏，针对一些经典的西洋流行歌曲所做的改编。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Motown 唱片时期很重要的灵魂乐的嗓音，就是 Marvin Gaye， 他的许多的作品呢，其实是包含着很多社会的议题。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也是有着社会议题的一个反思。这是加拿大传奇的音乐人 Johnny Mitchell 非常经典的一首环保歌曲，叫做 Big Yellow Taxi 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 Johnny Mitchell 第一次造访夏威夷的时候呢，他搭乘一台黄色的计程车抵达饭店啊，他开始用不同的感官来感受这样的岛屿。隔一天他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他看见远方就是夏威夷美丽的青色山脉。但是当他往下一看啊，哇，发现饭店下方是车潮拥挤的这样的一个停车的现象，有点破坏大自然的景象，然后让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那歌词当中有一首曲子叫做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就是他们铺平了天堂，盖起了停车场，也讽刺了都市扩张对大自然的一个破坏。那这歌里面也提到了当时广泛使用的农药，就是 DDT, 要呼吁大家要重视生态保育，留给小鸟啦或是蜜蜂这些生存的空间。这是歌当时的一个对社会议题的诉求的背景。不过我们今天先把故事放在一旁，我们来听这其中的旋律线，来自于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Big Yellow Taxi。

我们所听到的是欧洲爵士三重奏诠释的 Johnny Mitchell 的超级名曲 Big Yellow Taxi 啊。我们刚刚有大概谈论了一下这歌曲歌词上面想要说的一些社会议题，但其实它的旋律也是非常隽永，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接着我们要听到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西洋流行金曲啊，而且它的原曲啊，作曲家本身也运用了大量的钢琴去做诠释。这首歌就是 Elton John 在多年前所写的 Your Song 啊。那其实拥有扎实古典钢琴训练的 Elton John 在许多他的名曲里面都运用了钢琴，其实在流行乐大量的加入古典钢琴，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创举啊，让 Elton John 的作品就像水在流动一样，是非常流畅的。而除了钢琴之外，其实 Elton John 也会使用弦乐，所以其实你有机会听 Elton John 不同时期作品会有一种古典的美感。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Your Song 是 Elton John 他的职业生涯早期的经典之作。而回顾这歌的内容其实相当直白的，谈的就是对心上人的各种想象。而有趣的是它其实是一首情歌，但是作词家非常这个技艺高超啊，从头到尾都没有用一个 love 这个字，而是用种种因为有爱才会采取的行动来侧面描写深情的一个告白。当有了喜欢的人，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会想尽各种方法对对方好，比如说想要弄一间大房子一起住啊，想把自己的好东西都送给对方等等，就算只是很简单的人事物啊，但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一颗纯真的心还有诚挚的眼神。这也是 Your Song 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吧。

就是 Elton John 的时代名曲 Your Song 啊，今天听到是欧洲爵士三重奏带来的诠释。继续要送上的也是一首啊，这个充满着关心或者是充满着在乎的歌啊，充满着我无条件支持你的一种情感。这是 Cyndi Lauper 在1983年的时候所写下来的 Time After Time 啊。那么Cyndi Lauper 呢，他就说到了，他是因为看到了一部1979年的同名科幻电影，就是 Time After Time， 受到启发啊，为这歌定调了。这首作品呢，其实主要就是表达了一种陪伴还有无条件支持的一个情感。歌曲在1984年推出之后呢，就登上了美国告示牌排行榜的冠军啊，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第一首的全美冠军曲。后来这个歌也获得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啊，被非常多人都翻唱过，也经常出现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因为就是要表达一种支持的氛围。我们来听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Time After Time。

今天在青年音乐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的爵士乐声，我们聚焦在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所录制的西洋流行金曲的选集啊。那继续要送上的这段作品呢，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就是美国的民谣二重唱 Simon & Garfunkel 在1964年推出的超级经典的歌曲了 Sound of Silence 啊。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具有诗意以及哲理的民谣作品。那这歌其实是在1963年的时候，当时成员之一的 Paul Simon 呢，他在浴室当中洗脚的时候呢，他把灯给关掉，在感受一个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因为又没有视觉上面的一个影响，他受到启发啊，写下这首了 Sound of Silence 啊，就沉默之声。那这歌最起初是以木吉他跟双人合唱的形式收录在1964年他们所发表的专辑，不过那张专辑销售成绩不太好啊，使得 Simon & Garfunkel 呢甚至一度就要解散了。1965年出现了一个制作人叫 Tom Wilson， Tom Wilson 呢把这歌做了不同的编曲哦，偷偷加进了吉他、电吉他还有 Bass 还有爵士鼓，用摇滚的节奏重新混音发行，诶，没有想到呢竟然获得好评啊，也使得 Simon & Garfunkel 后来继续的发展他们的音乐工作啊，这歌也一直红到现在。我们今天要听到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改编啊，也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行进的方式，我们来听听这段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代金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今天持续送上几段欧洲爵士三重奏所挑战的西洋流行金曲，我们也有一点时间回顾了这些歌曲诞生的背景啊。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我也非常喜

欢的一段，如果是歌者来唱的话呢，一定可以展现他们唱功的作品，就是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那这个作品最早是在1977年啊，在电影《拳王阿里》的传记电影当中，我们听到这个歌。第一个版本是 George Benson 的版本啊，后来在1985年这歌大红特红，是因为 Whitney Houston 翻唱了，那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一首歌曲。歌曲内容就强调哦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不论如何都不会走入自卑，学会爱自己就是最伟大的爱。那作词人啊，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正处于跟乳腺癌奋战的一个痛苦煎熬。那在这个歌词里面传达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失败也没有办法夺走你的尊严，没有办法夺走你的这样的一个自尊。那这个其实是他写给孩子们的一个鼓励，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深刻告白哦。那这个真的是作词家他自己走过的那个艰辛的路而完成的时代巨作，当然旋律线也非常动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非常经典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节目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岛屿即兴继续聆听来自于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

0: 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3: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高温炎热，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台南以及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天气闷热，日夜温差大。而未来一周有两波东北季风的影响，首波在10月2号短暂影响，下一波东北季风在10月5号，北台湾会明显降温到27、28度。预计10月2号起，下周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转为有雨的天气，提醒民众注意天气的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推动校园安全韧性，充实国民中学校安人力计划今天正式上路，预计全国国中校安人力由目前的620人增加为2000人，涵盖966所公私立国中。中央每年投入12亿元，而国教行动联盟今天发声明表示，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是值得肯定，但不能只看补了多少人，要更多厘清职权以及专业训练和危机转介，避免校安人员最后只剩巡逻和维持秩序。让自行车道环岛二号线更安全便利，交通部推动相关标志、标线等全面优化，预计年底启用。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环岛二号线将路外自行车专用道比例提升为37%，更大幅提升自行车骑乘安全。而交通部全力打造自行车道环岛二号线相关标志、标线、铺面以及设施全面优化，预计12月底正式完工启用，全数完成缺失改善。华航今天宣布，随着新世代机队陆续引进全新航道的拓展，预计将招募100名客舱机组人员以及货运营运人员。其中客舱机组人员招募从10月5号到12号开放报名，初试和复试预计分别在11月7号以及11月14号举行。报名者需具备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以上，以及多益听读600分或同等英语成绩，录取者最快明年1月中旬录取报到。

世新大学财测系办整修图书馆接连引发许多争议，引发学生反弹。整修图书馆提供 KTV 等娱乐空间，也被质疑将校务资源用在非急迫性的地方，校方多次澄清却难以平息学生的组织怒火。教育部表示，如果学校与师生沟通不良未凝聚共识，教育部将组成专案小组到校进行访视，以维护学生受教权利。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机会来的时候无影无踪，机会走的时候损失惨重。我再说一次，机会来的时候无影无踪，机会走的时候损失惨重，一定要把握机会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那是我们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大陆江苏张家港传出了小偷哦，有窃案，没想到这小偷没多久就被热血的民众抓到了。有一名59岁的王姓大妈，当时啊，她听到邻居说有小偷啊，有小偷。这个王姓大妈呢，已经快60了嘛哈，她马上骑上电动车去追人，在2公里之外呢，在一个死胡同里把这个小偷逮住了，而且还顺利的把他抓到警察局哦。这个小偷跑跑跑跑跑跑得累死了，跑了2公里，最后跟这个大妈说，你让我歇会儿，你让我歇会儿，我头晕呢。好，这名窃贼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热心抓贼之前还是先报警，不要太逞强哦。这名英勇的大妈抓贼的影片曝光以后，还有人说，哇，这当小偷还要会跑才行哦。不过呢，这当中啊，真的看到这59岁哈，应该算60岁的王姓大妈，真的太厉害了，小偷看到都软脚了。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现代人生活离不开手机哦，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和亲友联络、看影片、发电子邮件、使用网络银行、登录脸书等等，可以享受各种的服务。不过专家提醒你哦，现在假手机的 APP 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有四种的类型是最常见的，容易让用户破财，所以您在下载 APP 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五大守则，确保你自己的个资安全哦。在国内，曾经透过手机上网的人数比例逐年攀升，从100年的 35.3% 到108年的 89.8%， 其中只仰赖手机上网的人口在108年更达到 31.2%， 也就是说10个会上网的人就有3个人只用手机上网哦。由于使用者数量庞大，自然就引起了骇客的觊觎。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让不知情的用户下载他们制作的恶意 APP 哦。所以在这些假的 APP 当中，有四种要特别注意。第一个，虚拟加密货币挖矿恶意程式。这些 APP 呢，会偷偷地消耗受害人的手机电力跟运算资源，而且根据资料显示，被这一类的 APP 感染的案例从2017到2018一年之间暴增了 450% 哦。第二款是银行的木马程式。这种 APP 呢，专门窃取受害人的账号登录凭证，进而盗取银行的存款。根据资料显示，这类的恶意程式同样从2017到2018一年也大幅成长了 98%。 第三种是高费率服务。有一些恶意的 APP 会暗中的发送简讯或拨打电话给犯罪集团所注册的高费率电话号码，借此获取利益，留给受害人高额的电话账单。第四种是资讯窃盗程式。还有某一些恶意 APP， 它可以暗中窃听受害人的对话或者窃取个资，然后把这些资料拿去卖或直接冒用以进行诈骗。所以为了确保我们个人的资料和使用服务的安全，专家提出了五点的建议。第一个，别用第三方的商店，你只造访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le Store 等官方的应用程式商店。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恶意的 APP， 但至少呢安全许多。第二个，就是让行动装置随时做更新最新的作业系统。第三，不要自行改装，以免让装置暴露在更高的风险当中。第四，随时保持警觉，如果你要下载 APP， 系统要求开放太多无关的权限，那就可能呢是恶意程式哦。第五，在行动装置上安装有效的防护软体。在行动装置与人们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人仰赖手机或平板使用各项服务，也会在上面留了个资等诸多重要的资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特别小心防范，避免落入有心人的手里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一名62岁的男性，因为工作的需求，必须长期的夜间驾驶。由于他的视力渐渐模糊，来求诊，才发现他罹患了白内障，导致视力只剩下 0.3。经医师建议选用远至中距离视力连续清晰的眼角段人工水晶体。手术之后一个礼拜，视力回到 1.0， 已经重返工作岗位。现在夜间开车，不管是看中距离的仪表板，还是远距离的招牌路牌，都能够一目了然。另外，有一位70岁的陈阿姨，同样选择植入眼角段人工水晶体。手术之后，日常煮饭做家事都不用戴老花眼镜，甚至清楚到连地上的灰尘都看得到，这让他对生活品质十分的满意哦。医师说，传统单焦点人工水晶体以看远为主，如果需要看电脑、煮饭、开车、看仪表板等中距离视力比较差，更别说近距离活动、看手表、缝衣服，都要戴上老花眼镜才能够获得清晰的视力。而刚刚提到的眼角段人工水晶体，则稍微延伸一些焦距到中距离，可以补强中距离用眼的需求，而且看远方也清晰。大部分植入眼角段人工水晶体的病患，日常生活大部分的时间是不用眼镜，如果要长时间阅读、看手机等近距离用眼，才需要戴老花眼镜。眼角段水晶体特别适合日常用眼，以中远距离为主，而且不建议随身携带老花眼的族群。此外，眼角段人工水晶体能够避免三焦点人工水晶体可能产生的眩光的问题，非常适合需要夜间开车的族群，还有精密用眼需求的人，像是修理钟表的师傅、IC 板设计工作者等等。目前可以提供远、中、近距离同时都清晰的三焦点水晶体，通常会有一些分光或夜间眩光的状况，会有影响夜间行车安全的疑虑，所以比较不建议常常需要夜间开车、精密用眼或视网膜或视神经有病变的族群来。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女性进入更年期，新陈代谢变慢了，身体也逐渐发胖了，不仅影响形体态的美观，也会带来生活的一些不方便哦。更重要的是，容易引起各种的并发症，加速衰老甚至死亡，所以有一些方法一定要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哦。第一个就是餐餐七分饱，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练习控制进食的量，只要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因为毫无节制的饮食会让我们人体的肠胃消化系统时时处在工作的状态哦。这一餐还没消化完，紧接着下一餐又吃得很饱，消化系统得不到休养，对胃黏膜伤害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

量化的标准。不过当你进食的时候，感觉稍微有饱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不吃也没关系了，这可能就是七分饱的感觉了。更重要的是，吃到七分饱到下一餐之前也没有感觉特别的饿，那如果到下一餐还觉得蛮饱的，那可能就是你这一餐吃太饱了。好，餐餐七分饱很重要哦。还有第二个，就是不只要动，还要选择负重运动。更年期后，很多的女性都可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肌力变少的问题。如果可以从事一些负重运动，同时搭配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那可以有效的保留肌肉量哦，甚至可以帮助你养出一些肌肉以及骨质密度，对于体脂、血脂以及体态的改善效果都很好哦。也就是说，更年期肥胖运动的关键不在量，而是在运动的方式。举例来说，快走或游泳十分钟对身体的好处，这好过于慢走或散步一小时哦。对于更年期减重的女性，建议一个礼拜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进行10到15分钟肌力的训练。比方你可以先半小时的快走，然后你可以举哑铃练手臂，深蹲练大腿或臀部肌肉，或者是桥式训练腰臀肌肉，每天轮不同部位的肌肉训练是最合适的。不过要提醒妇女朋友，虽然负重运动有助于肌肉的维持，不过还是要是个人自身的状况哦。比方你有膝盖退化性关节炎，那就不要跑步，不要爬山，应该用游泳或其他训练大腿肌肉的运动来做替代哦。还是要请教您的医师还有您的教练，不要自己看别人怎么练你就怎么练，这样子反而没有帮助到自己哦。好，我们要吃到七分饱，还要注意到运动哦。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今日的辉煌

0: 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rious 所带来的 Stronger。 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位 Israel Houghton。 从一开始呢，大家来认识他，可能从几首诗歌凯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子大家就会非常有记忆点哦，一个就是 Say So， 另外一个就是 I am Friend of God。 这两首诗歌其实就是在一开始他在胡牧教会的时候创作，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创作的诗歌，而大家就开始认识这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福音乐创作者哦。在当时呢，其实他除了在胡牧教会带领敬拜之外，他自己也跟一群来自于不同教会的音乐好朋友，他们组成了 Israel and New Breed。 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当中，他们打破了教会的敬拜团队服事的一个概念哦，而是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聚集，然后他们到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地方来分享诗歌啊，他们啊特别呢也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去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敬拜聚会哦。那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近几年，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团队他们兴起啊，分享到说，其实福音音乐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好像是某一些族群的人他们会唱某一些类型的歌曲，好像就是被固定哦。但事实上 Israel Houghton 他一直以来、都在做很多不同的融合，包括音乐的风格以及语言上的使用哦，他都非常非常多的去融合，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血统就是非常的多元。那他也在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去思想了他以前滋养他的这些音乐环境，还有他的长辈带给他的这一些音乐的养分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Say So。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刚刚我们从大家非常熟悉他的这一首诗歌 Say So 开始哦。一开始呢，其实他是从胡牧教会开始被许多的人来认识哦。但是如果要讲到他的音乐养成，真的要说到他的小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戏剧化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哦。他的母亲呢，其实在因为这个未婚怀孕，所以呢就被家族赶出去了，就变成好像在街头流浪这样子。那在街头流浪的这段期间呢，因为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休息的地方，还是需要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期间，他开始走进了教会。那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他就生下了 Israel Houghton 哦。在当

0: 师，其实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美墨交界处哦。所以小时候呢，以色列后藤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他的音乐背景，这个教会里面的音乐敬拜就是非常多元。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诗班之外呢，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南美洲的这些音乐的风格就在其中。而他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学习打鼓、吉他以及键盘哦，就这样子跟着他的母亲，然后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好像一玩起音乐来。但是这个音乐呢，其实就成为他日后非常重要人生前进的养分哦。当然他讲到了这一段他小时候的过程，他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整个音乐的创作当中好像没有局限，也就是说其实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我们一开始听到可能就哇，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但是当他更多的与他的团队一起来创作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音乐元素，有 gospel，然后有雷鬼，有 rap， 然后也有这个非洲音乐的这种节奏元素都融合在这其中哦。也因为他这么大胆的尝试，所以这些诗歌音乐开始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而他也获得了格莱美奖哦。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真的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而他仍然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美好的音乐记录。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跟他的团队 Israel and New Breed 他们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 You are good
1: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Come on, say that lou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Say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s forever Now come on, clap your hands and shout if you believe it tonight Come on, everybody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有没有发现这些诗歌其实在台湾的教会哦，我们也会来分享，但是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活力节奏感的一个分享哦，这个真的还这个版本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常听到的。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他用了很多敬拜特会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听的这个歌曲呢，其实也是他带着他的团队到了非洲，他们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敬拜特会。那在这场敬拜的特会当中，其实他大量的使用了非洲的音乐元素，不管是节奏还有这个和声，在这当中呢来带领着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Not Forgotten。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战争虽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幸，但有时也能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智慧。最近有位乌克兰人在俄乌之战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 快，警报响了，大家动作快啊，我们要赶快逃到前面安全的地方。
1: 这位乌克兰人试图想带着家人逃难，但是当时他没有车，根本寸步难行。此时他忽然看见附近商店前停了一辆无人但插着钥匙的车，他心急地想等待车主现身，但最终没人出现，于是他决定把车开走。当他抵达安全地，他打开汽车置物箱，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拨给对方。
3: 喂
2: 喂，对不起，我是偷你汽车的人，我偷了你的车，救了我的家人离开，我很抱歉。
3: 啊，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台车，我只需要一台就好。我将其他的车都加满了汽油，在车里放了钥匙和电话号码，分别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1: 车主这个看似简单的善意，却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对车主来说，车的价值远远胜过无价的生命，而车主的三台车也因为都被人开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被炸毁，日后还可以取回，也展现了急难中的智慧。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协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Israel Houghton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刚刚讲到了，其实他在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就非常大胆的将许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音乐元素他们的语言都放在他们的这个诗歌创作当中哦，所以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他的诗歌创作里面其实也有西班牙语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在美墨交界，那中南美洲其实很多的使用语言其实是用西班牙语来沟通，所以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也非常非常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哦，他也开始放入了他的诗歌音乐创作。那当然其实在当时他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算是蛮创新的，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诗歌福音音乐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就是非常的勇于尝试之外，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走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他也在很多不同的特会还有敬拜的特会聚集当中呢，他非常用心的去预备所有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那凯西其实在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新加坡参与在他的敬拜特会当中，那就会发现其实在他每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的时候，就好像在讲述他自己人生的一些见证，倒不是好像我们要去听一场什么很棒的音乐会演唱会等等的，而是他真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带给你在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看见跟火花。那其实近几年呢，他更多的将触角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福音乐创作者，尤其是这些中南美洲的比较年轻的这些福音音乐工作者，那他们就有很多的合作，也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音乐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够带下更多不同的声音感受。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位，其实凯西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福音女歌手 Dore， 她跟 Israel Houghton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Shallow。 那这一首诗歌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 Israel Houghton 其实他就是跟很多不同年轻的这些朋友他们一起的来，可以说是玩音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一同的来敬拜，激出不同世代的这个火花以及敬拜的声音，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Israel Houghton 的诗歌音乐分享啊，在近几年啊，他真的也是非常活跃，跟不同的团队一起的来合作，激出不同的创作火花。那当然他们也更多的在现场来做这个敬拜的互动哦。虽然呢我们都觉得说 Israel Houghton 已经就是前辈了，但他仍然非常非常在带敬拜的时候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歌声，然后这个节奏感完全就不输给这些新生代的年轻人。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Israel Houghton 跟这个团队 The Quail Room 一同的带来这一首歌曲 Andrew Crouch Melody。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地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2: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4: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5: 来自英国的我们，
3: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5: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3: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嘉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读圣经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你会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背景，原来我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的宗教里面，或者是我可能原来是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或者有一些我觉得的神。但是读圣经会慢慢帮我发现说，这位神不是那个我觉得他应该会这样，应该会那样的，他不是我所造出来的神，而是我是要去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啊，我信耶稣后来我很挫折，我祷告了半天根本都不照着你们讲的都不是真，其实是我们不真认识神。我们用我的想象去想，我这样做了神应该就会怎么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一位神。好像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8章的第7到第8节，我真的也鼓励你打开来读。这段经文讲到说，他说神自己说，我何时，不管什么时候，他说我论到有一邦一国，说我要拔出拆毁毁坏，也就是说那个世代在那个地区做错了很多的一些事情，神要管教刑罚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接下去说，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这一个邦，这一个城，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区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我要管教他们。可是我所说的这一个邦城，如果他们转意，这里讲到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然后呢，我就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和尼尼微。约拿领受神的一个心，到尼尼微那去宣告神要毁掉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罪大恶极，糟糕透了，透到一个地步，好像你做一个器皿，你用粘土做个，这个器皿越弄越坏，越弄越糟糕透了，最后把它捏掉，重新再来另外换。他是去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可是后来尼尼微他们从坐宝座的，也就是君王，一直到百姓到小孩，整个城大家悔改，后来呢，神就不将他所命定的那个灾临到那里。为什么？非常简单，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再作弊，你就三次大过计满了，你就会被开除。我告诉你，你就会被开除，你就是要被开除了，你要被开除了。可是那个要被开除的孩子受到了警戒，从此以后再也不作弊了，所以后来就没有被开除嘛。那些东西是为什么？好像说，神你不说他一定会被开除吗？神为什么后来改变？因为这个人改变了。上帝要做的事情不是就是为了我是那个警察，我躲在那里等着要抓你的毛病，不是，他的警告是为了挽回。神今天也常常警告你跟我，但是他的警告不是等着要刑罚我们，他等着我们悔改。当我们转意，我不再继续行恶，神就转意不再刑罚。我再说，当我们愿意转意不再行恶，他也就转意不再刑罚。但愿今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被称为难民牧师的华福缅甸区主席、缅甸圣光中学校长李明昌，走过烽火与流连，他和师母没有放下多年来透过教育传福音的使命。出身第三代的基督徒家庭，李明昌的祖父是二战时期颠沛流离来到缅甸的云南传道人，带领全家信主，得到福音的救恩。在2009年，他和师母领受借由教育传福音的呼召，在台湾嘉义亚波罗宣教使团支持下，先后到了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以及基隆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进修。在2013年6月毕业后，返回缅甸继续在圣光中学服事，并接任校长。2023年战争爆发前，该校学生人数达到2600人，然而战乱无情，复课后学生一度只剩600多人，其中涵盖13个民族。而学生们生活虽然艰苦，但家长深信唯有读书才能改变整个家庭。李明昌表示，当地可以自由传福音，学校每周安排一堂圣经课，主日也有学生的主日学课程，每天上课前会带领学生一起祷告、读经、唱诗歌，每个月举行师生崇拜，希望让学生能够接触到福音。创校57年，有400多名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其中有70多人按牧。而多年来也有400名圣光中学毕业生来到台湾求学。去年圣光旅台校友会正式向内政部成立立案，近期的聚会有90多名校友参与。李明昌校长相信，教育和信仰是帮助下一代流离中能够找到扎根的地方。由电影明星布莱德·比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导演大卫·艾雅执导。电影中描述退役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军人詹姆士·贝尔蒙跟并肩作战退役的军犬奥丁，因为坠机受困旷野，面对野兽、恶劣的天气和伤势，一人一犬不止想办法活命回家，也再度面对战争留在生命当中的伤痕。而身为基督徒导演大卫·艾雅透露，自己的信仰深刻地影响此部电影，表达牺牲与救赎的描述。他甚至直言，当你降服于超越自己的存在，当你拥有信心，真的可以忍受任何的事情。电影后续的剪辑当中，导演特别将这一趟旅程连结于圣经中诗篇23篇第4章，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经文中提到，黑暗没有立刻消失，威胁也没有因此不见，但诗人之所以可以继续前进，是因为即使身处幽谷，仍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导演也提到，他认为现今社会面对意义的缺乏，许多过去帮助人理解生命、建立方向的事物正在被拆解。然而他认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朝向神，就能在不同处境当中重新辨认方向，即使跌倒也能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也期盼用这样子的电影表达，让许多人可以不依靠自己，生命也能够找寻到神的方向，并且持续前进。以上本节教会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这笑话说，两个人在公园水池里面钓鱼，管理员就跟他说，啊，先生，这里是不准钓鱼的。那个人说，我又不是钓鱼，我只是带我的蚯蚓来游泳啊。这管理员就奈何他不得嘛，对不对？带他的蚯蚓来游泳。好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来钓鱼，管理员再上前规劝说，先生，这里不准钓鱼。那人说，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钓鱼，我只不过让我的蚯蚓游游泳罢了。管理员说，这也不可以。他说，哦，难道游泳犯法呀？管理员说，游泳呢是不犯法，不过呢裸泳就是犯法。想到呢给蚯蚓穿上衣服吧，裸泳是犯法、哦、对呀、啊、你这个游泳是不犯法。哎呀，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找出各样的一些的这种歪理吧，哈，或者是哎抓住一点点小小的语病，然后就觉得自己有理，哈，所以让很多的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比如说我们社区里面哦，就会发生这种，因为住户很多嘛，所以每个住户其实不一样，有的住户真的就是抓住一点点的事情就开始哦，这个。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或者一点点事情抓住就猛勾猛打哦，就搞得这个住户社区里面都不安宁。哎，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心里面，其实每个人如果都有一把尺的话，然后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去，有一个守法的界限。不游泳就是不是不游泳啊，不钓鱼就是不钓鱼，就不要讲这些歪理，事情就简单的多哈。可是偏偏哦，人这个天性上就是会找这些歪理，呵呵，以至于在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件发生，对不对？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支什么歌呢？听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歌啊。这支歌是 Sleep in Peace， 在平安之中睡眠。哎，现在睡眠好好睡眠容不容易？我怎么遇到很多的人都是有睡眠问题啊？说跟朋友聊聊天，讲起来就说哇、哦，都有睡眠问题，而且不限年龄哦。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是有睡眠问题。我今天来公司的时候，在车上刚好碰到一个朋友的孩子，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本来是很阳光的一个年轻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得了忧郁症啊。这忧郁症这个一产生之后不得了，整个人就变了，所以他爸爸妈妈也非常的忧心。不过这个孩子现在又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药学的哈，所以在那样的困境里面、啊、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自己都难受，他寻求这个医师的协助，而且他就好好的吃药，但是他在过程里面，他说有一年的时间其实很难受，即便是吃药，因为药不见得合，他有些药对他来讲那个反应很强，所以就一直在这个微调药，然后要去调整，然后要去适应等等，在这些阶段里面，不过现在就很好，就又是很阳光，他就觉得啊，药物就帮助他哈、啊。

心里面有些作难的时候呢，因为有吃药，他说自然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让自己可以有这个足够的能量哈，去面对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然后能够在自己所站的地方能够施上力。哦，我觉得这很好。不过在这个忧郁症的这些期间，他就说，哦，他有时候啊真的是想睡觉啊，我以为忧郁症都会一直睡觉，他说他不哎，他常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对，忧郁症很多时候的症状也是失眠，他说其实是累，可是就是一直不能睡觉，痛苦的不得了。那有些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忧郁症，但是可能在现在的生活里面诸多杂事缠身哈，所以呢变得上了床也不能睡觉。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体内荷尔蒙的问题啦，或者是其他生理的一些的状况，以至于不能好好睡觉。我记得有一个长辈啊，这个朋友，我有一次见面就问说，哎，怎么样，最近身体好吗？睡觉睡得好不好？因为吃跟睡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嘛。结果他说，我哪里会好，你想想看，我一个晚上起来12次，我能睡好吗？我一听我也吓一跳，哇，一个晚上起来那么多次，那不到一小时起来一次，哦，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有些人起来之后再上床就睡不着，哦，这真的是太痛苦了。所以睡眠真的是变成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天能够在一个平安的一种的氛围里面好好的进入到睡眠，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对不对？你能够享有这样的福分吗？诸多的原因，但是能够有个好好的睡眠，真的还是要保持心理上的平静安稳，对不对？而且因为它所形成的原因不同，也要针对各个不同的原因能够勇于去面对。如果是生理上的某些的因素，那也要寻求医师的帮忙。如果是心理上的，或者是生活习惯上的，哎，到了晚上9点之后，说你就开始做一些很剧烈的事情啊，这个看电视、滑手机，或者是听哐啷的这个搞音乐或干嘛的，搞得自己兴奋起来，当然睡不着嘛哈。那就是这个生活形态的问题。那么各个的因素能够去找出来，针对那个因素啊去破解。总而言之，每天能够享有一夜安眠，得到充分的休息，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来听这支歌 Sleep in Peace， 一起欣赏哦。

听着歌会不会觉得心情都平静下来，想要睡觉了？对啊，我觉得，在准备睡觉之前，不让自己做一些让自己兴奋的事情，然后能够听一些安定我们内心的音乐，可能是诗歌，可能是某些的音乐啊，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这个也可以帮助睡眠。哎，不要小看睡眠咯，睡眠不好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出桌的症状哦，所以啊，不要硬撑，真的要想办法让自己每天有充足的睡眠。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阿东的父亲因癌症即将去世之前，曾吩咐他说：“儿子，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照顾爷爷，让他活着。”那时阿东21岁，他答应了。有谁会残忍到拒绝自己临终父亲的请求呢？可是老实说，阿东一点都不喜欢爷爷这个既粗俗又爱冒犯人的老头。他一开口，不是评论女人，就是抱怨他人。70多年前，爷爷出生在一个极度贫穷的美国犹太移民家庭，家里有13个孩子，大家共用一间户外厕所。16岁时，他被迫辍学，到一家肉铺工作。也许真是穷怕了，钱对他很重要。后来，爷爷把那家肉铺买了下来，听说他做的汉堡是全镇中最好吃的，因为他偷偷在牛肉里掺了比较便宜的猪肉。阿东从小和爷爷几乎没有感情，现在好了，正忙着拿学位成为一名记者的他，要背负着对父亲的承诺，照顾一个自己讨厌的人。于是爸爸去世后头几个月，阿东每个月打一次电话问候爷爷，通常对话都非常别扭，只是例行公事。直到有一天，阿东接到电话，爷爷被送进了加护病房，他立马赶到医院。在 ICU， 爷爷第一次真正向阿东敞开心扉，他告诉阿东，几十年来，他仍然被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的达豪集中营的景象所折磨。他第一位女朋友是在战争期间认识的一位法国女孩。爷爷也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是个缺席的父亲，为此感到很愧疚。阿东讶异看到爷爷向他展示从未见过的一面，心想，莫非这是我跟爷爷的最后一面？没想到爷爷活了下来，从那天起，阿东每天都打电话给他，只想替他孤单的生活带来一点快乐。没多久，爷爷就跟阿东说，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接到你的电话。阿东只是静静地听爷爷倾诉。有一天，爷爷终于说出为什么他的事业会在75岁那年破产。原来爷爷其中一个儿子偷了肉

0: 户里所有的钱，叫爷爷常年心碎不已。阿东只是听着听着，慢慢发现倾听能带来医治，给爷爷重新注入生命力。可是随着爷爷年事日高，身体越来越差，一次又一次进入加护病房开刀急救，有一次阿东甚至都打电话通知殡葬业者了，可是这老宝贝每次都活着回家。后来除了每天的电话，阿东每个月都开长途车到护理之家看爷爷，一路上他总是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把写书去约会的时间都花在老头子身上。可是很奇怪，每次到了爷爷那里，两人都玩得很开心。这个已经破产的老人慢慢放下心中的怨恨。爷孙最喜欢去一家冰淇淋店，店里的女孩店员每次看到爷爷都会走过来亲他的脸颊，笑着说他是我们大家的爷爷。连阿东都有点嫉妒，护理之家的护士休假时都会来看他，只是为了再听一次他那些烂笑话。爷爷也常在人面前挖苦阿东说，别人放假都去把妹，这个笨蛋居然跑来看他爷爷。阿东与爷爷其实个性都有点难相处，可是彼此之间建立了一个很微妙的空间，一个能够展现脆弱温柔却不用害怕被别人看见的地方。他们就是两个孤单的单身汉。爷爷经历过两段失败婚姻，而阿东的感情生活也不顺利，每次相聚都是一起消化彼此的孤独。最后一次爷爷因为疝气住院动手术，医生劝他不要开刀了，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那时爷爷装着心力调节器，插着鼻胃管和导尿管，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能算是真正活着，可是他说还是开吧。他幽默地把这次手术称作手术室的自杀。爷爷被推进手术室前已失去意识，阿东坐在病床旁哭得不能自已。阿东自问，到底希望爷爷活下来还是离开呢？突然想起自己对爸爸许下的承诺，我不是答应过爸爸要照顾爷爷让他活下去吗？可是爷爷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这时一位女医生走过来安慰阿东，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俄罗斯籍心脏科医师。她对阿东说，你知道吗，就在你爷爷闭上眼睛之前，他还问我，你现在还单身吗？阿东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向他道歉说，真的好抱歉，拜托千万不要告诉我他还说了什么，我真的不敢想象。医生笑着回答说，爷爷说如果他活下来，他要介绍我认识一个笨蛋，这个笨蛋有全世界最温暖的一颗心。这一切都是从阿东害怕照顾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开始的。可是当阿东看着爷爷被推进手术室时，他才突然明白，现在真正让他害怕的是失去一个自己深深爱着的人。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聊。
1: 哎呀，类似这样的故事你会不会有所体会啊？在一个高龄社会当中，是很多做子女的甚至做孙子女的

要照顾很高龄的父母或者是这个爷爷奶奶。有一个朋友的女儿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因为这个他们在亚洲，但是自己的孩子跟爸爸妈妈在美洲，所以爸爸妈妈出状况之后是由自己的孩子照顾啊。这个中间有些时候一定会有某种心情，因为自己的事情都很多，然后有时候隔代，甚至不要隔代，就是跟父母未必是那么的亲密与了解哦，要去照顾，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的误会，我真的心里会有情绪哦。但是你看这个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其实人跟人之间，你喜欢某人，你不喜欢某人，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了解不够。这个爷爷好像不好相处，但是真的能够了解到他所走过的岁月，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了解到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受与心情的时候，哎，自然而然你对他就宽容很多，你对他就愿意听他说话，然后愿意去关心他，去爱他，因为你知道了他的故事。而在两个人祖孙两代真心相待的岁月里面，我觉得两个人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安慰。原本是一种好像被逼着没办法只好做这件苦差事的心情啊，这个孙子，可是后来呢，是跟爷爷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一种情感。而爷爷呢，那么不好相处的爷爷，在离世之前想到的是要给孙子介绍女朋友，说这个孙子啊，是这个心地最善良的一个人，是个大笨蛋，因为心地太善良了啊。那又可见这个孙子在爷爷心中所占的一种分量和爷爷对他的一种高度评价哦。而这中间是怎么来的呢？相处，彼此了解，因为了解所以才会接纳，因为接纳彼此才会真正的支持。在一个高龄化的社会里面，很多的家庭都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要照顾非常年长的长辈，然后在这个当中不见得跟长辈素来就是很亲近，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多去诱发长辈说说自己的故事，而照顾者呢，真的以倾听代替自己的唠叨。在倾听当中，其实长辈们可能就会把他过往的一些的故事说出来，在说的过程里面，很可能一些的创伤也会得到一些的抑制。试着看看，我觉得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听支歌，这支歌是五月天的演唱，知足，我觉得这支歌还蛮好听的，希望你也喜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懂得知足，数算我们所有的一切。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也需要去用一种感恩的一种的态度去接纳每一个人，欣赏每个人，不是吗？一起欣赏这支歌咯，知足。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在前两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和朋友这个分享了一个连续剧啊，《早春晴朗》这部剧里的一些我所看到感受到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印象也很深呢、就是这部剧里的这个男女主角，因为这个男主角他的事业有成，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在公司里是非常高的高管，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处理问题处理各样的事情都抓得非常的准啊，眼光犀利啊，做事明快啊。而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年轻嘛，刚出校园，所以就是稚嫩，在她的底下的底下啊，所以当然有两个人有一个这个阶级上的分别。而这个男孩子基本上呢，这个家庭背景就非常的好嘛，爸爸就是成功的商人，而他的妈妈呢，就是很喜欢名牌包包，所以他就以为所有的女生啊都会喜欢名牌包包。所以高傲的他在朋友的这个建议下，也想要对女孩子表达一些自己的心意。怎么表达呢？他就送给女孩子名牌包包。而且因为这个人就是很毒舌嘛，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如果是很温暖的去表达去讲，对方会觉得舒服，可是他就是毒舌，送给女孩子名牌包包，说哎呀你那个包包太旧了，我给你买个新的你坏啊、这对女孩子来讲，女孩子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下，然后觉得有些的自卑的一个状况里面，然后这种感觉觉得说哦，你是嫌弃我，你是嫌我背的这不体面，所以你要我换，你有钱哦，呵呵等等。

你知道就会有很多这种想法，而且他本身根本就不是要用名牌包然后走那个路线的人嘛，所以呢男主角送给他的这些名牌包他全部一个个都没有用，最后呢反而还拿出来，在离职的时刻拿出来，就是拜托同事帮他就通通五折卖掉哈。那么男主角知道之后当然心里也不舒服啊，可是在第一时间他并不能够去明白为什么女主角要做这样的事，伤了他的心，因为他是很有心的要表达自己的心意，然后花钱花心思去买了这些包包送给他，结果对方弃之如敝屣，他当然很难受。那后来啦，不是分开后很多很多的这种自己的反省，才约略的领受到为什么，也才发现自己为什么要给他心爱的女生买名牌包包，原来就是受到妈妈的影响，以至于他错以为所有的女生都跟他妈妈一样。而这一段呢真的是让我很有感觉，你知道他当他们为这个包包后来相逢的时候，为这个包包男生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卖掉的时候，这女孩子告诉他说对他都卖掉了，可是钱都没有动，如果男生要他可以立刻把钱转给他，如果不要他可以找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哈，他就把这笔钱可以带这个男士呢给捐出去，这样那男士当然就让他自己保留啦，不必还给他了。但是女孩子也跟他说每一次他给他包包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都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那种不舒服就有一种那种屈辱的感觉哈。送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如果说一副就是高高在上那种的送礼的方式，那么受礼的人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屈辱的感觉，觉得说哦，相形之下我是远远的不如你，你就这样子哈哈，那就是心里会不舒服嘛。那么在这样过程里面其实不只是送包包一件事情，譬如说在中间有次男孩子他们要去这个滑雪，到国外滑雪，他就给女孩子买了什么滑雪衣啊什么之类的，要女孩子学滑雪，那女孩子就不愿意，他说在我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我没有要滑雪，而且在短期之内我也不想滑雪，我也不想学滑雪。你知道这女孩子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她在交往，她是真的从第一眼开始她其实就是对这个男主角动心，可是在渐渐的交往的过程里面女孩子也渐渐的更为成熟，更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虽然在情感上她是喜欢这个男主角的，可是另外一面她就体会到自己不能够丧失自己所以后来他选择是先分手嘛，而他自己就创立了自己的事业。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好，因为有些的女性真的很容易碰到了爱情的时候就奋身不顾全力投入爱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丧失了自我。其实一个好的婚姻关系是两个个人嘛，两个个体结合为一可是这原本是两个个体所以不能说任何一边丧失了自我，这中间也是有状况。好了，回到了我说的这个送礼物我就是想到了多年以前非常流行很多的研讨会演讲什么的都会提到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爱的语言，爱之语，不晓朋友们记不记得你知道爱之语这本书它是一本书，一开始是1992年出版的，你看看多久了不过爱之语一直到现在还是常常被很多的团体或一些的课程拿出来运用，因为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这个所谓的爱之语呢，是盖瑞巧门博士他在很多年的临床咨商当中就遇到很多很多的伴侣诉说着类似的这个爱情烦恼，然后随着时间过去呢他也没有失去耐心，他反而会想说怎么样可以在这些案例里面找到一定的规律，为什么会有这些抱怨呢？所以他就整理了很多年累积下来亲手做的笔记，问自己说当这个男女一方倾诉说对方不再爱我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那抱怨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对方不爱自己了呢？就后来他就归纳了五大分类啊，因为他就发现原来每个人对于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分成了五类，而且把这五种的爱之语呢持续的用在之后的諮商当中，真的很成功的改善了很多伴侣的不良关系。那有人听了这个博士的建议之后回家就尝试改变，短短三个礼拜之内就告诉博士说，哦，真的很有用，立刻改善了。那后来这本书呢就造成了轰动嘛，你知道它不但是这个常年占据了这个畅销排行榜啊，而且翻译了很多很多的语言，全球热卖是超过1200万本，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爱之语啊，这个观念不只是在某一个国家里面适用，就算是跨文化在不同语言的环境当中也是非常通用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爱之语是什么呢？其实就很像各种语言一样，往往自己最不擅长的那一个可能就要花最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熟悉。那么所谓的爱之语它是分成了五个类别嘛，那么有哪五个类别呢？很快的讲的话，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服务的行动，第三个是贴心礼物，第四个是精心时刻，第五个是身体接触。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如果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能够不时的称赞对方啊，讲些甜言蜜语啊，而且要发自内心的说好话啊，这些事都很重要哈。因为情人可以从肯定的言语当中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力的支持，所以时常说好话就会让彼此的感情能够持续的增温。所以为什么肯定的言语是爱之语的第一项哈？那有些人觉得对方是不是爱自己，就是看对方会不会常常跟自己说肯定的话嘛。那在这个剧里面，《早春晴朗》里面，这个男主角呢就从来不会说这种话，他好像只有一两次在会议里面，因为这个女主角真的做得很好，他给予肯定，否则他虽然心里面欣赏但嘴巴上不说。所以对女孩子来讲，这份爱情他真的是一直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的因为他所需要的还真是肯定的语言。每个人对于爱之语的需要不同有人特别需要肯定的语言，有人就是觉得要送礼物他才觉得被爱不一样的。好了，肯定的语言会发生作用，而负面的言语呢也是会带有这个伤害的力量。如果难听的这种恶言脱口而出，那么这个对情人的负面影响就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如果呢刚好他的这个对象情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肯定语言的人，对他来讲他所能够感受到的爱是要从肯定语言里面得到的可是偏偏碰上一个毒舌派，那真的是很糟糕，两个语言不通。那服务行动是什么？服务行动呢就是说你嘴巴说的再甜没用，比不上对方身体力行，就是说能够实际挽起袖子来帮他做点事儿。譬如说如果在婚姻里的话，就是主动的这个分担家务啊，跑腿办事啊，主动洗洗碗啊，打扫啊，照顾小孩啊等等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如果爱我，你真的你就会主动的帮我做这些事，会有一些的行动。你如果只是嘴巴上说说，你根本就没有行动，你根本就不爱我，对不对？那么如果有人是非常重视服务行动的人的话，那么他也会很在意说对方是不是很懒惰或者是失信，就是说等一下我要做什么，结果没做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气也就是说当对方不愿意付出行动，或者说说了又没做的时刻，往往就会产生冲突矛盾那所谓真心礼物就是说对方很真诚的送礼物，有些人是这样的，你爱我你就会要送我礼物，你从来不送我礼物，可见你

根本不爱我哈。对，有的人就特别重视礼物。那如果说一个人的爱之语就是礼物的话，收到对方买东西送礼，哇，就可以让他觉得说，哦，有满满的爱啊。那但是呢，这个礼物的重点哦，其实不是在于价格高昂或者是多贵重，一定要买几十万的名牌包，其实不必，而是在于一种心意。就当自己知道对方愿意花时间挑选适合自己的礼物，在收到的时候，哇，那个幸福感就满满，对不对？那不管是什么时候，生日啊，这个节庆啊，平常的惊喜啊等等啊，都能够有一个让对方觉得哇惊喜的礼品，或者是很用心的写这种祝福卡片啊，然后有情话的小纸条啊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充分象征彼此感情的真心礼物。所以未必是要花大钱的礼物，是哎送给对方一些什么，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爱。哎，对方刚好所谓的爱之语，他所在意的也是对方有没有送自己礼物。所以如果一个重视礼物，一个愿意送礼物，嗯，合拍。所谓精心时刻呢，就是说呢，一个人他很重视另一半陪伴自己的时间胜过其他。你爱我，你就多点时间陪我啊，可能透过约会啊，一起做同样的事啊，或者用心倾听啊等等啊，就可以沉浸在两个人的这种活动里面哦。这种时刻他就会觉得我们是相爱的。而在相处的时候专心陪伴对方，这是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人他会很希望伴侣是能够心无旁骛的跟自己在一起，而不是说哦一边看电视一边分心玩游戏，或者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一边从事其他活动一边有心无心的跟你在一起。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重视精心时刻的人，对方这种表现就不能让你满足，对不对？对方愿意倾听，愿意注视，眼神交流等等，这个就都变得很重要。所以如果约会的时候啊，对方就拼命的滑手机，哇，根本就是心不在焉。哎，如果约会的对象重视精心时刻，那么这个关系一定就会出状况。因为 你根本不专心啊，你没有很专心的跟我在一起啊，因此我觉得你不爱我呀，哦，就是有这种反应。那还有就是身体接触嘛，哈。就是指说情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透过牵手啊、拥抱啊、互相的依偎啊、亲吻啊等等啊，这种亲密的碰触表达爱意。那如果一个人的爱之语是这个的话，那他的这个交往的对象呢，那永远就是以礼相待，根本就不碰他，那他就会觉得你一定是不爱我啊。那当然这个亲密接触不是说只是以这种亲密的性行为，不是啊，是可以让对方觉得你在乎我的那种肢体接触。你知道有时候揽揽肩膀啊，牵牵手啊等等啊，都会带给别人一种舒适或甜蜜吧，那种感觉嘛。所以重视亲密接触的人，在肢体的碰触当中呢，就可以体会很大的这种情感联系，而且会得到肯定啊。对方说这样子啊，拍拍你啊，啊拦下，然后这抱一下，就会觉得哇，对方接纳我，肯定我啊。因此，如果是以这个为爱之语的人，他们就会需要伴侣在日常生活里面给予这种实际的碰触啊，借这个来感觉到爱和被爱。那当然，为什么每个人所谓的爱之语不一样啊？那这个影响的因素很多嘛，大多数都是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哈。比如说，在这个戏里面，男主角所以觉得送礼物就是表达爱，那受到妈妈的影响，家庭里面他接触到的女性就是妈妈，妈妈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以为都是这样的啊。那每个人所成长的环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对于爱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啊，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这个爱的
这种感觉也不同。你看，有的人真的是重视礼物哎。

儒教来讲，它其实非常非常渴望的是一种被肯定的语言，因为他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也表现很好，而他一心想要做到的就是可以跟男主角能够并驾齐驱，因为他当然知道男主角就是这样非常高高在上的嘛，那他就觉得自己是比较低的啊，就很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可以跟男主角并驾齐驱，所以他当然会期望男主角能够看到他的努力，而且给予他肯定啊，鼓励。虽然男主角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肯定他，而且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在这个工作上面啊，给予他非常非常多的指导，因为这男主角真的很厉害，所以很多时候他只是稍微的点题一下，对女主角来讲就不知道少走多少路，而他也不遗余力的去帮助女主角。但是你知道女主角所需要的算是你的肯定嘛，每一次他都是那种讲那种很难听的话哦，或是否定女主角的话，以至于让女主角就觉得好像他自己常常非常非常的努力，可是一到男主角那边就啪的全部被打趴了，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哦，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男主角是不是只有对他讲话才是那么的毒，事实上他对谁都是这样哈，因为两个人的爱之语不一样，所以也造成了在过程当中他们的错过。但是好在男主角在分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哦，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在自我反省当中看到体会到自己所犯的一些的错误，而且能够真正的体认到对方的需求，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刚好在这个剧里的安排里面，男主角这点做到了，而他也愿意啊，完全改变了他的姿态，再次的去追求女主角，最后当然是快乐结局啊。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有时候并不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靠自己其实并不容易去改变我们向来的一些的行事习惯，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信仰很重要哦。信仰的重要是在于，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求上帝光照的时刻，我们比较容易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很多的时刻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是我们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如果我很毒舌，可是很大的比例是我不觉得我毒舌，我都在讲实话呀，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我没有办法意识到，因为我的毒舌我伤害了对方，让对方有很不好的感受，我根本体会不到，而这个中间是需要被光照的，我才能够清楚明白，原来我这样做会伤到对方。而在剧里面的安排是男主角自己就自省就看到了哈，我只是觉得实际上是其实不太容易，我觉得需要在信仰当中被光照，而且有能力去改变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剧情里面提醒我们这个爱之语的重要，这个倒是非常的确实的啊！我不知道你的爱之语是什么，你觉得别人对方怎么做才表示对方爱你，你自己也需要更多的认识自己，想一想，同时也真的要用心体会一下你所爱的人他的爱之语是什么，然后用他的方式去表达对他的爱，这样子双方语言才通嘛，是不是？节目时间要到了，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到应许之地，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从早晨到夜晚。上周内湖赵小姐点播了《深秋》，这是民国66年电影《深秋》的主题曲，由刘家昌填词谱曲，这也是费玉清他早期在歌坛的代表作品之一。一起来聆赏费玉清的歌声《深秋》，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于珊珊演唱民国67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白云青山》。
1: 南风吹彩云。

永和邓先生上周点播徐小凤演唱的《泡菜的故事》，这是翻唱自青蛙歌王高凌风在民国67年发表的同名作品。当年这一首《泡菜的故事》因为曲风前卫，歌词独特，在台湾曾经被行政院新闻局认定为靡靡之音，有扰乱社会大众之嫌，而一度遭到禁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成为传唱度极高的另类经典。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小凤的歌声《泡菜的故事》，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南方二重唱在民国80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品《不告而别》。

钟丽蓬小姐点播了姚丽、潘正义他们所演唱的《月下对口》，这是民国45年香港经典电影《桃花江》的男女对唱插曲，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这首歌曲的曲风活泼俏皮，展现了月夜下男女互相逗趣、应答如流的生动情意。一起来回味姚丽、潘正义的男女对唱歌声《月下对口》，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燕子道》当中的插曲《待嫁女儿心》，静婷的歌声。

钟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家在山那边》。《家在山那边》是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由周兰平谱曲，王琛演唱。当时随着国民政府转进来到台湾的许多外省同胞，在民国40年到50年代之间，他们除了聆听周璇、白光、吴英英等人所灌录的上海时代歌曲之外，就属家在山那边这一些思念故乡的歌曲最能抚慰他们离乡背景苦闷失落的心情。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琛的歌声《家在山那边》，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张琪演唱中国电视公司大陆寻奇节目的主题曲《江山万里心》。

中立李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许多人常常误以为这首歌是1942年奥斯卡经典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曲，其实不然，这是美国创作歌手伯蒂·希金斯他在1982年所创作的一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软摇滚抒情歌曲。帕蒂·希金斯有一天在看完了《北非谍影》这部经典电影之后有感而发，结合了自己与当时女友的恋爱与求婚的经验，进而就创作出这一首风靡全球的情歌。一起来聆赏帕蒂·希金斯的创作《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台语情歌《金鸭又勾为你醉》，今夜又要为你醉。这是李茂山在民国83年推出的台语疗伤情歌。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网络的抒情歌曲《黄昏近晚霞》。这首歌的歌词借由夕阳、暮色等自然美景，深刻地描写了人生繁华落尽、岁月不留人的无奈与孤独。另外，黄小姐也想要听铁妞在民国68年灌录的歌曲《少女的约会》，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黄昏近晚霞》《少女的约会》。

在上个礼拜9月23日，我们刚刚走过了秋分，象征了秋天过了一半，目前我们正处于秋分的尾声。戏子的黄小姐点播了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首歌曲将秋天的树比喻为孤独却挺拔的生命，表达出与世无争、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节目最后，我们在青山所演唱的《情人梦》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就是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扇暖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高温约32到35度，也请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仍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行政院会日前通过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将国中校安人力扩至2000人，今天正式上路。而国教行动联盟呼吁，校安人员除了药物滥用、霸凌应变之外，也应该加强

强特教学生的应对训练。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表示，校安人力的补充有助于降低教师单独处理高风险事件的压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状况的时候，校安人员可以协助安全维护、情境转换、陪同学生并联系家长等工作。教育部近期预告修正公立学校教师奖金发给办法，规划调高资深优良教师的奖金，增加 0.5 倍到现行的 1.5 倍。但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九大教师工会认为，面对教师工作负荷增加、教育现场人力稳定及资深教师留任等问题，调幅依然和教学现场期待存在明显落差，因此呼吁教育部参考偏远地区学校教师九任奖金的实质数额，大幅提高资深优良教师的奖金。世新大学近期校务争议连环报，从裁撤系办、缩减行政人力，到图书馆增设 PS5、KTV 等娱乐设施，再到学生举办说明会当天，校方突然实施入校身份查验演练，一连串措施引发学生与校友质疑。台湾学生联合会也公开要求教育主管机关介入，教育部则表示，如果校方与师生沟通情况不佳，将组成专案小组到校访视。为了纪念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系列活动，以文化民主、百花齐放为主题，目前有超过30个独立书店、NGO 和社区大学响应场域共同参与。文化部表示，透过音乐、讲座、文化走读、文化记忆明信片及数位互动等多元形式活动，延续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知识传播及社会教育的精神，邀请全民共同参与，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当代样貌。由纽尔艺术主办的暮光之城星月电影音乐会，将在11月7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1月8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世界首演，完整放映系列第二集电影，搭配国际巡演歌手及 NSO 国家交响乐团11人室内乐编制现场演出。此次电影音乐会将完整放映电影全片，乐团与歌手配合荧幕剧情同步演出，舞台设计则取材自故事发生地福克斯小镇的迷雾森林，以千盏烛光构成视觉主题，让电影画面、现场演奏与歌声同时呈现。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

0: 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踹一下。部落踹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Trap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ap 一下。Loka Soga， 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听听青年回家的故事咯。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农业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不过呢，这个计划和其他的计划比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待会儿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永远说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中，永远和达娜又要来聊哪一些话题了呢？返乡真的有好多需要去思考的，还有一些和都市不一样的情况都会在部落里面发生。所以啊，我们两个真的好好奇，为什么部落会有这些事情呢？在今天的入村情预备单元中，就让永远和达娜继续的聊给你听咯。而在 Madagas 开路中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前往德拉南部落。在德拉南部落里面有一个协会，叫做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协会。这个协会所推动的呢，就是山林里的智慧，就是狩猎文化，任何和达彦有关的东西都是协会在努力推动的。那返乡青年回到部落创立协会，到底有哪一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来听一听呢？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单元，就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故事咯。瓜拉 Madagas， 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农业部的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哇，这个名字哦，漏漏灯啊，是不是听了也让你觉得不撒撒呢？到底什么是农油轴带，什么又是整合推动呢？别急别急，永远这就来解释给你听。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是农业部为了要打造永续发展的农村旅游及产业环境，要行塑台湾休闲农业及农村旅游品牌特色所推出的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计划有效地活络农村在地商机，带动地产地销。其实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岛屿之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小农或者是体验农场存在，他们就像是一颗颗散落在台湾的珍珠，因为没有线把它们串起来，所以游客呢往往就是来买个水果拍张美照，半天就开车离开了。所以农业部看见了这个问题，就推出了这个计划，成为串起珍珠的那一条关键的线。不过这个计划比较特别哦，因为农业部不接受民间团体各自提案，而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出面，将辖区内所有的农民、农会、辅导单位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提案进行协调与统整，最终汇集成唯一一份企划案向中央提报。那这项计划主要也分成两个大的核心工作项目，分别是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活动及多元行销，和具即刻农油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在第一个区域农油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

0: 的方面，你可以去办理亮点活动或是创新辅导，运用议题行销的方式推动具备区域特色、风土美学、绿色永续及乐活慢食的创新辅导与主题竞赛。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永续 ESG 的合作，这点就会整合辖区内休闲农业与农村旅游场域，并媒合在地学校、团体或是企业进行长期合作或是产业认养。此外也需要盘点州带内的产业分布与重要节点，并且强化基础的设施，比如说一些民众的资讯站啦、交通啊、停车场啊，或者是公厕等等。那接着呢是第二个核心，具即刻农游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这个地景的类型呢是包含大地艺术或者是景观花海等等，但是呢它还是有条件的哦。这个地景营造需要在现有的农游服务据点周边500公尺内进行，且地景需要维持3个月以上，并能够结合年度活动进行推广。今天营业所介绍的区域农游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这个计划呢，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能够让农场进入国家级农游品牌的机会。所以这个计划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透过地方政府的统筹，减少农场的行销成本，并获得和大企业数位平台接轨的管道。你本人或是你的身边有朋友也是在经营农场为地方观光打拼的朋友吗？可以赶快把这一个计划分享给他哦。虽然它不是一个可以自己去做申请的计划，但是你可以把握机会联系地方政府的农业局处，争取纳入年度的整合名单当中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喽！
3: 你准备好了吗？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部落里面的导航系统。对于现代人来说，使用导航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了。基本上哦，只要坐上车子，发动引擎，第一件事情呢，八九不离十就是打开导航了啦。
3: 对呀，导航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一定要打开才有安全感。
2: 哎，不过马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路在导航里面显示不出来呢？
3: 对呀，有时候去别的部落导航这个乱带路哦，还有一次差点直接开别人家。
2: 你这样是有点太夸张了啦，虽然导航在部落会有点失灵，但这里还是有专属的导航系统哦。
3: 专属的导航系统，那是什么？
2: 就是那一些在部落广场聊天或者是在杂货店卖东西的 Yudasia 大。
3: 哦，对对对，永爱，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了。
2: 什么事情？是跟导航有关的吗？
3: 当然有关啦、你还记得有一次住在活动中心旁边的那个雅给傻运啊？他在家昏倒哦，他的孩子打电话叫救护车嘛。
2: 哎，我记得啊，还好救护车有赶快来呢，这个雅给傻运才有平安的出院。
3: 对呀、但那不是重点哦，我要说的是救护车到部落的事情。
2: 救护车到部落怎么了吗？这个和导航也有关系哦。
3: 当然有啊，那天我刚好在杂货店买饮料的时候啊，看到救护车来了，问我们说雅给傻运家在哪里，因为他的导航说已经到了。
2: 结果勒，后来他们怎么找到的？我记得还有一段距离呢。
3: 哇，这个就厉害了。那时候啊，妈妈傻善他刚好在那边顾店嘛，他跟救护员说他们家在那边，经过这个树右转，再往前200公尺、再左转800公尺，那里有一排铁皮屋、第七个就是了。
2: 这样讲我们族人听得懂，可是那个救护员有听懂吗？
3: 他们当然听不懂啊，但是情况那么紧急，所以

0: 因为妈妈傻善就叫我帮忙顾店，去骑摩托车帮他们带路过去。
1: 哎，马信，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啦。其实部落的导航系统就是这个，在这里机器和网络不一定有用，人的导航才是最快的啦。
0: 对呀、啊，所以吼，我之后如果要去别的部落找朋友啊，也不用导航了，直接问当地人最快。
1: 没错啦，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去找开路先锋聊一聊了呢？
0: 当然啊，我先去问一下部落导航系统这个路要怎么走。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gas 开路。

0: babak utuh kayan. Bakun mamulaga.
1: 没有走不过的山，
2: 只有不敢开的路。
1: 走吧，回家喽。
3: Merdeka，开路中。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查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的邀请到今天这个来宾，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就到他的录音区去访问他，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第一个访问的对象。然后三年之后又再来访问你，想要问问看你最近的近况。对，就是我们德拉南文化营的嘎拜。
4: 好，大家好，我是嘎拜。
2: 但是今天呢，想要问嘎拜的其实是也和文化营有关，但是也和文化营没有那么相关，是要来询问他有关于这个协会的一些故事。因为像我记得三年前去访问你的时候，当时你的本业是公车司机，三年前、
4: 啊、对
2: 他、啊、但是今年我找你的时候，你说哎、欸，你要退休了，你不做了，因为你想要回家。
4: 对啊、嗯、对，做了很久了，这二十几年，这样就刚好这个月，现在七月嘛、嗯、哦，就是上个月底公车的部分就先告一个阶段了、嗯，终于可以回部落去做文化的事情，这样子的、嗯。
2: 到底这个文化的事情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因为公车司机这个工作其实也算稳定，而且虽然辛苦，可是薪水也是还算蛮好的。但是文化对你来说好像真的很重要，就让你一直想要去碰它。
4: 应该这样讲哦。嗯。那工作的部分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一个责任嘛。答案的那个礼贵哦，男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养家糊口，那、嗯、赚多赚少其次嘛，
2: 对
4: 对，就是。

0: 只要家里稳定，而且把小孩子到大学毕业，只好他们自己有在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回部落了嘛。就是因为部落没有工作，我们才会在外面。那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了，那孩子也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个大四，他们多多少少他们自己也在打工这样。那我开公车也是从很年轻啦，就是开到现在的25年。那我就先高一个阶段，那我至少可以回到部落去做文化的部分，因为文化这一块就是可能受到妈妈的影响吧。就是十年前我成立这个文化营的部分，妈妈的部分就是说啊，瓦卡冷了嘛的孩子，阿弟瓦卡冷了嘛，这样子家里有地，把文化这一块弄起来，要不然文化都会流走这样子啦。就是尽自己的绵薄有限的文化，可以去传承就传承嘛，这样。
1: 真的这段故事我还有印象很深刻
0: 哦，就这个就是可能是我的负担吧。
1: 对啊，
0: 应该是负担这样子啦，对吧、啊？就妈妈的一句话，
1: 对，就是回家了，回家开始工作了。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应该因为你们创立这个协会，新北市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很长哦，有17个字。
0: 对，
1: 这个协会是2011年8月22号创立的，但是其实你们好像早在协会创立的前4年就已经在筹划了，就是106年、107年的时候。
0: 对。
1: 那当时你们这一群人是怎么想到说，哎，我们还是要成立一个协会比较好？
0: 之前是我们的构想就是，本来是要用合作社这种。对，
1: 我去年就是在访问合作社。
0: 对，本来是用合作社。合作社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农业，因为我们乌来这一块啦，农业的部分就肯定受限了。受限一些
1: 水保地之类的。
0: 水保地。再来就是我们体系化那种啦，写案子那种，去弄这样的合作社，因为合作社大概7个就可以，7个嘛。
1: 对。
0: 就可以去用，我们有去申请。可能就是一些案子啊，类似有点像那个公关公司那种感觉。对，但是用合作社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有弄上去没有办法过了。对，
1: 就是还没有成，没办法成立。
0: 对，没办法成立这样子。对，没办法成立，后来我们就直接有协会。最初的部分就是我的文化营还有碧丽的那个是在森林。这一块是偏向个人嘛，
1: 对，
0: 就是类似个人的工作室啊，个人的部分，影响不大了。
1: 对，
0: 对，后来用合作社以后，合作社也没办法，我们就用协会这样子，就用协会这样子，那就至少协会的部分是资源比较大，我们几乎都是提案文化部案子这样，再把借着协会把文化弄起来这样子。
1: 我最近因为在做这个跟部落发展相关的主题，就是会常常关注到文化部案子的一些获奖的或是获补助的对象。你们这个协会是常常会看到
0: 因为去提案的时候哈，我们协会成立110嘛，
1: 对，
0: 5年了，
1: 对，
0: 我们提案都会过了，对，因为每一年做的案子我们都会去做延续，我们每一年有每一年的计划。
1: 像你们每一年好像都会举办这个市集嘛，这好像变成你们每一年必办的，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延伸的一些活动之类的。
0: 活动其实是其次啦，对，就像我们德拉南部落应该算是乌来也是吧，就是小米这块哈，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没看过小米。
1: 哦，真的哦。
0: 对，其实已经流失了70-80年吧，后来我们就开始用协会的部分来去把小米种回来，后来我们跑去我们隔壁的那个桃园市复兴区一个协会，桃园市观光协会吧，我们就跟他们稍微取经一下，我们去做一些交流，就去拿他们那边的小米来去种，果效很好。我们在推这样的计划当中也是跟，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做传承嘛，也跟我们自己德拉南部落的小学来去做合作，把小孩子带过来给他们，就像12月的开垦季啊，2月底的播种季啊，再来一些收割季这样子，那小孩子都有参与，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怎么把小米种起来，这样子。那第二年部分我们又延续再复种小米这样子，我们在提案的部分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那个计划。
1: 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我先简称山林智慧协会好了，协会主要在做的就是文化传承，这是最主要的工作。
0: 对对
1: 对，那除了小米之外，协会还有在

0: 做什么样的？因为我看你们的粉专啊，或者 IG 啊什么的，上面的图都很漂亮，而且写的东西都很浅显易懂，让人一看就知道，哎，原来达雅或是德拉南的文化是长这样。
1: 我们台雅族就是一个流域嘛，
0: 对，
1: 德拉南流域这样子啊，都是这样的文化。当然，其实共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但是每个部落还是有一点。有点差异化，对，就像我们的那个祖灵祭，祖灵祭乌来这块是7月15嘛，
0: 对，
1: 像桃园那边好像8月多，
0: 哦，
1: 尤其是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对，好像新竹那边好像是9月，
0: 哦，
1: 都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可能山的
0: 高度
1: 啊，高度，对，
0: 气候不一样，
1: 对对，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个图文就是文化的故事图文推广上面，其实协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员在负责这些事情。
1: 我们的那个总干事啦，
0: 哦，
1: 对，我们总干事很特别哦，我们总干事是汉人。
0: 可是他为什么会加入到你们这个协会里面？他是因为喜欢这个文化呢，还是什么样？
1: 其实我们总干事应该到现在25、26岁，应该26，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还是应该不对，差不多那个年纪。他是醒悟科大的，对，他那时候来做什么？就是啊，报告啦，报告啦，他就选那个我弟弟的舞团，那个泰雅楼盖好舞团
0: 哦，
1: 对，他去做一些报告这样子，后来就我弟弟的舞团，因为我也刚好在做文化营啊，后来弟弟舞团，后来我们就认识。对，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在提案，在提那个
0: 合作社，
1: 对，我们就认识以后，他就一样的那个了吧，因为他也毕业了，他报告做好了，也算毕业了，我就跟我们一起，跟我跟 BD 啊，这样子部分，他也有去那个深造吧，就是去一些上什么什么那社区营造啦，还有什么什么这样子，对，那我们先讨论。荷兰部分，然后他就写计划书这样，对，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是有外援的协助，
1: 对，其实一个协会的成功哈，关键就是总干事啦，就是有几个你一定要志同道合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起提案的部分，我们还去那个文化部嘛，我们自己也要去啊，
0: 对，
1: 然后像那个审查委员的部分哈，很锐啊，哦，那这问的问题就很刁钻这样子，那我们就当然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去做，毕竟我们弄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文化去做起来这样子，文化的传承做起来这样子，对呀、
0: 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呢，想要和嘎拜来聊更多这个协会里面发生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嘎拜。
1: 大家好。
0: 其实呢，刚刚和嘎拜聊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自从我知道说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有在做寻根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嘛，我的根在哪里，所以我就有关注到，你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去做了几次的寻根，但有可能不是你们家族的根，有可能是就是我们整个可能德拉南这个地方的根，所以可不可以赶快和我们聊一下这个地方？
1: 寻根的部分，对，其实德拉南哈，他是在讲我们泰雅族迁徙的时候，都是讲那个山啊，或是那个流域，因为德拉南是在讲这个南势溪嘛，所以德拉南一直到乌来这样。现在的德拉南部落有四个聚落，像我们自己是卡拉摩区，卡拉摩区就在我们家里附近而已。后来我们就走那个有一个叫芒岸的，芒岸的话他们是从桃园的那个学务闹那个山过来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讲隔壁啊，就是一座山过来，就是
0: 学务闹就是在芒岸的隔壁，
1: 山过后面啊，面啊，后面啊，学务闹啦，他们叫学务闹，学务闹。后来我们就去寻根那边，才知道是我们怎么从我们的祖地和发源地怎么迁过来这样子。对，因为他们这样看来是学务闹的部分是比较后期才迁到现在我们德拉南这样子部分。对，那早期的部分我们除了去寻根去寻根那个芒岸嘛，就是学务闹他们呢，学务闹翻过来的。后来我们又去寻根那个迁徙，我们自己泰雅族的迁徙的路，迁徙的那个山叫鲁壁，北沙天山，因为北沙天山后面就是桃园那边讲的罗岸嘛，后山群，后山群呢有野亨啊、山光啊都是，而且我们在做这种那个泰雅迁徙的部分，就是有一些老人家说，以前他们小时候他们的鲁骂嘛，竹子，在那个高邑嘛，有的在野亨嘛，在山光，
0: 对的，
1: 格拉后是那什么村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是翻过来那个北沙天山翻过，就是现在德拉南这里，就是现在学校那一块，
0: 对，
1: 还有个马家堡那边，就那个山下来迁到这里，啊，再有的就是当然我们人多以后又陆陆续续迁到那个什么信贤啦、乌来啦。中式这样子，
0: 对，
1: 有的是结婚的通婚的、
0: 通婚，
1: 对，对，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这样，因为我们泰雅族就是迁徙的民族嘛，因为我们这么远迁过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应该是有怎么讲依据还是怎么样这样，我们算是那个乌来这里大概都是算马雷巴群的，
0: 哦，
1: 对，是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迁到罗湾那边人多了。猎场少了，我们又迁到德拉南这样子，还是怎么样？
0: 就是为了生存，就必须要一直迁。
1: 为了生存，
0: 因为可能猎场，你说猎场少了，就大家都抢了嘛，抢猎。
1: 应该是这样子啊，
0: 对啊。
1: 但是我们泰雅族都是用家族了，就是猎场少了，人口多了，耕地少了，猎场少了，我们就会做迁徙，迁徙这样。是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一定不会去伤害山嘛，要让山休息，所以就要找新的地方这样子。
1: 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哈、哦。我们有个喇嘎嘛，祖训吧，喇嘎应该叫祖训吧。
0: 祖训，对。
1: 对，我们就是不会去侵犯猎场啊。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有家族，有家族的猎场。我们有一个喇嘎，我们是不加，绝对是那个不会去侵犯家的猎场这样子。对，是这样子。
0: 哦，所以嘎嘎是一定要听，不能这样。
1: 对，嘎嘎是有，真的是有，一直到现在，你只要是泰雅族哈、你只要是你的拉木、你的血啊，泰雅族嘎嘎是跟你一辈子的。
0: 哦，所以不要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觉得现在好像现代了就可以不听了，不行。
1: 是五六十，但是主流时代我们毕竟是原住民泰雅族不一样耶，真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的那个怎么讲，比较会比较勤守好了、这样子的，对呀、
0: 欸。那我想问说，在你可能寻根这个迁徙时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就可能当你在走那个山啊，走到山棱线啊，或者看到这种爱游线啊的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第一个哈，我们那边有两个古道嘛，一个就是哈朋月岭古道嘛，
0: 对，
1: 就是到宜兰大同乡那里，
0: 对，
1: 到福山植物园那一带、哦，还有一个就是福八月岭，对，福八月岭。我还以为那是我们的迁徙路，不是，我们真的迁徙路是像我们原住民哈，我们几乎都是 A 点到 B 点，为什么？就是我们就直接
0: 直线距离，
1: 直直的上去就直直的下来，从可能从底下一直爬，我们的路就是那个啊，就是猎物的路啊，对呀、然后就直直上去上，爬到山顶就直接翻到下面，就到隔壁部落这样子。那后面就是我那时候去年拍那个原先那个百年之路的部分啦、那是比较怎么讲改良版，应该是叫改良版是怎么样、然后就跟一个在专门在做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他叫王导，对，然后还有一个古道专家，对，后来我们去走福八月岭，福八月岭毕竟是我们乌来跟那个什么八岭这里，果冠这里，
0: 对，
1: 因为那个鲁壁，我们讲那个鲁壁哈，鲁壁是北叉嘛，
0: 对，
1: 它就是像登山客都会讲什么，它是什么北叉天山啊、南叉天山、还有什么山，其实我们都叫鲁壁，鲁壁就是那个山，对，那个山，我们未必是会叫那个最高的那个山顶，就是人事物地形地貌这样，因为它山顶是有点像那个潮汐、我们叫鲁壁，狐狸鲁壁，我们才知道是后面就是那个果冠，果冠就是后山群，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古道的部分是，它是沿着山腰也没有慢慢上去这样子，它的路大概是宽度大概180公分到250公分，原来是日本人哈，就是要运炮比较好走，可能运一些物资，他为什么要运炮，他在控制泰雅族的部分是那个山炮，没有拉可以拉到山顶，拉到山顶以后就可以来去控制我们泰雅族，对，来去威吓我们泰雅族这样子，有很多的故事，我才知道，才知道是说很多山顶都以前都有
0: 关于
1: 宝带，这样子部分，所以就是才知道这再来还有爱永线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乌来有两条爱永线，一个是在新店快到新店这里，就是往那个深坑的石碇，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里。德大人部落那个现在的福山长老
0: 教会
1: 、对，他那个就直接是沿着我们的迁徙路哈，一直到那个山顶，一直到那个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那边，好像一直到阿姆坪吧，对，还有一条是一直到以前的大报社满月岭那边，原来那些爱永线都是日本人就是怕我们部落跟部落又串联起来跟他们打这样子、所以说我才很清楚很知道说有爱永线里面有监视有住宅所啦，也有监视所啦，还有上面炮台这样子、还有一些遗址都在那边这样、对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寻根的这个过程也让你更多知道其实泰雅族的历史，也不仅仅是自己家的故事，而是整个泰雅族的历史都能够因为寻根而被发现，
1: 对，
0: 让你更明白。
1: 对，尤其爱永线，有的爱永线是清朝那时候就有，对，然后后面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是那个有
0: 再把它拓宽，
1: 有前进爱永线嘛、这样子部分的，还有一些就是文献的部分，因为这次的寻根有没有？像那个一个老师啊，他算是汉人，就是他对那个我们这一些泰雅族的部分一些什么文献记载就很清楚，很多的知识我所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而且再来小时候就有听过阿嬷在讲啊，阿嬷那个年代是有，但是有泰雅民族，但是他们在二十几岁吧，没有几岁，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有日本的名字，
0: 哦，对，

0: 那日本人战败的时候1945年走嘛，
1: 那就有那个中文名字，
0: 对，1949年来，然后中华民
1: 国政府来
0: 来了，他们又有才有那个汉民，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三个名字，这样子。然后到我们这代就是除了族语啦，再来就是国语嘛，汉民这样子，对，
1: 哇，真的。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成立已经不仅仅是在做协会的事了，更多的是在做文化还有民族的故事记录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自己听了是觉得津津有味。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聊更多有关于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的事情。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德拉南的嘎巴。
1: 大家好，大家好，老嘎斯，不拉西姆瓜拉。
0: 嗯，对，真的今天听了好多迁移的故事，我听了好喜欢，因为我自己对于迁移史是很有兴趣，但是就觉得好像被记录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全面。那今天就听到嘎外他真的是有走到那一些地方，所以他一定那个感受是更深刻的啦。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想要来聊的是，其实你们协会山林智慧文化协会很努力在做的，近期在做的就是想要保留这个，想要得到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认证啊。因为其实它现在有一个网站是在记录各族的无形文化资产嘛。那我过去和一个来宾叫嘉豪，你应该知道
1: 林嘉豪，
0: 对，

0: 林家豪、
1: 哦、
0: 对、
1: 是
0: 对，那家豪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有这个网站，那其实很多族都已经有记录很多无形文化资产在上面，但是泰雅族好像就偏少，对不对？算是蛮少的。那其实你们现在也是很努力在推动这一块，希望可以获得无形文化资产这个认证，对不对？
1: 对，也不是认证了，就是希望能去保留把文化再传承下去这样、那起初是大概我协会是1110嘛齁，
0: 对，
1: 大概在协会成立之前大概在106还是105左右，对，105左右、那时候就是正大一个团队、就是他那时候在乌来做那个乐库嘛、也感谢正大啦，他们也把我们的那个乌来的编制协会这样子去辅佐这样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又看到我们德兰兰这一块，后来就因为刚好我的文化也是那时候也刚起来，
0: 刚回家的时候，
1: 对，刚回家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是诶，他就看到这一块嘛，就是大概狩猎这一块嘛，因为文化的部分，很多嘛，就是狩猎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另外一个这样，后来他们就提报一些，就提报我跟上任的那个理事长。那就是我们现在乌来区的总头目黄君二，无形文化资产我们是走乌来这一块的，就是狩猎文化，因为这种无形的文化的部分，第一个可能要一些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可能要写一本书啊，
0: 这真的很难用文字去记录，
1: 就很难去做记录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有走到新北市原民局，他们有来做审查，还有文化局，后面就断了，因为毕竟文字上面我们也不会写，我们也不会用，这样就断了，就断了4年吧。就我们刚好协会成立，11108月多嘛，后来我们现在用协会来去弄，因为用协会来去推的话会更好。因为不管是说，因为无形文化是跟着人，
0: 对
1: 嘛？如果这个人
0: 走了的话，
1: 不是年纪到了，对，可能走掉的话，那个他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保传承啊。对，传承这样用协会的部分，至少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在做文化这一块，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形的嘛，这种都是无形的，会相对的会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去保存
0: 起来，
1: 用协会来保留起来，我们觉得会比你个人的那个无形文化的部分会更有果效这样子。对，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那好像我们已经到一个阶段了，对，希望是能过了，因为最主要是一个初衷，就是要想办法尽自己微薄
0: 之力，
1: 对，微薄的力量哦，把文化真的要传下去，你文化没有保存下去，真的就没有了这样子。对，很多文化真的是因着部落的长者都离世了，所以真的要保存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会当然会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协会就是有这样子的那种负担吧，这样。对，
0: 其实这个节目啊，我今年走的这个主题是和青年回家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要回家，
0: 对，
1: 我也回家。
0: 对啊，那我就刚好搞完，你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回家10年了嘛。
1: 啊，对，
0: 对，1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我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青年他想要回家的话，你觉得他要带着怎么样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2: 你再讲一次，
0: 就是青年想要回家，
1: 青年
0: 啊，对，
1: 青年啊，年轻人啊，
0: 年轻人，就或是你也是年轻人啊，
1: 对，30、40岁
0: 都是年轻人啊。他如果想要回家发展的话，你建议他们要带着什么样子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1: 应该是这样子啦，你只要是打烟哈，也不是说落叶归根啦。应该是民族特性不同吧，因为我们泰雅族的部分就是
0: 自立自强，
1: 也不是，对啦，应该是这样子的部分。但是你要有一个负，就是一个负担。你是达彦，为什么我们会叫达彦比？那小时候我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前的阿公阿嬷一定会讲，拉给说达彦呐，达彦是瓦赖呀。我是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第一个，我们泰雅族是，你很不大不会乱来。是跟着你的祖训走，跟着你的阿走这样子。既然是说我们自己是达彦的，没有祖训的部分， 很多负担的部分，你现在是泰雅族，你要把你的文化强调。

0: 爸爸之外，就是这个哦，我是 Lucky Dayan的这个心也是
1: 对啦，就是再来就是
0: 脑海里
1: 这样。我说毕竟是 Dayan 嘛，这样子要不然就是哪个是 Dayan 呐、啊？ Dayan 是巴拉呀，你既然是真的是泰雅的孩子，我们要做泰雅族的人啊，这样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以前很好的那种雅啊带回来，就要做起来这样子了。
0: 而且你自己在回家的过程，因为我相信以你自己的成长经验，应该对于文化什么的都是算蛮有点了解的，因为跟着长辈嘛，就是十年前回家之前，你自己本身应该就是有了解的。
1: 以前哈、哦，我们德拉南部落在乌来这一块哈、哦，以前我大概高中的时候我才出那个德拉南的山呢。以前
0: 这里没有高中，乌来没有高中。
1: 以前我们那边真的是甲种管制区啊，一般人进不来啊。
0: 对对，以前有那个站
1: 在哪里？在瀑布那边。
0: 对，
1: 以前的路是很小哦，都是那个没有柏油路，都是那个啊碎石路啊、嗯。我们以前要从德拉南下来哈、哦，以前开车要快一个小时到乌来呢，都很小啊，都是那个像产业道路那种啊，那颠簸的路这样子。对，后面是我大概是高中以后才放乙种嘛，乙种就是他把管制站放到那个
0: 信贤那边
1: 。以前德拉南真的是鸟不生蛋狗不拉屎地方，哪会真的是山上啊？就是很反正只要讲马鞍德拉南有没有，他们会觉得哇，那个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啦，那种对。后来就是一些文化的底蕴，就是从小就是，你看我那时候才吃过麦当劳，
0: 大学吗？
1: 没有了，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了，我弟弟那时候他们校外教学有没有一个那个汉堡有没有？哦，原来是汉堡，我们还分三份，为了两个弟弟嘛，我弟弟我们分三份这样。哦，原来是汉堡这样，也没什么好吃的。
0: 哦，所以其实这个文化底蕴是从小就在你的，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了啦。
1: 很苦了，以前我们都在山里面那个啊，种香菇啊，以前在山里面种香菇啊，所以说很多我都也不是说知道，就是在那个生活啊，所以说我都知道啊这样子。所以虽然不是很多都很知道，就是有借着协会又更清楚我们的那个历史还有背景这样子。对啊，
0: 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在现在我看乌来啊，就是真的在文化保存这一块很尽心尽力，并且是有做出小有成果的，真的就是德拉南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在做的事情。因为其实不管是获得一些文化部的补助也好，或是计划案也好，而且你们就不是说只是提了一个计划就停在那边，而是你们真的不断的在努力在改进，然后再努力的继续传承这个文化。所以我其实看到你们我是觉得蛮感动的，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
1: 对，要好好记录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最主要是就是协会里面啦，就是有这样的共识啦、而且就是一接案有没有就执行力很够，
0: 就是大家都动起来。
1: 对，都动起来、各有各的请求、你的领域就是你会来负责、就像我们你看我们雨猎啊，我们达彦不是有我们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文化吗？狩猎的部分，雨猎啊，射鱼啊，
0: 雨猎
1: 还有渔犬。
0: 对，
1: 那我们就是从去年
0: 办那个雨猎、
1: 前年、我们先开始把这个文化振兴嘛。然后来就是啊，今年的部分好像隔壁的大同乡他们也想来参与。对，交流这样子很好啊，就是把我们太雅族的也弄起来。像我们今年就是。一样就是八月多我们会搬鱼队，我们先搬整个乌来区的，把文化弄起来，也不是说自己走的南南的，让人去扩及到整个乌来区的拉队啊、小孩子啊那些部分，这个是最好不过的，是这样子啊，对啊。
0: 真的，今天和嘎拜来聊你们协会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协会人啦，是整个打雁迁徙啊，很多历史故事。我真的觉得这一集节目是收获很多，我相信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们重新的去认识，原来泰雅族的迁徙故事是这么的辽阔。今天你可能讲的只是一小块而已，还有更多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去了解。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嘎拜，辛苦你了。
1: 好，刚有这样机会哈，这样机会也是第一次哈，那三年前的第一次。
0: 对啊，你是我第一个来宾。
1: 那现在换另外一个就对
0: 了。对，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嘎拜，谢谢，
1: 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Hello， 我发现现代人不是只有年轻人，成年人一样哦，常常在大众交通系统或是在路边，他不管是走着站着都在滑手机。到底在滑什么？
2: 我觉得你都在看影片吧，长影片短影片应该都有。
1: 你平常你会怎么滑？比如说都是自己选的，还是 AI 就会给你一些相关系列的？
2: 就都有，
1: 都有哈。你知道有时候现代人很好玩，深陷其中。的确像之前郑南和白思代在9月初，我们就办了一个记者会啊，当然就是针对这。

0: 几年，美国有超过30州的州政府代表许多的社区的校园还有亲师去向 AI 这个应该叫做 Meta 集团提告，所以现在他们预备要用上兆美元的方式去和解。这当中会一些社区的组织会胜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 Meta 还有这些短影音的社群平台运用 AI 演算法去致使使用者会沉迷陷在其中而不自知。
1: 我觉得演算法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它会一直推给你你想看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深陷其中。
0: 对，而且到底是你想看还是他让你想看，有时候也混淆哈。那今天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全部就在做社群网红行销的一位年轻人哈。他现在因为他做网络行销已经算是有一些的经验，所以已经近期被一个传统的所谓的传统的这个公司啊派到东南亚去做国际行销。所以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也整天都在滑影音滑短影音，你在怎么滑？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关心的话题。当然也在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哦，新的一个国庆月的季节开始。那么明天10月2号礼拜五呢，政大和白思代有一场 AI 协作影音韧性的论坛，就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举行，它是免费的，只是座位会有限。那就明天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甚至现在也可以上白思代关怀协会的官网来查询这个 AI 协作影音韧性论坛相关的一些场次。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就近在福华文教会馆来参与，因为它是免费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演奏曲，很有趣，它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一首主题曲，交换电话号码。现在的人可能不是交换电话号码，现在的人可能是交换他的
1: 交换 IG。
0: 没错，我们来欣赏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访问到一位关心网络上面美感，还有在网络上面拍照呈现美感生活实践的一位年轻朋友。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目前就读政大传播硕士的郭义军。
1: 对，义军，其实你今天口试毕业哈，你其实现在已经在工作，对不对？
2: 对，
1: 你现在在从事哪一个行业？
2: 刚开始在学期间是从事行销，网红行销。
1: 哦，
2: 对，但是我现在找的工作比较偏向是海外的 packaging 行销。
1: 都是跟网络行销有关呢。
2: 现在的比较偏向传产的行销。
1: 哦，传产 ，OK， 好。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有在观察、关注在社群上面的一些变化。
2: 嗯，对。
1: 嗯，这也是你后来想要去研究的一些原因。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所做的这些研究，然后你起心动念？
2: 一开始想要研究我这个主题，因为我主题是跟美感生活相关嘛。对，那一开始想要研究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其实身为女生，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不断的在，就这是一个谈资啦，比如说在 IG 上面啊，怎么发照片啊，或是又有哪一个网络的红人、网络明星发了什么照片，那最近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最近演算法很常推播什么样类型的内容啊，然后大家会讨论。
1: 是。
2: 对，根据他们身边朋友的一些回馈，到最后我发现说好像在 IG 的照片呈现上面，可能有美感生活的这个议题是可以深入去做研究。
1: 是。然后IG 上面发照片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可是你又聚焦在一些特定的方向，这个原因是什么？
2: 因为如果我单纯研究一个理想化的 IG 照片的话，有一点太广泛了，所以其实我的受访对象跟我想要研究的对象比较偏向是同样都有在发布我们所谓就俗称好看的照片的女生。那我其实想要 focus 在有练习瑜伽跟皮拉提斯的女性上面，是因为在近年来，比如说因为一些单身级地狱的宋智雅啦，这种网红啦，或是金卡戴珊家族，他们其实也都会 po 一些瑜伽跟皮拉提斯的照片。那我就观察到近年来在 IG 上面这两个运动是呈现越来越流行的趋势，所以其实这两个在我们在 IG 上看到这两个运动的照片，也都是多数都会是呈现比较一个理想的身体外形，或是他关于他们生活方面比较美感的照片。那我就决定说好，那我就根据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广泛的对象，好，我来研究这个。
1: 明白。所以其实你就聚焦在就是在 IG 上面，他会po 出他自己练瑜伽或皮拉提斯的一些受访者。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些受访者应该有男有女吧，我这么猜。
2: 对，但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要首先我一开始研究的多数在 IG 上面呈现这些，比如说发布这些照片，做瑜伽的照片或者做 PRTC 的照片，其实我看到多数都是女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随着我想要做这个研究，我就去查了体育署的资料，就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在做瑜伽、皮拉提斯或这种伸展类型的女性是 22% 左右，但是台湾的男性只有 12%到17%之间，所以确实也是，女性的练习者居多。
1: 是。

0: 女性恋性者比男生多，那 22% 在一般女性的运动休闲上面，它的比例算是比较前面的吗？
1: 是比较前面的，因为体育署又有另外一个资料是，在女性会从事会喘或是会流汗的运动，它有在105年到114年之间，它有上涨了 8.5%。
0: 理解。
1: 对，然后其中这 8.5%， 其中22点多%，就是在从事有伸展类型的瑜伽跟皮亚提斯项目，
0: 就真实有在做身体的一些运动、新陈代谢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哇，刚出炉的一位年轻硕士，可是其实他已经开始在工作，之前是在做社群行销，现在则是帮传统产业在做社群上面的，也是在做推波行销哦，应该是这样说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君。然后我现在的工作比较偏向，我之前是 influencer marketing，就是纯粹的网红行销。Yes， 网红行销。但是现在这份工作比较像是，国际行销处。对，它比较，对，是比较偏向不是 to C， 可能是偏向 to B。
0: OK，B to B。对，哎，很妙。做网红行销，对不对 ？OK， 来谈一下网红行销吧。其实这挺红的。您从事这方面多久了？
1: 我从事网红行销要从2022年的时候，我刚考上政大的硕士，传播硕士，
0: 差不多有三年多耶。
1: 对，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本来在这间行销公司的缘起，是我当初就是在那边当 intern。对，然后到后来我去年又回去同样的公司，我是担任不同的职位，但一样同一间公司，一样做同一个服务，只是说之前比较是做执行专案的执行，到后面比较偏向是业务的开发，
0: 是等于像专案管理一样。好，很好奇你怎么样开发，很特别，网红业务开发怎么说？
1: 网红业务开发有分两个端，第一个端是对网红，第二个端是对客户。所以其实这个顺序应该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牌，那他这次的行销活动想要做网红行销，所以他们跟我们谈了，那我们谈好之后，我们跟网红我们跟我们的品牌客户对接好之后，他的需求以及他想要的样子，到最后我们要执行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去接触网红，因为要根据客户这一次想要曝光的产品，对他的产品的一些特性或他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找相对应的网红。
0: 你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不要讲真正的品牌，就是比如说是哪一类的产品，然后你们就会去怎么样去大海捞针。
1: OK， 好，那就以我们今天刚讨论到我研究的论文题目美感生活是不是瑜伽，假设是瑜伽品牌好了，好，瑜伽品牌今天来接触我们说他想要做网红行销，那当然我们会先跟他确认一下，保持彼此是就跟他对接一下，看我们之间是不是有共识。
0: 对，
1: 那我们当然会问品牌他的需求，那通常运动品牌的需求，尤其是我们今天是瑜伽的服饰品牌，那他可能会希望他的网红的身份，
0: 对，
1: 比如说他这个产品推出一个瑜伽裤，那他希望这一次的行销达成什么样的形象，比如说人家对于他这个品牌的形象，那这个时候我们找的网红就可能会有很多，会导致说我们会有可能会有很多身份，比如说妈妈型的可能会很适合啊，或是说比如说上班族，因为他久坐，所以他需要去做瑜伽，当然妈妈型也是需要，因为有些比如说怀孕前是不是肚子变大，
0: 那个整个体型都改

0: 对，它需要有很强烈的，不是很强烈，就是它有弹性度足够。
1: 嗯，
0: 对，然后它的机能会不会闷？因为有些妈妈就会比较敏感嘛，皮肤。对，然后甚至是说她产后她修复嘛，产后修复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去上瑜伽或是皮拉提斯
1: ？OK。
0: 对，那这时候品牌可能会想要，诶，它这个产品刚好就是主打舒适机能型，
1: 嗯，
0: 那它就是主打舒适透气又亲肤，那我们就会根据它想要曝光的这个产品的特点，跟它想要的形象去找相对应的人。
1: 哦，这样相对应的人会是谁呢？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舒适的衣服啊，跟这个放松啊，嘿，
0: 对，但是有一些类型可能就像也可以我们回讲到我的论文里面，就是比如说做空中瑜伽的练习者，他可能没办法要求那么好的透气性跟亲肤性，因为空中瑜伽它会磨你的，它会跟那个吊在空中的那个线去磨皮肤，会磨，所以他们选的材质都要比较厚棒，不然很容易皮肤会受伤，对，皮肤会受伤。
1: OK，
0: 所以其实通常会根据不同的需求，虽然每个人都喜欢亲肤性好的，但是有重视程度的差别，就是比较重视亲肤性，比较重视机能吗？还是比较重视它的外观？比如说有没有提臀，或是有没有显瘦，或是瘦小腿、瘦大腿这样子。
1: 哦，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访问到一位，刚正在聊到说，如果以瑜伽为案例的话，他们想要找网红来做行销，他会怎么判断？好，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君。
0: 嗨，易君，很好奇，刚刚讲到亲肤舒适，所以这当中你要去跟你的广告主要帮助他去做好市场调查跟评估，然后你才能够设定适合找的网红。那你会怎么样去搜集资料，怎么样去说服这个广告主说，诶，其实可能先打谁会比较合适？
1: 哦，好，首先是关于怎么样去找人，那这个又可以跟我写这篇论文的缘起有相关。因为我当初为什么我们找人如果要有效率一点，就是你要把你的日常生活全部泡在里面啊，你要无时无刻你就是在看网红，所以你会知道有很多类型的网红，然后你存起来你就会知道说，诶，什么时候哪一个需求出现了我可以找谁。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真的看了太多的 IG 上面的这种漂亮的照片，所以其实也可以一方面，第一个是我的论文缘起，我觉得诶，这个蛮有趣的，我可以写。第二个是回答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我们通常会做什么准备，就是第一个准备就是我们会先大量把自己的时间泡在 IG 上面。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判断说这个人好不好，我们可能会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我们在找人的时候，因为客户的，他的一个案子可能会有预算上面问题，
0: 对，
1: 会牵扯到他这一次
0: 哪一种的网红，
1: 或是对，还我要找有两个类型是，我要第一个问题是我要找多少追踪数的网红，第二个问题是那我要找几位网红，因为跟他的预算有关系，
0: 是
1: 对。假设如果我要找追踪数很多的网红的话，那他的人数就没办法那么多，
0: 对，中网红或大网红，但微网红，
1: 对，但如果他想要追求高度曝光，他可能就会选择追踪数没有到那么高，但是它很多。

0: 位，
1: 做网红，
0: 对，为网红 micro influencer 之类的。对，那根据这个东西，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会去找人选。所以人选他也有分说，哎，我这一次要找的人到底是一个大网红，比如说已经，而且甚至是 YouTuber， 我要找这种这么大的吗？还是我找微型网红？对，这是一个需要去判断的东西。
1: 你知道吗？你这样一说，很多家长开始三条线。原来我的小孩，我的女儿，她现在整天滑手机、滑社群，其实也是她事业创业的开始啊！一直滑，一直滑，但是也让她滑出一些心得。所以，当她想要去帮别人做产品网红行销的时候，她可以有一些基本资料库。
0: 对，是没错。然后除了我们平常之间，因为平常就像素养一样，有一个网红素养，我们平常就要增加说，哎，我们对网红的这个敏感度
1: 啊，资料库，
0: 对对，敏感度够了之后，就算我们没办法记得所有人的 ID， 可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瑜伽品牌来找我们，好，我们就来看，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筛选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找到适合的人选。
1: 哎，好，我上次也碰到一个在做，应该是网络上面网拍的一位，现在是专业人员，他就说他每天看 APP， 他要看好几百个，然后他都很快就可以要过滤。那请问一下，你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滑滑，你自己过滤的基准会是什么？因为你有些会有印象，有些可能不见有印象，但是有些印象不深的也说不定那个预算是符合顾客的，你在这当中你自己边滑边做一些的分类吗或判断吗？
0: 哦，首先我们因为我们公司的服务就是卖这个网红行销嘛，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网红基本品质的保障。
1: 哦 OK，
0: 对，那关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我们会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选好不好？首先我们会看他的，当然他，我们滑到他第一张照片，我会看他照片，他的构图，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他有没有在他的图片的质感，因为有一些质感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我用微单，我用单眼相机拍，跟我用手机直出，这个是最明显感可以感觉出来这张照片的这个质感好不好。再来就是可能这个网红他的调色，对，他因为他会有一些后置的调色，让他整体这一个人的版面是符合他自己个人风格的，所以除了刚刚我说到的，我们滑到照片可能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人他会不会用一些专业的器材啊，那就算用手机拍也没关系，主要是他的照片整体呈现有没有质感。那再来我们就会看到他的个人页面了嘛，他的 profile， 那是不是有一个九宫格，有一个 grid， 那这个 grid 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人他的版面是不是色调统一的，如果他的色调是统一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网红他的版面色调是很统一的，比如说他的照片都是自然光线采光非常好，整个人是明亮的形象，是不是就会你看我们刚刚就会觉得说，这个网红的形象是明亮的，那这个网红形象是统一的，所以这个就会他的个人版面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他形象的看法。我们初步我们这样快速筛选的时候，我们就大概看一下他版面，大概知道说他是哪个类型的，然后我们会再看他发布的照片，他比较多像有些人的风格可能比较偏向运动型，所以他发布的照片很多都是比如说他在运动，或是说户外的登山啊这种的，或是他去深潜，对不对？最近也很多这种的，对。那如果是这样的版面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人是运动类型产品，我们可以找他。那如果今天是瑜伽的话，那我刚刚说的也不太符合，因为我们现在再更细一点讲的话，刚刚那个是户外的，但是瑜伽裤通常，登山是可以用啦，但最主要瑜伽是在室内的运动，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再细分说，我们这个客户他是属于室内的运动。 那我们室内的运动我们就会看它，比如说这

0: 个人他有去瑜伽教室，或是他有去皮亚提斯教室啊，这个最好了。那甚至他在家里，有时候在家里做，他也会发照片、发影片，诶，这种也 OK， 但是都是在室内。然后我们还可能还会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常常去室内的景点，因为他去室内的景点拍起来，他所有的背景跟所有的照片，跟一个常常去户外、常常去登山或者常常去潜水的人，他的那个背景跟照片是长不一样的。
1: 的确，风格会不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郭义君哦，他之前一直都在做网红行销，最近在帮一些传统的产业做 B2B 的行销。很好奇哦，义君刚讲到蛮多细节的，所以你这一次除了你自己的工作之外，然后你这次分析这些喜欢练瑜伽或普拉提斯，然后又在 Instagram 上面会发布照片的这些人，不一定是商业的这个代言者，你自己看到了什么现象？
1: 我觉得如果我们排除商业性质的话，其实也有非常多，因为现在爱美就是女生的天性啊，其实很多女生都爱美，所以其实很多女生在做瑜伽跟普拉提斯的时候，她们不是有商业性质，他们是纯粹是兴趣，或是他们有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他对于身材有一些细微的局部雕塑的需求，对，那他可能就会选择做瑜伽或普拉提斯，
0: 然后他也喜欢有自己一个美好的样貌，然后呈现在许多的网友前面，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定他想象中他理想的身材，
0: 是是，
1: 对。
0: 然后你自己看到是说这些非商业但是一般的热衷在瑜伽或是普拉提斯的一些网友，你自己看到，当然一定有男有女，但是你的研究是比较针对女生嘛，你自己看到他们练习的这些过程，对他的心境或者是对他整个在Instagram 上面的这个视觉的呈现是有影响的吗？
1: 你是主持人是指说练习中他所选用的，
0: 就是他比如说他一开始练只有一两个月的，或者是有已经持续有这样子三年或是有五年，你觉得他练习的越久，他自己的心境会跟初学会不一样吗？
1: 我觉得会耶，因为研究到最后很多受访者反而是对自己的身体接纳度会比较高，因为在像我们大众的既定印象里面，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对不对？看到想象一个瑜伽的照片，诶，它就是在一个采光良好，
0: 我就会想到陈廷妮耶
1: 啊，对，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它的背景好干净，然后它有木地板，有可能会是这样嘛，就是这种形象。那它的可能会身体的姿势呢，它可能会呈现某一个特定的体式嘛，比如说假设下犬式好，但是研究到最后发现很多的受访者，他一开始确实有受这个 IG 上面的这种流行文化所影响，但是他随着他练习时间的增长之后，他反而更注重在他当下做这个运动当下的体感，对，然后其实也可以回应到主持人之前有很有兴趣的，比如说这个美学的整个脉络，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讨论到，因为美学的一开始确实就是自我的觉察，对，所以其实这个美感生活如果是用瑜伽跟普拉提斯的受访者的话，其实就还蛮
0: 颠倒的，
1: 对对对，就是到最后最后的仿出来的。

0: 研究结果，可能会发现说他们对于社群媒体上面的这种视觉上面，没有那么执着。当然他们也会有自己好看的标准，只是他们不像是我们大众既定印象说，我一定要身材一定要毫无赘肉，然后我要怎么样纤细，我的曲线一定要怎么样啊？没有，他们反而是对于自己身体原本的状态更加接受。对。然后我觉得也有一点可以谈的是外貌焦虑这点。
1: 是。
0: 对，就是反而是后来发现练习越久，越专注在练习的这些练习者，他们反而对于自己的外貌会减少这个焦虑。这不是一个量化研究，这只是我用直性，
1: 就是他开始会，他也知道他自己有在维持，但是他也越来越接纳自己。
0: 对，我觉得是一个自信感，还有我的受访者有说，他觉得他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度比较多，还有生活的掌握感也比较多，
1: 变成比较规律跟自律哈。
0: 对，我觉得规律跟自律在当代台湾女性，的心理，还有生理层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帮他们建立很多的自信心，然后也可以减少在外界这个资讯过多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情绪，反而他们会比较稳定跟往内向的满足去追求。对，
1: 是，哇，所以你这次从这个练习皮拉提斯跟网红的这些受访，他不是网红，我应该是说练习皮拉提斯还有瑜伽的这些一般的素人受访者，你看到的是其实当他执着在某一些他规律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时候，事实上他可以慢慢去摒除掉网络上的各种不同的一些流行样貌，他自己可以找出他自己希望的样子
0: 啊。好，这么说好了，应该是说他们不会受到网络的资讯而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反而是当然他们还是会看现在流行的文化，或是现在有什么流行的因素啊，然后因为这些跟时事变动，所以他滚动调整他自己的审美，日常美感的生活的审美，但是他不会因为看到新的东西，或是看到其他他自认为更好的东西，或是更好的身体外表，他会反过来检讨自己，或是反过来让自己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焦虑嘛。这其实有一些量化的研究是确实是有正相关的。对，所以其实在练习专注在练习的时间越久，反而这些女性她们比较不像是传统的一些研究社群媒体会研究到外貌焦虑，对，但是反而这些专注在练习的女性，她们比较会是以一个乐观或是一个接纳的角度去看他接收到的新资讯，如果有好的话，那他可以滚动调整他自己的审美啊。那他也可以，他也可以用同样东西，但是他会自己判断。我觉得练习到最后，他们都比较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本身，比较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外界对他的评价上面。
1: 没错，好像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意到上面的媒介真实，可是其实他后来已经自己规律的一个生活的自律或者是一些的练习和目标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他的社会真实，那媒介真实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参考值，他不再容易在受到媒体上面或社群上面各种跟风的状况或评论的状况太干扰，因为他自己有他真正的社会真实的价值。
0: 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个有两点可以说，那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受访者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就是社群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好看的 IG 照片，假设是下犬式，他真的身体呈现了一个很完美的角度，就是

0: 无关他的身形。
1: 是，
0: 所以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说，他到最后就觉得更接纳自己，因为自己就每天养成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啊。
1: 是，
0: 那自己本身就是专注在当下的运动，然后自己对自己也有自信，觉得哎，自己有养成这个规律了。那他其实对于看到网络上那些理想的或是没有那么真实的照片，对他的影响来说可能就不会那么多负面的影响。对，然后第二点刚刚我们讲什么来着？
1: 我们有讲到就是他会看重他自己内在的修为。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义军跟我们分享，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人找到他真实生活当中的目标，也许一开始是跟网络社群共舞，可是后来他找到他自己真实的那个有兴趣的，也许是一种休闲或是一种规律的方式的时候，事实上社群成为他的朋友，但是不成为一个太干扰他原来生活主体性的人。好，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希望下次还可以请你分享你现在在做 B2B 这当中行销的一些经验。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咯。
0: 好。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受到高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维持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东北季风将在今天晚间开始增强，届时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会先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到了周五到周日，随着水汽进一步增多，桃园以北与东半部地区将转为局部短暂雨，山区午后也会有零星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及外岛高温约28到32度，中南部约32到33度，各地及外岛低温约23到26度，要注意日夜温差。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网球项目奖牌开张。台湾男双黄金组合许昱修与何晨瑞在准决赛中强碰韩国劲敌南基颂与朴义成，历经1小时33分钟的激烈三盘大战，可惜在关键决胜超级抢时以9-11惜败，无缘挺进金牌战，不过仍摘下一面铜牌。另外，女双谢淑薇、梁恩硕组合今天在8强遭遇日本组合挑战，最终在第三盘超级抢时势如破竹，最终就以6-2、3-6、10-0胜出，强势晋级4强，保底铜牌。2026爱知名古亚运射箭男子复合弓项目，今天中华队好手张镇伟一路过关斩将，8强与4强都以1分差险胜，成为台湾首位闯进亚运男子复合弓个人金牌战的选手。金牌战面对南韩名将金宗浩，金宗浩以满分150分钟射出149分，近乎完美的表现，以4分之差击败张镇伟，但张镇伟仍以银牌写下台湾

在亚运男子复合弓个人赛的队史最佳成绩。美国大联盟季后赛美联外卡战，纽约洋基面对波士顿红袜持续展现强大战力， Max Fried 缴出六局失一分好投，打线则在第七局猛灌六分奠定胜机，中场9-2直落二淘汰红袜，闯进美联分区季后赛。在国联外卡系列赛第二战，教士靠着 Gavin Sheets 代打轰出两分炮，加上牛棚接力5.2局无失分，以4-1击败小熊，连胜两场完成横扫，报了去年外卡赛遭淘汰的一箭之仇。国庆日连假将在10月8号到11号展开，为鼓励民众于连假期间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交通拥塞，交通部公路局特别推出115年连假客运优惠方案，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最多享有6折优惠。台铁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计110列次，高铁也加开88班次列车，要让国庆日连假出游的交通运输更轻松。2026双十国庆烟火再度移师台东举办，要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今年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30分钟的高空焰火展演搭配南岛原住民族音乐，结合台东壮阔山海景观，还有24寸大型焰火点亮东台湾夜空。除了台东之外，台北101以600台无人机和烟火共演的10月10号国庆展演活动，在宜兰还有星光音乐节，在国庆日当晚也将释放烟火，可以相约10月国庆一起看璀璨烟火。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我们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播放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要先注册成功，然后加看到我们之后呢，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分享三位好朋友就好啦，感谢您。你看一天三位，然后一个礼拜就是三四天嘛，三四十二，就有十二位好朋友们可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哎，感谢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啦，感谢大家，任何时间其实都可以看，不过呢有时候呢歌曲有一点点的版权的话，它之后呢就会消音这样子，我再努力找找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脸书之外呢，是不是在 YT 频道也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受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Let me check it out。来，欢迎111台南的朋友，欢迎陈明哥，也是台南的朋友。欢迎金龙哥，欢迎 MTU， 欢迎小小星，欢迎韩烟，欢迎真心，欢迎金啊真心。除此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欢迎陈佑，还有 GoGo Radio 粉丝 JoJoIAT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桌通知全部打开哦，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陈佑，欢迎建志哥，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宝兰波兰，欢迎 Vicky Lin， 欢迎陈明，欢迎 Kelly， 还有廖姐姐，王杰。

好，等一下呢，欢迎你梅子。欢迎邓小鱼同学，欢迎小鱼同学，欢迎樊平，欢迎健身老师，欢迎静怡，欢迎孟真，欢迎文博，好，欢迎大家。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欢迎凯西，欢迎德东哥。等一下，如果呢我们没有念到名字的话 ，Maggie， 记得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 ，Hello。OK， 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本周第十名，上周第几名呢？上周是第四名，往下降了六名。哇，这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真的是传唱度超佳，而且呢在这个 KTV 的时候，大家呢去 KTV 一定要点来给大家飙一下唱一下。那我们来恭喜邰正宵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还在十名之内哦，继续努力。邰正宵所带来的《千纸鹤》，福茂唱片公司发行。还记得它的封面吗？我把它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好不好？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 ，FEIPING1104， 记得要私讯我，说我要加入群组。

欢迎 Candy 肉丸，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媒体哟，谢谢 Candy 肉，谢谢媒体哟，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千子鹤、邰正宵，本周第10名的歌。

来，好听的歌曲，邰正宵所带来的这首歌《千纸鹤》。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八名的歌，上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三名，这是谁呢？这就是刚刚去当天使的黄大炜老师所带来的这张专辑《手下留情》。啊，这封面超帅的，我把封面放在我们的赖群组跟大家来分享。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好朋友们，先加入废评的 LINE FEIPING 104，然后记得要私讯跟废评说，废评我要加入群组哦。

0: 还是黄大炜老师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手下留情》，这好听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端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庆威。来，请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 Kenny 老分享，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第八名，本周第八名的歌，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四大天王上周第二名，本周第八名往下降了六名，黎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为我停留》。
1: 追逐回忆不停，
0: 深情的情歌啊，
1: 都说相思太重。
0: 欢迎坚志哥，欢迎 Maggie， 欢迎凯西，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谢谢您。为我停留，黎明。

好好胖的一首情歌，对不对？好温柔婉约的歌，黎明所带来这首歌曲《为我停留》，本周第八名上第二名往下降了六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第十二名，哇，一下子往上升了五名，哎，这也是他的好朋友黎明的好朋友梅艳芳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小心》，里面这首好听的歌曲《放开你的头脑》。梅艳芳所带来的歌声来了，欢迎贝贝妈，欢迎一品一 ，Hello， 高雄的朋友，欢迎林志莹同学，谢谢你。刚是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你好啊，去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你。

欢迎肯元湖同学 ，Hello， 欢迎李小雪同学，你好你好，新朋友对不对，肯同学？我真怕念错名字。

0: 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7名到第12名往上升了5名哦，很厉害的梅艳芳的小新专辑当中的放开你的头脑。接下来呢，本周第6名没有，因为有两位第5名哦，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接下来你们家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团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就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哦。接下来，叮叮叮叮，这个前五名有两位第五名啊，第一位第五名就是上周第六名，本周第五名往上升了一名。这位歌者呢，曾经访问过他，他有说，因为他住香港，所以呢，他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在香港没有人认识他，还没有红，但是来台湾一大堆的歌迷接机，因为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认识你真好》，来1994年，他的这张专辑《爱火》来到我们这个名次，本周第五名，上周是第六名，往上升了一名。有两位第五名，哪一位跟他同登同分？马上告诉你。先来欣赏这首歌，《爱火》，孙耀威，经典唱片公司。

孙耀威，对，谢谢妹妈，谢谢林志颖，不是林志颖哦，是林志颖。哇，听到这首歌，整个人都开心起来了，对不对？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第二位，第五名。我们刚刚说了有两位第五名，对不对？就是上周第三名，本周第五名往下降了两名，是张信哲的《等待》专辑。这好听的歌曲，大家去 KTV 一定要唱。当时 KTV 的冠军合唱歌，这首歌应该蝉联好久了吧？搞不好现在还在榜上哦。来，这是由我们的张信哲跟刘嘉玲所带来这首《有一点动心》，超好听的，还记得吗？

贝贝妈说这些歌都是她的回忆杀，我们都是啊，对不对？这些歌都伴随着我们长大，这时候已经有一点大了。1994年，我那时候23岁了。你们呢？你们那时候几岁啊？

动心，刘嘉玲跟我们的张信哲所共同带来的歌声。来，嘉玲了，雷波网球平台城市自由行，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前四名，牢骚第九名，往上升了五名，优客李玲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不知所措，捍卫爱情的这张专辑，本周第四名啊。一起来聆听优客李林所带来的歌声，嘉音乐联播网 Jeffy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静怡说，当时1994年，他21岁，年轻笑脸啊。

0: 欢迎翔 ，Hello。
1: 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
0: 贝贝妈说，今年她48。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个预测，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公布前三名了，在广播的朋友也可以心里面来赶快排一下名次哦。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把前三名公布出来，有辛晓琪的领悟，还有张学友的偷心，还有张清芳的燃烧一瞬间。听众朋友们，你看怎么样来排列组合一下，因为张清芳跟张学友都姓张嘛，对不对？那大家就可以写张清芳，然后有好了，张有心，好，张有心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按照这个姓氏，然后你帮我排列一下，你觉得是张清芳第一名，还是张学友第一名，还是辛晓琪第一名？怎么样排列组合呢？我们等一下看看谁猜对。

0: Vinay 城市自由行，我们马上要来公布第三名、第二名跟第一名了。我们都会把前三名呢公布在我们的现在直播上面哦。有张清芳的《燃烧一瞬间》，张学友的《偷心》，还有呢辛晓琪的《领悟》。大家会怎么排列呢？刚刚我们的 Vicky Lin 说，第一名是张清芳，第二名是辛晓琪，第三名是第一名是张学友，第二名是辛晓琪，第三名是张清芳，对不对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排列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一下下哈。不，这个没有压力的，就是你的直觉，你觉得谁是第一名？你觉得是辛晓琪第一名，还是张学友第一名，还是张清芳第一名？是怎么样的排列的组合呢？刚刚我们的詹胜杰同学说，我看一下哈，第一名是张清芳，第二名是张学友，第三名是辛晓琪，对不对？虽然辛晓琪的心写错了，没关系。好，来我们的。我要戴个眼镜，这样我才可以看得到的字好小啊。我们的丽芬说，第一名是张学友，第二名是张清芳，第三名是辛晓琪。我们才短短几位好朋友而已齁。已经有人猜对咯。已经有人猜对了，很多好朋友不敢猜，怕猜错，对不对？除了张学友、张清芳、张学友、辛晓琪，还可以再加一位名额吗？不行啊，就只有这三位啊。所以王杰是觉得第一名是张清芳，第二名是张学友，第三名是辛晓琪，对不对？你要再加一位名额，要加谁？王杰吗？没有。好，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了。哇塞，叽妞叽妞，气气气气哦！来，到底我们今天的第三名、第二名跟第一名有到底是哪一位好朋友荣获呢？我觉得不管是谁获得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都是很棒的殊荣，因为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只要先公布第三名，大家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猜对。1994年10月1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三名是上周我先告诉大家，没有第三名哦，有两位第二名，就是前面的这三位，有两位第二名，第一位第一名。所以呢，你只要前后顺序猜对的也是 OK 的， OK。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公布本周第一位第二名，上周第五名往上升了三名。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0: 恭喜辛晓琪。只是

好朋友们都会对，所以今天猜对的好朋友们应该很多，因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第二名，因为今天有两位第二名，第一位第二名辛晓琪的领悟，第二位第二名是谁呢？马上告诉你。欢迎孟真，欢迎 Vicky Lin， 欢迎静怡，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翔，欢迎武太郎，

今天有很多好朋友猜对，你只要猜对第一名你就对了。来，接下来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是第八名，本周往前进了六名，好厉害的歌神张海瑶、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歌，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啊？张学友所带来的偷心。你只要第一名猜对是张清芳，你都猜对了，恭喜大家。

0: 还恭喜张学友这首好听的歌曲《偷心》，上周第八名，本周第二名，往上升了六名。
1: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
0: 赶快来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本周继续在第一名，张清芳东方不败所带来的燃烧一瞬间，侯赛雷好厉害啊，来聆听这样好听的歌。这就是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进盘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播放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这里有星星。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孩子从小就看着爷爷奶奶玩着找英文字母的游戏，那一串英文字母是 Shimmerly， 它总是巧妙地被藏在家中的任何地方，而爷爷奶奶就轮流在家中寻找那串 Shimmerly 的英文字母。有时候它会是一张小字条出现在某件衬衫的口袋里，又有时候它则写在盛着刚出炉小点心的托盘下面。这串字母总是出现在那些让人惊奇的小地方。这孩子始终都不明了那几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他只知道爷爷奶奶们的感情非常的好，两位老人家过得十分甜蜜。直到有一天奶奶去世了，爷爷走到奶奶的棺木旁边唱了一首歌，这时候孩子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ee How Much I Love You。 原来 Shimmerly 这串字母就是这首歌名的简写。

两位老人家把这歌名藏在两人的周遭，用一辈子的时间向着对方倾心吐意。我也希望身边有个人对我说 Shimmering，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林良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

0: 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钟，但是是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然后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哦。你如果在线上收听的话，你要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哦，那不然你就到节目精华区。好，那在如果你是用笔电或者家里的电脑的话，你就直接上官网就好了，线上搜寻嘉音电台，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还有我们所有的内容哦。同样在节目精华区里面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还有文贤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家庭保健室，可以照顾家里的老老少少还有小 baby 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哇，文贤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念的我们的星爷哈。在文贤以往的节目里面都会有一集都会介绍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啊，或者是那因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多，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喜剧电影很多嘛哈，对不对？但是我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些年哦，就在电视台前面播过一次又一次，还是有很多非常多周星驰的电影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是让我们舍不得转台的周星驰所打造出来的角色哈，周星驰的十大经典角色最新的排行榜哦，你知道食神竟然没有入榜哦哈，还有至尊宝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啦哈，这个史蒂芬周去哪了呢哈，还有各样的角色，今天在电影当中来跟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先生小姐，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哦，是充满的舞台剧喜剧的感觉哈。先生小姐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Mr. Miss 先生小姐，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是不是很棒的一首歌？轻松活泼又快乐，充满着这个幽默的氛围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这个从80年代末崛起，90年代称霸所有电影的票房，到2000年转型成为导演跟制片人，香港喜剧演员周星驰，我们的星爷啊，我觉得他真的，我佩服他，就是把一种无厘头的文化变成一种喜剧的主流哈，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改写了整个华人喜剧版图的这种布局跟形式，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哈。比如说他写了很多配角的小人物，他还演过那些小人物然后呢成为故事的主角哈，让很多看戏的这种人呢都觉得非常的惊奇，那也让很多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经典对白呢，也变成别人口中的梗图，津津乐道的这种金句，对不对？哈，比如说《少林足球》里面就讲了，如果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你看很无厘头，对不对？但是就成为大家觉得说，对啊，如果我们没有梦想的话，我们拿什么来翻身呢？咸鱼翻身嘛，对不对？好。那像不管是破坏之王啦，九品芝麻官啦，里面都有好多好多的经典的台词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十大角色，大家最喜欢难以忘记。如果现在如果第四台有演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我都还会看呢。好。

以前龙翔电影台都会常常播周星驰电影，我都还会看哦，不管看过几遍哈、哦，看到家人都说你不是看过了吗？我说当然看过，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转开了哦，还是要走好好的再复习一下，你说是不是呢？第十名啊、哦，就是至尊宝这个角色哈、哦，周星驰翻拍了《东西游记》哈、哦，到后面呢，他还有这个做了《西游》的系列，做这个制片人哈、哦，他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个四大小说之一。的这个《西游记》哈，那他自己呢也演过里面的这个齐天大圣哈，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当然是最厉害的那个台词，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好好的珍惜哈，直到之后呢，我才后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新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加个期限，她会希望是一万年哈。你还记得这个口白吗？我觉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在讲说那个爱哈，然后她改编了很多很经典的桥段。这其实这个电影呢，《东游记》是在1995年上映的，好，那后来又有续集《西游记》哈，那所以整个电影两部是一个 circle。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环，好像它又重来一次要去西天取经的这个哈。那其实本来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做过周星驰的这个人物排行榜哈，那个时候他是在第四名哦，但是现在已经掉到第十名了，表示还有一些人往前挤了，会是谁呢？哈，那很多人都说周星驰最厉害的电影其实是这两部《大话西游》哈，《东西游记》，那当然还有很多《九品芝麻官》啦，《威龙闯天关》，《唐伯虎点秋香》都有很多经典名言哈，但是大家觉得最浪漫的还是这个他跟紫霞仙子的这一段故事哈，当然剧情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就是小说嘛，就是杜撰，但是我觉得在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人生当中的体会，可以好好来品尝一下。第九名，《鹿鼎记》系列的，当然他演的就是韦爵爷韦小宝了哈。这个系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我对皇上的敬仰如滔滔的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哈。韦小宝呢其实不是传统武侠小说里面的正派角色啦哈，正派的英雄，他就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哈，非常机灵，耍嘴皮子，在宫廷跟江湖之间呢周旋哈。那韦小宝这个角色很多人演过、哦、梁朝伟啊，张卫健啊，陈小春，甚至黄晓明都诠释过不同版本的韦小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由周星驰所演的这个1992年就上映的新鹿鼎记，还有鹿鼎记二神龙教主哈，就把这个出身市井小人物的这种无厘头喜剧呢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哈，所以很多人想到周星驰其实会想到他演的这个韦小宝哈。那2025年也就是去年，鹿鼎记其实在中国的院线重新有这个 4K 的修复版，三天你猜票房多少钱？三天的票房就是人民币74.8万哈，表现的不是很好哈，但是经典重回大荧幕，市场是这样子，其实已经我觉得大家都是看过的，所以去花钱看电影的人其实他们是想要去重新的回味啊哈，所以呢韦小宝的这个角色其实还是周星驰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角色哈，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你最喜欢周星驰的哪一个角色，在他的电影系列电影里面呢？这个阶段呢，来听草东没有派对的歌《丑奴儿》，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横扫了金曲奖三项大奖哦。里面有一首歌非常好听，来自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专辑里面的情歌。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情歌，收录在他们丑奴儿专辑里面哦。非常可惜哦，现在比较少听见草东的作品，但是还是那个节奏一下哦，那个氛围感马上就被做满了哈，那个场购的能力非常的强，你就会享受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面了。非常期待草东没有派对有更多的专辑，更多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听见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周星驰哈，这个不败的巨星，现在已经是导演制片人了哈。那他打造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角色，还有经典的台词，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是第八名，哇，第八名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哈。我也是从这个电影里面去认识的这个历史人物，叫做唐伯虎唐寅的这个角色哈，江南四大才子是不是啊？那点秋香的这个典故哈，这个故事哦，那他演了唐伯虎，那其实他在这个在华府里面呢，就是被叫做华安哈，代号是9527哈。那9527你看这也成为一个梗图了哈，你是9527嘛，里面有很多的奇怪的药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中药啊，或者是这种补品啊，或者是很多的荒谬的台词跟结构啊，我觉得都令人回味无穷哦。比如说这个含笑半步癫哈，就是不笑不走路哈，结果他就跳着走，是不是啊？然后还有卖小强救父啊一类的这种很荒谬的故事啊，但

让人开怀大笑哈，让人有非常轻松，然后又觉得很感人，好，最后又觉得很感人，好，所以这个把蟑螂称为小强的这个夸张哭喊呢，也让小强就成为了蟑螂的代名词，是不是呢？好，那像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能够转换成为低声下气的仆役，我想这也是社畜的代表了。好，那当然是为了什么？为了浪漫的爱情，是不是呢？爱江山啊，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代表了。好，那所以只为了接近秋香就做出这么大的努力，但这里面也有武侠的成分，对不对？好，他要排夺得这个兵器排行榜上面的名次。好，所以真的几乎是场场每一个桥段，每一个场场都有梗哈，然后句句都是笑点了哈，还有这个还我漂亮拳，对不对？哇，太多了太多了哈，那里面还有很多国画的这个画面哈，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样样了得哈，里面还有 rap， 现在我们很流行说唱艺术，对不对啊？里面还有这个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的这个鼠来宝，然后最后再配一段爵士鼓的过门，好，所以你就说周星驰的才华到底有多少哈，令人无可限量哈，我觉得真的是难以屈指不可数的哈，非常的厉害。而且你知道吗，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其实他都会选用非常多的古典乐或是中国的非常经典的乐曲乐章哈，来跟他的电影来做搭配，然后一点都不会觉得违和感，就会觉得没错，这边就是要放将军令，好，这边就是要放这个古典乐哈，比如说谁谁谁的什么歌曲。如果你是学古典乐出身的，你就会知道，哇，这边可以放这个音乐吗？哈，这边可以配这个音乐吗？哈，所以呢，非常非常厉害的哈。这曾经市场上有出过一张专辑，叫做《新专辑》，周星驰的新哈。这个新专辑里面就是把周星驰用的所有的电影配乐。古典乐哈，厉害的歌啊，放到这里面来哈，做成一张专辑哈，当然是要买这个版权啦哈。但是我就觉得，就让我们知道，周星驰用音乐也不是随便用而已的哈。所以第八名，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唐伯虎是我觉得应该要前三名的角色，到底前面还有哪些角色呢？好，接下来这个你也不会陌生，宋世杰《威龙闯天关》里面的哈，只准州官放屁，不准百姓拉屎。本来是只管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哈。他把这个小人物的心声粗俗的讲法哈，翻译了一下哈，把它更白话更接地气了哈。所以周星驰所诠释的这个壮士宋世杰哈，嘴上是强词夺理、辩才无碍，但是然后只为了打官司赚钱、写状子。不求真相哈。后来他遇到了这个他的太太，这个是梅艳芳当时所演的这个宋李氏哈，他的影响接了一个案子，要来替这个弱者来翻案哈。六月也会飞雪哈，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啊哈，山西布政司的五千两在他的房里哈。这个一个顺口溜哈，现在我们就还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学生也说，山西布政的五千两在他的房里哈，对不对？官呐、啊，官字两个口啊哈，在现在快要选举的气氛里面呢、年年都有选举的气氛里面，真的是官字两个口哈，所以要重温这种威龙闯天关的感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趣味的哈。那威龙闯天关在2026年哈，今年2月的时候已经重返大荧幕，也是有数位修复版在台湾跟观众见面了哈。所以这个宋世杰在官场上唇枪舌战的这种节奏分明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哈。那周星驰的第一部古装电影就是这个好威龙闯天关，他在这个时候就当年他就拿下第37届亚太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哈，也入围了金像奖跟金马奖的多项提名哈。现在来看还是觉得非常厉害哈，所以第七名是我们的宋世杰《威龙闯天关》哈，里面的音乐你还记得吗？我现在
听想起来我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象跟节奏出现哈。然后呢他这个一路这个从坏人一个坏的官哈，九品芝麻官哈，说就是也不是小哦，是不好的官哈，因为他就一直生不出儿子嘛，他跟梅艳芳哈，后来还做了这个滴血认亲，有没有哈？我要在你脚上写个惨字哈，对不对哈？官

门放狗，好，这些都是从威龙闯天关里面出来的，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经典的台词值得大家来回味了。再来听一首歌吧，在这个阶段齁，太多阿力不打的，哈哈，太多无厘头的台词了齁，来自孙燕姿的这一首我不爱，抒情的歌曲送给大家。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周星驰哦，没有想到吧。如果你对导演是有梦想的，如果你也想要走导演的路，我觉得要学习做出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但周星驰做到了哈。早期周星驰也是在香港众多的电影里面担任一些配角的角色，因为他不是顶帅的哈，但是呢像这种咖喱辣椒啊，或是最佳损友的这种啊里面的小角色哈，然后包含了情圣啦，包含了很多很多早期的这个电影哈。那后来他自己开始演电影，演主角的时候，自己做周星驰系列电影的时候，其实就开始非常非常厉害了哈，能够把他想要讲的这种小人物呢都表现出来哈，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也打造了非常多这个经典的台词哦。在80年代90年代这一辈人，甚至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做周星驰的研究哦，写成论文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影响了好几世代的人。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析网友们最喜欢周星驰星爷的十个角色，他所打造出来十个角色已经来到了第六名了。第六名呢跟我们刚刚第七名呢非常非常靠近哈，就是也是一个官场的电影，叫做九品芝麻官包龙星这个角色。包龙星这个角色呢就是用咸鱼要斩官了，这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哦。他跟这个吴孟达的配合我觉得是很经典的哈，很经典的这个他们几乎是在搭配上就无话可说哈，来人放狗，我还有点饿，要吃包子有没有哈？馒头吃不完的哈，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代嘴炮王者呢？九品芝麻官一定要看哈，你可以变成吵架王的这个事情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要怎么去吵架哈。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的那种笑点是狂飙，一路堆堆堆堆堆哈，那让这种工厂场面既荒谬又解气哈。那很多人都说九品芝麻官是周星驰一部非常厉害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从一开始就一路笑到最后哈，所以这个包龙星所呈现出来的角色哈，然后他的那个吵架的功力哈，几乎是不间断的不停的输出啦哈。那当然在那个90年代哈，这么多密集的电影推出作品的时候呢，不同角色之间还是要有一些鲜明的区隔哈，所以他也把喜剧做出了非常厉害的层次哈。这是九品芝麻官，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们给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接下来一部电影喜剧之王哈，这个也很厉害，我觉得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自白啦哈哈。所以他里面有一句台词很重要，就是无论你是否看得起我，我都是一个演员。这部电影喜剧之王呢是在1999年的贺岁的档期上映的哈，那当年也拿下了香港票房的冠军哦哈，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哈。那大家都说这是最贴近周星驰他自身啊，这个喜剧之王里面他从一个小小的跑龙套，但是他就是坚持想要演戏演喜剧哈。那从临时演员啊，然后天天台词不多，单纯领便当哈，但是他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参与在每一个作品每一场戏的里面哈。所以他在戏里面就拿了一本叫做《演员的自我修养》，你知道后来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著作，很多这样的学习，其实是很厉害的哈。那里面他跟一个张柏芝所演的角色叫柳飘飘哈，一个公关小姐啊，两个人在这种现实底层当中呢，越来越靠近哈。也成为你后面也说我养你啊哈，那个感情戏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哈。那所以，很多网友都说星爷很多的作品都是初看不是剧中意哈，再看已是剧中人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哈？可是当我再一次细细去想、去回味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跟我是很有关系的哈。所以喜剧之王呢，不只是喜剧，像是他的自我告白或是一个自传电影一样哈。里面所扮演他的角色叫做倚天仇哈，倚天仇哈，我自己看也是这样，以前看喜剧之王就是好笑一场，现在在看我觉得眼光会泛泪，就觉得好宝贵哦，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

经历，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哈，不论你看得起我或看不起我，我都是一个演员。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还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来听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不完美心跳》，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或许真的没有人完美，但是我们都还在持续向前着。来自动力火车的不完美心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星驰星爷所打造的他的这么多电影里面所打造的各样的角色，到底

你哪些最让人不舍得转台而且回味无穷的呢？我们要进入到前四名了。第四名是我们的五师兄，就是少林足球里面的这个五师兄。好，最有名的当然是那句地球很危险，你还是赶快回火星吧，对不对？好，那90年代真的是周星驰代表这个密集笑梗跟台词输出。好，那在2001年上映的这个《少林足球》呢，真的就是它喜剧规模的全面升级哈。过去的笑点，以往的电影就是以喜剧电影，就是它的喜剧电影就是来自对话跟角色的互动哈。但是《少林足球》，我觉得把那个角色啊、特效啊、运镜啊，还有体育赛事的这种大场面的笑料哈，全部都加进来，全部都好好笑，包含了人物设定，大师兄、二师兄每一个哈，他把这个每一个他想要做的都把它符合在里面。好，所以这个阿星哈所演的这个五师兄不只是一个会耍嘴皮的主角，他是靠打零工为生、捡资源回收、擦地板过日子的人哈，却始终相信足球哈，少林足球的这种功夫可以发光发热哈，这种非常天真浪漫的执着哈，撑起这个电影的核心动力了哈。所以从街头被人当成笑话，到带着师兄弟一起去踢进全国大赛，你看这种就是很感人啊，哈，这种就是谷底翻身、咸鱼飞升的一个作品了哈。那还有那里面找来了这个赵薇来演女主角哈，你赶快回火星吧，这也是。其实这句话听说没有在剧本里哈，是他在拍摄过程中的这个临时的临场的发挥哦哈。所以呢，因为他觉得赵薇戴的那个光头的头套实在太像火星人了，所以他就说你赶快回火星吧，没想到一世成主顾哈，成为世世代代的经典哈。那少林足球不止叫好，其实也叫座哈，全球票房大概5000万美元，在21届香港金像奖里面也很少了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导演哈。那周星驰就是用演员跟导演的身份获奖的哈，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写下非常关键的一页哈。接下来呢，第三名，我其实我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其实我蛮喜欢的啦，可是我觉得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前面哈，就是破坏之王的何金银，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带着一个咸蛋超人，是真的用两颗咸蛋贴在眼睛上的那个电影哈。除暴安良是我们市民应尽的责任，行善积德是我个人的兴趣，所以扶老太太过马路我每个礼拜都会做一次，碰到国定假日我偶尔还会做个两三次。记得这个台词吗？无厘头，但是真的非常的有趣哈。周星驰演活了主角的自卑和成长哈，他又是从一个小人物何金银，从外卖的普通人，非常胆小，身体非常弱哈，然后被欺负，他改变自己呢，去拜师学艺哦，又是跟吴孟达哈两个真的是好兄弟、好朋友哈。演的这个魔鬼精肉人学功夫啦哈，断水流大师兄啊，最后呢要面对断水流大师兄，所以这个荒谬到了极点的这个无敌风火轮的必杀技，你看全部都好荒谬哦，他怎么学无敌风火轮？是从楼梯上这样滚下来哈，要把头放在两腿中间，就不会头就不会受伤，然后呢又可以踢别人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很荒谬哈？是蛮荒谬的，但是就是他这样才有好看之处，才能从谷底翻身啦哈，非常非常搞笑，却也发人省思了哈。很多人都说，有些人就留言说最好笑的，个人觉得是破坏之王啊，然后也有人觉得这部电影也从头到尾都没有冷场，而且是史上最强喜剧哦。但是你知道吗，在2014年我们做的这个榜单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入榜的破坏之王哈。但是十年后你看他酝酿到现在进入到前三名诶哈，其实这就是何金银本人啊哈，这就是他自己所发挥出来的气势啦哈。所以呢，不是赢在起跑点，而是在最后一次擂台上不断不断被打败，又不断不断的站起来。我想这也是星爷很想要跟大家说的哈，不要放弃，即便你一开始很弱哈，但是到了当你不放弃坚持的时候，你最后是可以站起来的。就好像我最近这几年在看的《我独自升级》一样，它本来是被评为低级哈，就是
没有办法成为猎人的这样子的斗士哈，就是一般人的。

意思啦，就麻瓜了哈。到最后他成为 S 级的杀手哈， S 级的战将哈，无所匹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过程，那靠的是什么？他每天的锻炼哈，每天的练习，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练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哈，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哦哈。那2025年呢年底的时候，去年也把香港也把这个破坏之王呢搬上台湾的大荧幕，勾起不少影迷的回忆了。现在也在其实在很多的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破坏之王哦，因为就是大家都说很想念很想念，所以就开始又播了嘛，好，是不是呢？有机会找出来看一下吧。再来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等等来跟大家说前两名到底是什么周星驰电影所缔造出来的角色呢？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谈周星驰的电影，还有他打造的那些角色跟经典的台词哈。进入到前两名了，当然不能没有这个角色，也就是有一阵子哈，香港真的好红这个赌神、赌圣、赌侠系列的电影哈。那周星驰呢，在里面就是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做赌圣哈。那他的本名叫做左颂星哈。颂呢是歌颂的颂，星是星爷的星哈，所以呢跟这个刘德华是赌侠嘛，赌神是周润发嘛哈，所以这几个师徒的关系哈，真成为他的代表诶哈，成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哈。那赌圣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哈，他是有特异功能的哈，他可以看穿牌哈，能够左右赌局了哈。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搓牌嘛哈，搓出黑桃 S， 而且呢，他只能发一次功哈，所以在一个赌场里面哈，所以这个很这一系列电影大家也都很喜欢哈，也打造了一种玩21点啊、玩扑克牌的一个风气了，是不是哈？那比如说里面的那些特异功能啊、出老千啊，或是慢动作的走位啊，也成为那个时候齁、香港港片黄金年代的标准元素啊齁，那种无厘头但是又潇洒自信齁，我觉得很有趣齁、在这一系列的电影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哦。接下来第一名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忘记了哈。周星驰的作品非常厉害，我是进电影院看的，就是我们的阿星了，功夫的这个角色哈。功夫不记得了也好，忘却了也是一种幸福哈。星爷的十大经典角色榜首是由功夫的阿星拿下的。这个角色呢，浓缩了周星驰创作生涯的精华。有哪些精华？有哪些标记呢？就是小人物出身，黑色幽默，高手过招，然后悲喜交错的情绪转折哈。功夫这部电影其实我也很喜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典乐哈，非常厉害的音乐元素，那也有非常厉害的配角群哈。那他原本阿星原本只是一个流连街头的小混混，而且瘦不拉几、弱不禁风的，对不对？那当时最大的帮派势力呢，就是虎头帮，哈、虎头帮。那时候我记得上映的时候，很多学校啊都开始跳虎头帮的舞、欸，我都觉得哇，周星驰不管做什么都会带领一个风潮哈。然后那时候很有名的就变成有一个猪笼城寨哈，他误闯了猪笼城寨哈，然后一步步被逼着面对自己的本性，从逃离到最后觉醒成为一代功夫大师，从自私只想到自己，他只想要逃哈，然后却能够去承担，最后他领悟了如来神掌哈，这个从市井的骗徒，他其实真的就本来就是一个登徒子啊，一个骗子哈，蜕变成为真正的强者哈。那非常有名的角色就是包租婆哈，有没有满头都是这个发卷的包租婆的这个追逐战啊，就有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哈。另外有一个跟这个六指琴魔对决的这个哈，用古筝哈，这是其实是很经典的那种武侠小说、武侠故事会出现的哈，用音韵可以杀人的哈。那当然他也拿了那个寺庙里的大钟啊，这样子哈，然后还有天降一掌的这种哈，所以非常有那种漫画的张力跟武侠的那种气魄融合在这个电影的里面哈，那真的是把这个功夫的美学跟无厘头的喜剧的笑点结合的天衣无缝啊，我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厉害哈。那功夫在全球累计大概有 1.05 亿的美元的票房哈，那光是香港的票房就超过了6000万的港元哈，那这是算是周星驰电影票房最亮眼的作品之一了哈，那也算是他自导自演时期的这个巅峰之作了哈。那很多网友就留言了，这部电影呢是周星驰成为导演之后拍出来水平最高的一部哈，看了很多遍还是不会腻哈，所以阿星的这个角色。

自我救赎还有成长的代表人物哦，齁。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还有很多的角色，对不对？整人专家的胡真呢，齁，对不对？007大战金枪客的007呢，还有食神里面的史蒂芬周呢，齁，这几个齁，其实这几部电影我还是都非常非常喜欢，大概就是11、12、13名了，齁，或许你的排名跟这个网络调查的排名会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喜欢食神里面说的，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只要你用心去感受，去察觉，其实你会发现在你里面是被受什么东西吸引的，你可以有所学习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周星驰的电影，这些角色呢，真的都非常不容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小人物，都可以自我察觉，都可以因着努力哈，因着这些的提升，你都可以有一席之地哦。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收录在五月天自传专辑里面的《后来的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

0: 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清楚认识自己的软弱罪恶？我当如何求告神呢？我们都曾经历过软弱、疲乏、黑暗、罪恶，而我们的软弱是否使我们更多看到我们何等需要耶稣，更加等候、仰望、寻求耶稣呢？而我的软弱如何成为福音的见证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审判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神呼唤人寻求神，并且神审判腓力士、摩押、亚门、古实、亚述，神审判所有的国家。而这一章先知预言审判后的大复兴。一到七节提到了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首先提到耶路撒冷败坏领袖要受审判。耶路撒冷城应当是上帝的城，平安的城，神同在的城，但这里却成为悖逆的城。悖逆就是叛逆、污秽、玷污，如同污秽一般污染人，被血污染，因为在其中充满了欺压贫穷人，流穷人的血，因此要被神刑罚。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是对神的态度，当人对神的态度松动、顽梗、刚硬，接下来一定带来心中的不圣洁、生活的污秽、对人的攻击。第二节，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为什么城市充满了各种的悖逆、污秽呢？根本问题在于人拒绝神，不听从神。这个城市不听神的命令，不肯听，不顺服神的话，不领受训诲，不受管教，不接受纠正，不接受神话语的提醒责备，不依靠耶和华，而依靠金钱，依靠自己，依靠力量，不依靠神，不亲近他的神，不向神求帮助，不寻求神的劝告。神乐意亲近我们，关键在我们要亲近神，归向神。许多人宁可亲近电脑、冰箱、电视，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为神保留最重要的空间。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当人不听神的话，就产生各种社会的混乱。犹大人中的首领、领袖、官长是咆哮的狮子，攻击人，皇室的人也是西番雅先知的亲属家人，他很沉重的提醒责备这些人远离了神的话。他的审判官、法官是晚上的豺狼，饥饿旷野的狼，非常凶狠，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上。原文是早上他们不咬一根骨头，也不留在早上，意思是彻底吃人不吐骨头，

充满了残暴欺压。领袖的责任应当是保护人，社会中弱势的人，他们显然失职，违背神的心意。他们不是对外咆哮抵抗外辱，而是对内咆哮抢夺百姓，要被神刑罚。第四节是先知的罪。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上一节责备政治领袖，这一节责备信仰的领袖。先知的使命是领袖整理传讲神的话，但这一群先知徒有外在的形式，内心却是虚浮，就是轻浮鲁莽，不负责任，放肆的说谎言，充满了诡诈欺骗，似是而非的事。他们把自己话当作神的启示来骗人。祭司应该要帮助百姓分辨是非圣俗，教导百姓什么是神的心意，但此时却亵渎圣所，亵渎圣物圣洁，不遵守礼仪，强解律法，扭曲神的法律，不尊重神的律法，随意解释，满足自己的欲望，目中无神，把百姓带到错误的道路上。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前文提到了百姓的领袖不走神的路，不行公义，而上帝的心意是公平正义。耶和华在百姓中间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绝对不会做出非义的事，就是违背神公义法则的任何事。神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显出显示彰显神公义的心意，无日不然，意思是永不止息，从不断绝。他不遗漏光出现的时候，每个早晨他都出现，日复一日，神没有改变，神的属性作为真实美好，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正在说话，但很多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拒绝抵挡神。第六节，神除灭城市与邦国。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神的属性作为是公义的，这里指出了公义的证明，就是神刑罚了许多的国家，意思提醒神子民要赶快寻求顺服神。神已经除灭了列国的民，神在许多国实行审判，是这些国家的城楼毁坏，有强的城或是一切军事的国防设施都完全的毁坏，人以为可以依靠军事力量却完全无用。在神的审判下，敌人攻击下，神使他们街道荒凉，过去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如今成为废墟，完全被废弃。神对列国的审判刑罚提醒神子民，周围强盛的国家都被神除灭了，难道你以为可以继续行不义逃脱上帝的刑罚吗？求神让我们赶快寻求神。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神清楚地提醒责备神子民不听神话语的真相。神提醒人，你们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接受神的管教，真正悔改，你的住处就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家可以存留，我所发给你一切命令一定会目不转睛而注视。人不忘记神给我们的训诲，谨守遵行，但很可惜，人不理会神，从早起来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他们殷勤做恶事，变本加厉，使他们一切行为腐化，固态复萌，在所有事情上切切犯罪，败坏自己。人不听神的话，一早起来就做恶事，神从早来提醒我们，但人从早就拒绝抵挡神，更热心行恶，求主赦免我们。八到二十节是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将要被恢复。第八节，耶和华要招聚列国的人民。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前文提到了犹大的罪又软弱，这里提到神要做复兴的工作。首先针对列国的人，神要刑罚，神吩咐神子民

谦卑人信靠神的子民要等候相信寻求神的面，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可以翻译为指证的日子，神起来指证列国，兴起攻击掳掠，因着列邦的罪恶，神已经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要将神的恼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神的愤怒如火，是嫉妒的火，要烧灭全地。神在全地掌权，要做审判的工作，管教一切抵挡上帝的子民。神行公义的作为，针对不义的人、不义的国家行审判。神管理每一个国家，人应当谦卑回应主。有到十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前一节提到神刑罚列国的人，这里提到神要大大更新祝福在万国中归向神的子民。神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洁净的嘴唇、合一的话语来称颂神。神要改变万国中敬畏神的子民，使他们求告神、向神祷告、大力赞美，同心合意侍奉神，一心一意、一口同声、肩并肩的一起来侍奉上帝。上帝的旨意绝对不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而是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要认识神、降服给神、经历福音带来的拯救与平安。第十节，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万国中都有向神祷告的人，他们向神祈祷、恳求、向神敬拜。他们原本分散各地，必从四面八方、从埃及尼罗河旁为神带来供物，来敬拜、尊崇神、献礼物、向神献祭。这里一方面可以指万民归向神，一方面可以指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四面八方来归向主、寻求主。埃及古时河外是当时认为世界的最南端，神从地极把选民带回来。我们思想神做审判的工作，也做复兴的工作。我们盼望在上帝的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番雅书第三章，主题是审判后的复兴。一到七节提到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要受审判，八到二十节提到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繁华要被恢复，第八节耶和华召聚列国人民，九到十节神更新与他百姓的关系，十一节神要除掉百姓中矜夸高傲之辈，十一节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当神赐下复兴的同时，神做洁净的工作，当那日是复兴之日，归向神的子民必不因得罪神的事而自觉羞愧。得罪神的事就是背叛神，违背神的话，如今他们悔改了，经历神的怜悯赦罪，神要从百姓中除掉矜夸高傲之辈，就是自高自大耀武扬威的骄傲者，把一切抵挡神高傲的人完全除掉，施行神公义审判，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不在圣地犯罪违背神抗拒神。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洁净与复兴。十二到十三节是神要复兴公义的余民，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当神复兴时，神除掉人的骄傲，神要保护最困苦穷乏的人，神在百姓中留下困苦贫寒的民，可以翻译为谦卑卑微的人，包括经济的困难，也包括灵性的谦卑，社会的底层以及信仰谦卑服服的子民归向主，得着神的怜悯保护，他们必投靠神，就是避难于神，得着神的庇护，寻得安稳，在神的名下得稳妥。神何等怜悯我们，邀请我们来投靠寻求他，尤其是卑微的人，一无所有的人，当我们来到主前必蒙神的怜悯拯救。在耶路撒冷剩下来的是百姓中最贫穷卑微的，也是内心谦卑的人，他们真正投靠神。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以色列中所剩下的人，就是经历管教刑罚被掳归回的子民，不再做罪孽，罪孽就是不义诡诈坏事，远离这一切的黑暗，不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只说实话，诚诚实实归向主，信靠主，并且得着神奇妙的供应，吃喝躺卧，经历平安无惊吓，不再有敌人来攻击威胁神的子民。当我们真正归向主顺服主，必经历神给我们完整的平安，世人夺不去的大平安。十四到十五节，神要除掉犹大中的刑罚。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在此，神赐下应许，锡安的民啊，属上帝的子民，可以翻译为女儿锡安，表达了神与人亲密的关系。神的子民应当歌唱、欢呼，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神为我们预备最完整、奇妙的喜乐与祝福。当我们大力认识主，亲近主，回应主，我们要体会神给我们奇妙完整的平安与保护。真正的喜乐不来自于物质环境，而来自于我们认识主，信靠主，把心归给主，降服给主，认识敬畏主，与神和好，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平安与祝福。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

法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神要保护他的子民，除去一切的刑罚，就是惩罚审判，当人悔改，神的怜悯为我们预备，要除掉咒诅，留下平安。神要为人赶出一切的仇敌，一切来攻击人、伤害人的势力，在神的大能中，神要除掉这一切敌人的攻击，黑暗、鬼魔、撒旦的攻击被主完全除灭。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在，使人不再惧怕灾祸。只要有神同在，一切黑暗的势力都要被除去。生命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同在，不管有多大的危险挑战，神都能怜悯保护我们。16-18节，耶和华更新与耶路撒冷的关系。16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娜，不要手软。这一段神要大大更新与神子民的关系。到那日，神的话语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不要手软，手不要下垂，手不会因恐惧而瘫痪。神知道我们所面对许多的挑战攻击，让人惧怕担忧，甚至想逃避。神何等怜恤人，在第一时间给予人安慰，使我们得勇敢，守得力量，做主的工，积极回应神。17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要施行拯救。神的意思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保护和拯救，并且神大有能力。我们的神乐意帮助我们，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在百姓中间，因着百姓的欢欣而喜乐。神爱人，好乐意把全方位的祝福平安赐给人，因着人得怜悯，神得喜乐，并且神默然爱你，静默无声于他的爱中。神以爱来更新你，使你每一天被神的爱提升、更新、保护，满得祝福。神要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们的快乐是神的满足。可见神何等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投靠神，以神为乐，得到最大的满足喜乐。18节到20节，神要聚集被赶逐的犹太人。18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神知道人的心，爱神的人要蒙神所爱。那些属神的，就是因为没有大会而愁烦，切慕要敬拜神，神因此忧愁，为着不能参加大会而忧伤。就是那些真正关心神，迫切可想敬拜上帝的一群人，因你担当羞辱，我必聚集他们。神要使灾祸远离你，举起羞辱，使羞辱远离。神终止灾祸的威胁，除掉你一切的羞辱。过去神子民承受羞辱，如今羞辱离开，平安降临。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神看到每一个真正爱神、关心神的子民，对神的急切，在神的眼中何等有价值。神看重，神悦纳。求神让我们从心里可想敬拜神，降服给主，得着主的保护与喜乐。19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神要怜悯那真正爱慕神、可想神的人，相反的，神要处罚一切敌人。神要罚办，就是对付处罚那些压迫你们、苦待你们的人，又要拯救你瘸腿的、流离失散的人。神要把你们救出来，神要聚集你被赶出的、流离失所的，他们要得着神的怜悯与安慰。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被欺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神要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羞辱变为荣耀，全世界要颂赞他们、羡慕、尊重他们。重点不是这一群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们，除掉羞辱，赐下平安、保护。我们的荣耀在基督里，唯有神能为我们脱去麻衣，穿上赞美的衣袍，恢复神要给我们的尊贵美好。在人看来，这些剩余的子民如同瘸腿赶出受羞辱，但神使他们得称赞、好名声，重新聚集。20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
我是你们

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复兴的时候，神要把人领进来，聚集人，把一切被掳的人再次带回来，回到神的家，神的面前，神再一次的怜悯恩待人。神要使这一群过去承受羞辱的人，使你们在地上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在万国中得着尊重羡慕，再次复兴起来。神起初的心意就是祝福神子民，恩待怜悯神子民，但很可惜，神的子民失职，亏缺神的荣耀，以致被神重重刑罚管教，受羞辱。但神的怜悯没有停下来，只要神的百姓愿意悔改回头，神的大怜悯仍为人存留，要怜悯人，恩待拯救人，这是神宝贵的应许。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丰盛的生命，夺不去的冠冕，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一章的要节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神子民有软弱，但神要洁净复兴，更透过以色列人，使外邦人认识神的圣洁可畏，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总教福音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用我们的软弱悔改荣耀谦卑，我们走的每一步，经历的每一件事，让福音被传扬，耶稣的名被高举。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希伯来书》第三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与复兴，带领百姓回家，重返荣耀，重得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

0: 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谈到不比较，我们只求。我想念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的老朋友、老门徒，求主让我们不要比较身材的高低，不要比较体态的胖瘦，不要比较学历的高下，不要比较事工的宽窄，不要比较意识的形态，不要比较背后的听闻，不要比较子孙的多少，不要比较健康的强弱，不要比较头发黑或白，也不要比较耳聪目明。求主让我们恢复对主单纯的爱，对朋友、老伴起初盟约的爱，对十字架始终的坚持，对教会国度起初扩展的爱。我亲爱的老朋友、老伙伴、老同工，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彼此想念、彼此代祷，仍然保持初心、同心。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妇人为丈夫生了四个孩子之后，在30多岁的时候被丈夫外遇的对象强逼离婚，不久第三者就被扶正成为家中的女主人。这位妇人虽然与丈夫离婚，因为舍不得四个亲生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就决定留在家里头当佣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伺候前夫和他的新婚妻子。虽然前夫与他的妻子不断地用难听的话羞辱他，尽其所能地刁难他。
1: 哎，房子打扫好了没啊？动作那么慢啊，你到底会不会啊你？
0: 他都忍耐下来。四个孩子渐渐长大，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之后，就带着他们的母亲离开，在外面重新建立新的家庭。几十年之后，这位太太罹患癌症到了末期，住进安宁病房时，临终前要孩子们去找他们的爸爸来。虽然这些孩子离开家之后已经很久没有跟父亲联络，然而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他们还是听从地把父亲接过来。妇人见到前夫后，用感恩的口吻说：
2: 谢谢你，感谢你给了我四个这么棒的孩子，让我的人生即使受到苦难也有动力度过。
0: 这句没有指责、没有报复、没有苦读的话，让他的前夫羞愧地当场下跪痛哭道歉。亲爱的朋友，圣经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也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位妇人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母亲的爱，为了孩子愿意忍受苦难的煎熬，还能够愿意饶恕并以感恩的心对待伤害他的人。这份爱与宽

人数是最珍贵的生命品格，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面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想要跟大家来听一些非常棒的 Fusion Jazz 哦。那所谓的 Fusion 我们翻译成融合爵士乐，那这个名词或这个音乐的新的风潮大概是在70年代开始哦。那有几个特色，其实主要是音乐的节奏的变化跟乐器的改变哦。在传统的爵士乐当中使用大量的传统的管乐器啦， Double Bass 啦，就是所谓的以现在来看就变成所谓的传统乐器为主了。那到了融合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电子乐器盛行，特别是你看摇滚音乐里头使用了大量的电 guitar， 所以这些电 guitar 的音色呢也开始影响到了爵士音乐的乐手，然后效果器的应用产生所谓的 distortion 啊，各种的效果，然后当然还是开始有了所谓的电子鼓，甚至是合成器，各种各样的电子乐器的发明，那所以在演奏爵士乐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 Fusion。 那这一代的音乐家加上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开始接受了很多不只是传统的 Swing Bossa Nova 这些节奏，还开始接受很多摇滚的观念的律动啊节奏，那所以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后来就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 Fusion Jazz。 而且这个词在当时听起来很科幻，蛮有在当时是很有未来感的就像我们聊到核融合啊，这个有这个核分裂啊，这些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所以 fusion 这个词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新潮的词，来形容这些很新的音乐。我们就来听几位音乐家，他们利用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节奏，跟不同的音乐的组合的 fusion 啊，有些是融合了爵士乐跟摇滚，有些是融合了拉丁，有些是融合了甚至古典音乐，什么样的都有。我们来听的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贝斯手，叫做 Stanley Clark 啊。Stanley Clark 的贝斯音色很特别哦，他也是不甘于帮人家伴奏的贝斯手，所以他把他的贝斯装了一条比较高的弦，然后让这个在听觉上比较亮，而且高五个度哦，所以他有时候可以跨到接近 guitar 的音域，然后再加上他在和声啊律动上的一些的创作创作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很精彩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一个他的现场的表演这场音乐会非常精彩这个曲子其实有点长了，在现场演得很嗨那这个曲子也是选自他专辑当中很有名的曲子叫做 School Days 就是上学日。

你听到这观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演出在当下实在的反应有多好啊，虽然时间有点长啊，这个整个演出超过十分钟啊，但是整个效果非常的好，一气呵成哦，完全没有冷场的感觉。你刚刚听到就是 Stanley Clark 跟他的乐队演奏的他的创作的曲子叫做 School Days 哦，上学的日子。然后我们接着来听的是另外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的演出啊，这个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叫 The Yellow Jackets 哦，黄夹克乐团。那这个黄夹克乐团呢，他们其实有不同的时期啊。一开始最初的时期的萨斯风手叫 Mark Russo，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创作等于是刚开始哦，可是很有那种年轻人的冲劲。Mark Russo 会用高于本来萨斯风的更高一个八度的音域，在那边吹 bebop 的乐句，但是底下可能是一个摇滚的节奏。有时候反而是乐队是 swing 的节奏，但他上面吹一些很摇滚的乐句啊，非常有意思哦。那后期呢，加入了另外一位萨斯风手。啊 ，Mark Russo 因为结婚啊，他想要少一点的旅行啊，很多的家庭的理由，他就先离开这个乐团，后来换进了这位叫做 Bob Minzer 啊的白人演奏家啊，他比较冷静啊，他也可以吹非常非常复杂的音程，非常这个复杂的和声，但他非常冷静啊。他是就是比较学院派的演奏家，但是音符非常非常精彩哦。那他的冷静带给了这个乐团又完全不同的色彩哦。所以 Yellow Jacket 在前期跟后期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我们在听的是比较后期了，就是 Bob Minzer 加入之后的感觉。我们来听的这是一场他们的 Live 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Mint Jam， 啊，现场录音的表演。这首曲子呢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啊，就是自由女神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听很多很厉害的 fusion 的组合哦。那我们今天刚前面听了两个，一个是 Yellow Jackets 还有一个是这个Cindy Clark 乐队他们的现场的表演都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再听再早期一点我们再听这个团，我相信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刚进入爵士乐的粉丝可能都不晓得这个乐团这个团叫 Steps Ahead， S-T-E-P-S-A-H-E-A-D 往前走的意思那这个 Steps 真的就跟他们的团名一样，他们真的是走在全部人的前面他们在80年代的初期就创作出了很多非常非常厉害 的作品他们说里面的铁琴它这是透过拾音器之后还加了效果器是听起来有像合成器键盘的效果里面还有这个 Michael Break 的萨斯风之外还他当时就已经用了哇离现在你看40年前他已经用了电吹管吹出很多很迷幻的音色我们就来听这刚是他们当时的刚创团的时候的同名专辑，专辑名称就叫 Steps Ahead， 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棒的曲子叫做Oops.

Yeah，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厉害的萨斯风手，叫做 Steve Coleman， 啊，跟他的乐团叫 Five Element 啊，五个元素啊，这个他们合作的曲子啊，这曲叫 Flint，F-L-I-N-T 啊。Steve Coleman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音乐家，他严格来说，不是很主流，也不是好像很常常被这个就是。该怎么形容呢？不是说他不红了，也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大家所谓一什么那种大牌乐手啊，这个票房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一直很特别的存在。我从一开始听到他专辑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就像你刚听到的，我有点算不到拍子哦。我相信你有听到一些透过打击乐器听到拉丁的节奏，可是他的萨松里头又有很多好像有规则，但是又听不出规则的排列哦。他很会。做很多的副拍子的组合哦，我说实在我不知道答案哦，因为复杂到我都听不出来。但照他的说法，他有些的谱子是，他的部分是七拍，鼓手是六拍，然后吉他手弹十三拍，然后他们每隔一个倍数之后，大家就会合在一起，然后又分离，这样哇，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啊、哦！但是产生出来的效果很有意思、哦，我总觉得听他的音乐都会到了一个哇。好像都熟悉的元素，你刚听到都是传统乐器嘛，对不对？不管是爵士鼓啊、贝斯啊、萨斯风，都是很熟悉的声响，可是加起来却是一个这是哪里的感觉？你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好像你看到了一个走到一个街道啊、可能你没去过的城市，然后所有的字都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那种感觉。哦，我听到唱片就很有这种感觉。然后刚刚这个 Steve Coleman 的 Flint 前面我们听的 Steps Ahead 的 Oops 啊、那这个曲子也是在钻石融合乐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有历史这个算是经典的一首的作品，而且你刚听到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再来听 Michael Brecker 好了，我们来听他跟他哥哥合作的。我们刚听到的 Steps Ahead 他里面是被邀请去当团员哦。那他跟他哥哥有一个组合叫 The Brecker Brothers 啊、哦，这算是他哥哥发起的、哦。他的哥哥叫Randy Brecker， 实际上是他哥哥先到纽约发展。然后红了，再把这个弟弟叫来纽约一块发展啊！没想到这个弟弟要更出风头啊，而且这个突然间就很受欢迎，大家都找他录音哦。据说他帮别人搭唱片的曲子哦，破千首哎。哦，以爵士乐者来说，这个数量很惊人，很惊人哦。那我们来听的是，我最初认识他们时候的专辑啊、哦，那时候我刚开始听融合，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哇，三十几年前了。这张专辑叫做《Out of Loop》，哦，就是跳出这个循环。啊，就不管是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现在生命当中，或是你工作上的这个循环都可以啊。然后他的专辑封面是一张橘色的，画了一棵很特别的树，一棵树啊。然后但是他画得很神奇，我当时看到就有一种好像到了又是到了异世界的感觉，我已经找不到词了。但是他们两个的组合很厉害，这个 Brandy Brecker 他的萨斯风也不他的小喇叭也会加上一些效果器，产生很迷幻的音色，加上他本来的基本功非常好，可以吹非常高，然后又可以吹得非常顺了。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萨斯风又非常的快速，在中间的爬音的穿梭，所以他们两个组合起来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他们离现在将近50年前哦，就已经在做很夸张的这些融合的组合啊、哦，像我们现在想放的这张专辑是1978年呢，哦，你看就48年前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

重金属咆哮爵士乐，很非常酷。两个人穿的很就是很帅的那个皮衣啊、哦，有点未来感，上面有点金属的装饰，还戴个安全帽。其实现在回头看有点土了哈、哦，但是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打扮，就像有点像外这个太空人的打扮这种感觉哦。然后你待会就听到里面的一些小喇叭、萨斯风都过了效果器，像利用 吉他 的效果器改变音色，产生出非常非常迷幻的效果。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Inside Out 好，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完全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人们常说，十只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所以这世界没有什么公平的事情。但圣经上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又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因为公平和真理在上帝的手中，绝对有最公义的处理。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虽然上帝的时间无法测度，但我们却可以祷告等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常常都在面对选择这个问题。从早上起床的时候要决定穿哪一件衣服，甚至于呢，可能我们早餐是在外头吃的，那今天是要买饭团呢，买蛋饼呢，还是买汉堡呢，还是买什么，好像都是在选择。进了公司以后开始要着手工作，那到底要先做哪一样，先打哪一个电话给哪一位客户等等的。就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它有时候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为你早餐选择吃饭团，说不定这个糯米不好消化，就可能就胃就闷痛了一上午。那你选择吃汉堡，因为太过油腻，可能吃了就是有点恶心。那吃这个蛋饼，可能又听看到相关的新闻说最近的蛋出了什么问题，让你提心吊胆。所以你这样想想看，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早餐的选择，可能带给你就不同的感觉。想想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最近刚好看到一则故事，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这些短视频啊，这种小说啊、故事啊、戏剧啊等等，很流行一种题材，也就是重生。重生就好像人重新活过一次，就是说可能你在一个什么样状况之下被害死了，或者被杀了，或怎么样之类的。那死了以后呢，结果你又重新活过来。譬如说你死的时候24岁，活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停留在16岁的时候，然后你刚好就面对一个情况，就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个选择跟决定。所以你就想，当年就是因为可能选择的是错误的，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后果。那我既然可以重新来过一次，那我就换一个选择啊，会不会就结果不同呢？我刚好看那个故事啊，就是一对姐妹两个都到了要婚嫁的年纪，那父母亲啊就找来了很多这些俊俏公子啦，或者是不错的看起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啊什么的各种的资料，然后给他们两个女儿看看，你们喜欢或是看中了哪一个对象。因为像在以前来讲，不像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恋爱交往，那时候就只能凭借这些什么图片呢，还没有照片，只是图片，然后一些人家收集来的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他曾经读过什么书啦，做过什么事啦，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家里的背景如何，那他目前呢他的评价如何等等的。那刚刚好呢，这个姐妹两个选中了不同的人。因为你没办法去预估一个人未来如何，只能看现有的资料，所以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就挺有意思的，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到底跟我们今天所谈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是姜育恒所唱的《女人的选择》哦。我总觉得女人的选择好像重要性远超于男性哦。这个地方指

的是爱情哈，在爱情当中的选择，选择我们的对象，选择我们的伴侣哈，选择我们这一生要走的道路哈。因为女人在一个家庭当中，其实扮演的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她会怀孕生子，她会操持家务，她会这个里外忙碌啊，尤其在现代女性来讲。比过去的女性啊，要做的事情更多哈。以前的女性大概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大部分都在家里相夫教子，而现在则是不同了哈。除了相夫教子，还要在外头奔忙，可能工作上班赚薪水哈，甚至于可能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跟困厄。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哈，其实带来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义以及影响性。那尤其是呢，当他选择了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所组成的婚姻跟家庭，也会变成一个对他们的后代，哈，或甚至于对他们的周边的人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在这个歌曲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到说，这个不管是在情爱方面，或是婚姻方面，哈，这个女人做的选择，哈，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哈，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已经是做过选择的人，或者是你正要做选择，还是还没有做选择，其实都应该去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选错了怎么办？选对了又是如何？还有呢，就是正在要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根据什么样的条件去做选择？我刚刚就特别提到哈，就是最近看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所谓的重生，就姐妹两个哈，因为她们在前一世当中哈，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对象，结果呢，一个的丈夫呢，就是飞黄腾达官拜这个宰相哈，那另外一个人嫁的先生呢，就短命啊，很早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后来他们重活一被重活一次哈，所以姐妹俩就改变了选择，尤其是在家里比较得到娇宠的妹妹，她就抢先呢，就选了那个后来官拜宰相的那个人，而留下的那个短命的人呢，则是这个后成为姐姐的这样的一个。结婚的对象哈，那可是呢，后来一直在发展下去的时候，才知道其实呢，这样的一个选择也不见得它就是正确的，因为呢，妹妹选择那个原来可以官拜宰相的人，在这一世却跟他是在婚姻当中吵闹不断，根本也没成为什么要不得的大官。而反观那个被迫选择那个短命鬼的姐姐呢，她却跟丈夫一起哈，彼此相守，然后他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跟家庭，有了他们的孩子哈，而且也在这个当中，反而在官场也走得相当的顺遂哈。所以从这个当中，你可以去看到哈，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啊，不在于所选的对象如何，而在这个做出选择的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待他的婚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眼光，他不管他遇到的对象是什么样，他用他的那份爱，他的那份与众不同的那个美好品德，他去营造好他的那样的一个婚姻啊，所以后来最后才会有了那样一个美好的结果哈。所以我在常常在想，也的确是如此。当我们在我们的婚前的情爱当中，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对方他所拥有的各种的条件关系至大，可是最重要就是看我们又是怎么样的融入。在这个婚姻当中，哈，所以待会我们就来谈一下，哈。那不管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其实自己都要清楚。那一旦选择了，即使后来发现是错误的，我们还是要怎么样的吞下这杯苦酒，可是依然能够在那样个苦境当中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谈谈这个选择的话题哈。不管这个姐妹两个，或是好友两个，针对这个不同的对象的选择哈，可能带来的结果都不同。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你看我们所欣赏、所喜欢的人好像都差不多哈。可是问题是呢，啊，不同的人呢，你看甲跟乙或者是甲跟丙，甲跟丁，可能都会产生不同的这个组

合的结果。那如果换了以后呢，可能就是甲跟乙也许是一对怨偶哦，可是换了这个戊跟乙，可能就是不错的婚配哈、哦。我一直记得像莫扎特音乐神童莫扎特、哦、他跟他的妻子的婚姻、啊、就出很多的状况，他妻子常常就要逼迫他去写更多的曲子啊什么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是那么的优秀、哦、可是当莫扎特过世了以后、哦、他的妻子又另外再嫁、哦、结果那个婚姻就不错、哦、所以说你想想看，人常常有人会说我们要遇见那个对的人、哦、那个对的人其实也就是适合的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外在条件各方面匹配啊，家世什么的，可是你还是要看到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到底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哦、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的这个怎么讲结果哈，也是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嘛，什么东西加在什么里面它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有的加进去啊没事，有的加进去可能就冒烟，有的加进去呢可能就是会喷出这个毒物来哈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选择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哈。像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哈，有些人呢就是他结婚哈，就一直都会根据他幼时的一段这个印象或者是回忆啊，譬如说像这种手法在小说里面常常都会出现，或甚至于戏剧，我们不管看的连续剧啊、单元剧啊或网路剧等等。那为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就会记得啊，小时候他曾经蛮可怜，被这个后母虐待什么的，结果后来邻居的小女孩啊就会常常来看他，陪他一起玩，拿一块饼给他吃，拿一个热包子给他吃啊，所以他就记得这段情啊，长大以后啊就是要找到这个女孩子齁坚持要跟他结婚什么的。明明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齁很关心他的女孩子，他却牢牢抓住过去的幼年印象，就认为说那个人曾经对他有恩，所以他不单是报恩，他也要跟他在一起相守一辈子哈，或甚至于呢他就是带着那种的幻象哈，认为说那个就是一个最温暖的画面，他要延续这种温暖的感觉哈。当然也许真的你们两个结婚过得不错，可是你要想过从小到大我们经历过一段非常漫长的一个成长的岁月，譬如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可能都才六岁八岁十岁什么的，那现在我们二三十岁了，所以我们的经历不同也把我们锻炼成一个不同的人，那甚至于呢我们的各方面的发展，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种种的一些的理念等等也是在改变当中哦，所以当时的那个幻象不见得可以一直延续长久，那时候你觉得很可爱一个女孩子说不定变成一个心机叵测的女生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如果你要根据过去的幻象过去的那个回忆，甚至于呢可能那时候的温暖的感觉寻找这样一个人成为你的终身伴侣说不定在最后会让你大失所望，奇怪了为什么不一样了，为什么当时的她是一个那么善良的女孩子或什么的当然在小说戏剧当中她会有些不同的转折，原来是她认错了人了，小时候对她友善对待的那个女孩子其实是另有其人，他只是把他错认为另外一个人哈，难怪哈，这个整个感觉都不对了哈。当然这个可能是来自于戏剧的一种的描述啊说法等等，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牢牢记得，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小学的时候就一直暗恋那个女生了，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各方面条件没那么好，所以我一定要长大以后努力奋斗有一番成就了以后我才能够去跟她表达我的心意啊。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等你再见到她的时候呢，可能那种感觉没有了，你好像也少了那种思慕倾慕暗恋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最需要我们在做一种选择的时候，而是应该看待我们的现在，我们到

底是跟他彼此间的相处如何，而不是根据着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印象，或者我觉得那个带一点幻象的成分在里面呢。因为时空不同了，人也都长大了，我们毕竟都在改变当中。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多半都谈一些情爱来婚姻啊，男女的相处等等的问题。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谈到选择，因为最近看到几则故事里面都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换了对象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可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归咎于我们这个人，我们到底我们的表现如何，我们的对应如何。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也许你想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你曾经小时候或学生时代或甚至于邻居家的这样子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那时候对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你就觉得长大以后就想要跟他结婚可是问题中间的变数实在是非常的大。那如果是在现在来讲可能也许你认识的人可能是在公司上班的同事因为同时可能有两个男同事追你，那也可能就是你一直都找不到适合对象，目前正在相亲。那相亲啊，当然就会安排可能一个礼拜就见一个啦，可能你会认识好几个，在这个当中你可能就要去做一番这个选择筛检到底你要选择再跟哪一个人继续交往，有第二次的见面第三次的见面一直的继续下去。那当然有些可能也是跟你这个从一起认识交往到现在，可能身边有好几个也许也不是好几个，就是好假设就是两个三个都对你不错然后相处也很愉快。可是呢，如果谈到婚嫁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因为适合恋爱的人不见得适合结婚。因为有的人在恋爱当中你可以变了各种的花样讨他欢喜然后两个人一起到处去玩耍什么的过得非常的开心。可是结婚以后你的生活是会改变的，你不可能像在婚前一样到处去玩耍没事就是出去旅行什么的跟因为结婚以后毕竟有一个家了嘛，对家有责任，说不定有公婆要照顾，也可能是怀了孕要生孩子然后就维持一个家的稳固。然后在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对家的那个态度，有的人可能他也是像婚前一样这个吃喝玩乐下班就不想回家那你会觉得说明明就是你答应跟我在一起过一辈子我们大家好好的持守这样的一个婚姻生活，可是没想到那个人还是一样跟过去一样，还是一样这个喜好玩乐那如果当你去指责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讲我以前就这样子的人呢，那你现在为什么来嫌弃的确他说的没错所以当有的人在做结婚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改变。可是在这个时候当然你还是要小心注意那个彼此之间到底有没有爱的成分，爱的浓度到底有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很多年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然后那个男生也对他非常好。可是就在那个男的去当兵服兵役的期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个男同事，那个男同事对他这个照顾有加，常接送他上下班。然后他后来就想到说他那个男朋友整天就是钞票进了这个右边口袋左边就掏出来就是全部都空了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信用卡，可是呢他手上永远留不下钱来，他心里想这样子嫁给他太没有安全感了。而这个身边对他这个早上班也送下班也接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讲，他就觉得说比较有安全感，所以嫁给这个人是比较更值得他自己信赖的，所以后来他就选择嫁给这个人可是问题是他对这个人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适合的结婚对象，可是他并没有非常的爱他只是觉得印象还不错。这个中间有差别的，印象还不错跟喜欢跟爱那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那时候后来呢他又去遇见了他当初的那个初恋情人那个男朋友，结果呢他当然他

跟他之间是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哦，所以经不起那个甜言蜜语的诱惑，他又去跟那个这个过去的旧情人在一起哈。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下，他势必要放弃他现有的这样一桩婚姻嘛，跟他的旧情人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他这样子又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把这个这个先生怎么样，他就对他非常好的先生他就放弃了，他就决定要去跟那个旧情人在一起，结果旧情人也没有跟他在一起，旧情人后来去娶了一个这个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女儿哈，希望能够省却30年的奋斗哈。就在这个当中，对这个女孩子来讲，你看看对她非常好的这个百般温柔的这个丈夫被她给舍弃了。你知道，而且他那个丈夫还说了一句什么话，这个家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你什么时候想要回来啊，我还是希望能够等到你回来。可他却没有再回头啊，而旧情人那边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的结果啊，就是后来之后的生活当然也就是非常的凄惨啊，甚至于到现在也都没有结婚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在讲，我们做一个选择哈，其实它有时候会影响我们一辈子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除了这个心动啊，有的人会讲啊，那个一见钟情，我看了他一眼，我就啊心怦然动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等了那么多年的人哈，我就是要跟他怎么样的。可是除了这个一眼瞬间，除了这个一见钟情之外，其实后续我们接下来的还是要在一段的交往当中去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就像我们当时的一眼的感动，然后他是一个值得相守到底的人。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谈到的，就所谓的爱情的选择，婚姻的选择，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差异性的，不要只是一时的感动就冲动之余就跟对方结婚了，还是要比较注意观察，就说你自己最在乎的就是结婚以后可能对方的哪一方面的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在恋爱期间这个方面呢多所观察，有的人会特别在意这个另外一半的忠诚度，有的人会在意对方这个对未来的那个追求是不是能够懂得奋发向上，甚至于有的人会在意的是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对他温柔相待所以每个人可能的追求都不一样，然后你要去想这个婚姻维系下去的最大的因素到底在什么地方像我们刚刚听这首歌这个温暖的忧伤我记得是这个连续剧温暖的弦它的主题曲它这个连续剧我很喜欢看，那时候我还看了重看了两三遍是那个张钧甯所演的演得相当的好，它其实里面就是面对到各种不同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就说刚开始就是这个女孩子为了男孩子着想，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离开他他就故意演出了一个对他的一个绝情让这个男主角就误会说女主角不爱他了这样子他就带着这种误会，然后有点赌气的方式就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然后的他的选择是觉得说那个女生需要他照顾，所以他就去照顾她了。可是你明明心里还放不下原来的那个女生，你为什么不去找到那个真正的答案？可所以等到他们后来若干年后再度见面以后这个男生明明爱她，可是表露出来的却是对那个女二就是女配角的那个多方的照顾他没有去袒露他自己的真心，而那个女主角呢，她也只觉得当年自己对不起她而且她也认为说这个男主角已经变心了，所以她也不想让他知道说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在这里在做，一直在做不同的一连串的各种各样的选择即使到后来他们两个误会解释开了又在一起了，结果呢，那个男主角竟然在这个当中去相信了女配角的谎言，又再度误会女主角，所以你想想看，表示他们这个爱情实在是这个基础很不稳固，就好像这个爱情是一个沙堡一样，种在沙地里盖起来的水一冲海水一卷就都没有了，消失无踪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必须要再三的验证，等待彼此双方的成长，而他们能够真正的坦然相待同时在这个当中做出最后正确的选择所以也许如果你对选择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可以在网络在 YouTube 当中打出这个温暖的弦弦就是琴弦的弦这出连续剧也许你看了以后心里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也知道我们在爱情当中以及在婚姻当中选择到底该注意些什么。今天就聊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愿上帝都赐

0: 拳王乔·路易虽然是一位拳击高手，但他也是一个谦和的人。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骑车出去办事，却在路上不小心跟别人发生擦撞。对方下车之后，就对着他们狠狠地狂骂一顿。他的朋友非常生气。当对方离去之后，他就问拳王乔·路易：“
1: 哎，你的拳术那么好，刚才你为什么不海扁那个家伙呢？”“
2: 你想，如果刚刚那个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素，卡罗素会为他唱一首歌吗？”
0: 这就是拳王乔·路易的涵养与智慧。生活当中，我们总难免会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但如何以幽默的心情放对方一马，也让自己的心温柔平静，这是更重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智慧之王所罗门曾经留下一句智慧箴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在面对不同立场的表达，或是被人得罪时，若是能够适度地展现幽默感，化解尴尬，得理且饶人，这样的智慧与胸襟，肯定能让这可爱的世界更加和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灵魂乐的嗓音，被称为是灵魂乐王子的 Marvin Gaye 带来的 How Sweet It Is。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听到了已经算是五六十年前的录音了，虽然已经有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但是你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老态，或是任何的这种好像录音技术不优良的一个状态。不论是歌声的本质充满着生命力，其实在1960年代、70年代 Motown 唱片在非常热情地发展着他们唱片事业的时候，当时录音室的乐手、录音技术的一个成熟，的确为时代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个经典的乐声。尤其当时还是非常喜欢所谓的类比录音那种温润的音质的质感我想是很难再被科技给取代的。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数位录音了，甚至这些年有许多人非常渴望这种类比录音的温暖的一个质感大家都还想办法要回到那样的一个质地当中呢。今天就要来听到在类比音乐时代所出现的灵魂乐的嗓音，特别来回顾几首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灵魂乐的一个歌声 Marvin Gaye 的经典好歌。那我们说虽然很喜欢 Marvin Gaye 的这个歌声但是其实他一生还挺坎坷的，甚至他也受不了诱惑这个深陷各种的这种困扰。那甚至他最后离开人世大概40多岁的年纪是被他的父亲给枪杀身亡的那中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强烈的一个暴力之气呢？也许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探究了那么多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 Marvin Gaye他在那个时间点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产业，的确刺激了后来灵魂乐的发展。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他的经典好歌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Good 是 Marvin Gaye 经典的嗓音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被称为是灵魂乐王子的 Marvin Gaye 1939年出生在华盛顿，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牧师，妈妈则是像当时的许多黑人女性啊，从事的是帮佣的工作。他家里面还有三个兄弟姐妹。Marvin Gaye 从小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啊，四岁开始在教会唱歌。不过根据报道啊，在他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管教相当严格，更不时会对孩子暴力相向啊。所以其实啊 ，Marvin 跟他的爸爸一直以来关系都非常的紧张。Marvin 后来在高中辍学之后呢，曾经短暂的加入美国空军，因为不适应军中的生活就放弃了军职的这条路啊。最后他也不顾家庭的反对，就投入他最喜欢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行当当中。在1959年他跟朋友组了一个人声四重奏，并且在各地方做巡回表演，也取得了几张单曲的发表成绩。1960年他认识了 Motown 音乐的创办人，就是 Berry Gordy 啊，也因为

认识 Goldie 呢，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在 Barry Goldie 唱片公司的一个安排之下，他开始跟不同的音乐人来做合作啊。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的那段岁月，他跟许多优质的音乐人带出来的一个时代金曲好比说在1967年就推出的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让他奠定了他在乐坛当中的一个位置。早在60年代，当时这一批以 Marvin Gaye 的魔城唱片出身的歌手们其实就是在流行唱片界大放异彩，他们的音乐结合了蓝调、funk、jazz、gospel 和声等不同的元素，那时候所谓的 Motown 音乐带来了一个流行音乐上面的变革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依旧是以白人作为主导的一个社会权利当中，很多人认为黑人唱的歌是不入流的，但是当 Motown 唱片的一个兴起，一首又一首经典好歌，一张又一张的畅销金唱片的一个发行让更多人可以更客观的更自在的去享受所谓黑人带来的流行音乐，也摆脱了黑人极不入流的那种刻板印象，他们的作品成功打入了所谓的白人市场，也深深影响了后来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类型我想我们多次提到，就是 Motown 旗下的代表性组合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兄弟们所组成的 The Jackson 5所以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出道的确也是要感谢 Motown 唱片。回到 Marvin Gaye 的一个作品其实他也时常在歌曲当中结合他对时事时代的一些关系。1970年长期跟他合作的伙伴 Tammy Terrell 的一个去世为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打击，他也再次的去思考他到底是为谁而唱，为何而唱。1971年他录制了 What's Going On 专辑，这首歌曲就是他为着同为音乐人的朋友，有一回在目睹伯克莱的反战群众跟警方发生严重冲突之后在这个事件之后产生了他的创作动机，再加上当时Marvin 的弟弟参与越战听闻手足在战场上面经历的残酷故事之后，他就起心动念完成了这首词曲。而这首歌 What's Going On 就是不断的在问战争发生的一个意义那歌就唱爸爸爸爸，我们不要再把战备继续升级了，你看一看战争不是唯一的答案，妈妈妈妈，大家都认为我们是错的，但他们是谁，凭什么批判我们呢？ What's Going On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诞生的。

0: 我们所听到是在1971年由 Marvin Gaye 所推出的 What's Going On。 其实这歌当时要出版的时候啊，这个 Marvin 的老板是反对的，原因就是其实在那十年的时间吧，这个 Marvin Gaye 啊一直以来都是以浪漫的情歌王子形象而闻名在乐坛，但是 What's Going On 这个作品呢，夹杂了反战反种族歧视的歌，对好不容易拥有啊音乐事业啊一个地位的 Motown 唱片来说，其实是太政治化了。而 Goldie 呢也会担心 Marvin Gaye 呢会失去白人的听众支持。不过 Marvin 的态度非常坚决啊，他甚至说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作品的发行的话呢，我就要罢工啊，我就要等唱片公司到底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当然当时 Marvin 对 Motown 而言也算是摇钱树之一了，所以当然就是同意他的一个想法。那其实同意的也蛮正确的，这个 What's Going On 专辑在1971年上市之后，其实是非常符合整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所以在一个月之内呢就要上排行榜，排名在第一，销售成绩在那个年代突破了200万张，是当时 Motown 唱片最受欢迎的专辑作品。到了这么多年之后啊，我想回望 What's Going On 这张专辑或这首歌的历史地位，不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反战的代表作，其实这张专辑是很早期的概念专辑，也就是整张专辑都有一个核心的命题，每首歌都各自关怀种族、战争、死亡、环境等等，并且彼此之间是可以串流在一块的。而在录音过程当时 Marvin Gaye 呢也收录了许多的环境音效啊，包括了跟制作人对话、人们的笑声等等啊，所以我们刚刚听到 What's Going On 一开始有那种环境的声音。那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收藏一下实体专辑，尤其现在很多黑胶复刻啊，你可以找到这个实体专辑，看到它的封面设计，这封面设计其实有特别的含义啊，像是这个 Marvin Gaye 啊就穿着雨衣，那他的领子是翘起来的，他穿着雨衣站在草地当中，浑身湿透，头发上面也有不少的雪。那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跟 Motown 唱片早期的唱片封面设计，这些歌手们可能穿的是西装或是华丽的礼服，或呈现出那种载歌载舞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封面设计其实也是对 Motown 唱片而言是很重要的时代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啊，当时他们对于越战的愤怒，对城市的贫困现象的一个这种呐喊，对警察暴力的不满等等，都显现在专辑封面当中啊。所以我还是说 What's Going On 真的是一个超级了不起的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Save the Children。
1: Save the World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1971年在 Marvin Gaye 的经典专辑 What's Going On 当中的这段选曲 Save the Children 呢、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 Marvin Gaye 在世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在他要过45岁生日的前一天，他因为跟他父亲发生争执啊，就被他父亲枪杀身亡啊，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我在那个时间点啊，的确他整个人生呢是有蛮多的啊不容易的时刻。在1971年 Marvin 发表这张 What's Going On 的作品之前，他的确历经了长期的低潮以及卡关，他婚姻破裂，骨科检成瘾，经济上面呢也面临了庞大的压力啊，甚至考虑走上绝路，所以他就用 What's Going On 这张专辑回应那个时候有非常多大家所关心的社会议题，包括了越战的问题、生态环保、药物滥用、种族歧视还有贫穷等等。这张专辑在结构的安排之上，采取每首歌紧随相连的歌曲循环模式，并且在最后一首曲目重现专辑的序曲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思维啊，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完整、非常新潮的吧。尽管在制作过程啊。

的确也接受到唱片公司很多次的反对啊，但是 Valen 并没有动摇他的想法。好在这个专辑一推出呢，就获得市场以及乐评的热烈好评，也被视为是70年代灵魂乐的经典作。2020年也被滚石杂志评选为是史上500大专辑的第一名啊。那这个 What's Going On 跳脱传统公式化的做法啊，带出了很像电影的一个情节等等啊。那这种电影叙事的能力不只是出现在我们说歌曲的编排，也有出现在一些影像的一个呈现啊。就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去看实体专辑，就会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Inner City Blues。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送上的是灵魂乐的经典嗓音 Marvin Gaye 的 What's Going On 主题专辑。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经典的爵士乐声，我们要来分享欧洲爵士三重奏针对一些经典的西洋流行歌曲所做的改编。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Motown 唱片时期很重要的灵魂乐的嗓音，就是 Marvin Gaye， 他的许多的作品呢其实是包含着很多社会的议题。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也是有着社会议题的一个反思，这是加拿大传奇的音乐人 Johnny Mitchell 非常经典的一首环保歌曲，叫做 Big Yellow Taxi 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 Johnny Mitchell 第一次造访夏威夷的时候呢，他搭乘一台黄色的计程车抵达饭店啊，他开始用不同的感官来感受这样的岛屿。隔一天他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他看见远方就是夏威夷美丽的青色山脉，但是当他往下一看发现饭店下方是车潮拥挤的这样的一个停车的现象，有点破坏大自然的景象，然后让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那歌词当中有一首曲子叫做 They pave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就是他们铺平了天堂，盖起了停车场，也讽刺了都市扩张对大自然的一个破坏。那这歌里面也提到了当时广泛使用的农药，就是 DDT, 要呼吁大家要重视生态保育，留给小鸟啦或是蜜蜂这些生存的空间。这是歌当时的一个对社会议题的诉求的背景。我们今天先把故事放在一旁，我们来听这其中的旋律线，来自于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Big Yellow Taxi。

我们所听到的是欧洲爵士三重奏诠释的 Johnny Mitchell 的超级名曲 Big Yellow Taxi 啊。我们刚刚有大概谈论了一下这歌曲歌词上面想要说的一些社会议题，但其实它的旋律也是非常隽永，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其实我们要听到也是非常朗朗上口的西洋流行金曲啊，而且它的原曲啊，作曲家本身也运用了大量的钢琴去做诠释。这首歌就是 Elton John 在多年前所写的 Your Song 啊。那其实拥有扎实古典钢琴训练的 Elton John 在许多他的名曲里面都运用了钢琴，其实在流行乐大量的加入古典钢琴，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创举啊，让 Elton John 的作品就像水在流动一样，是非常流畅的。而除了钢琴之外，其实 Elton John 也会使用弦乐，所以其实你有机会听 Elton John 不同时期作品会有一种古典的美感。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Your Song 是 Elton John 他的职业生涯早期的经典之作。而回顾这歌的内容其实相当直白的，谈的就是对心上人的各种想象。而有趣的是它其实是一首情歌，但是作词家非常这个技艺高超啊，从头到尾都没有用一个 love 这个字，而是用种种因为有爱才会采取的行动来侧面描写深情的一个告白。当有了喜欢的人，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会想尽各种方法对对方好，比如说想要弄一间大房子一起住啊，想把自己的好东西都送给对方等等，就算只是很简单的人事物啊，但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一颗纯真的心还有诚挚的眼神，这也是 Your Song 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种情感吧。

就是 Elton John 的时代名曲 Your Song 啊，今天听到是欧洲爵士三重奏带来的诠释。继续要送上的也是一首啊，这个充满着关心或者是充满着在乎的歌啊，充满着我无条件支持你的一种情感。这是 Cyndi Lauper 在1983年的时候所写下来的 Time After Time 啊。那么Cyndi Lauper 呢，他就说到了，他是因为看到了一部1979年的同名科幻电影，就是 Time After Time， 受到启发啊，为这歌定调了。这首作品呢，其实主要就是表达了一种陪伴还有无条件支持的一个情感。歌曲在1984年推出之后呢，就登上了美国告示牌排行榜的冠军啊，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第一首的全美冠军曲。后来这个歌也获得格莱美奖的一个提名啊，被非常多人都翻唱过，也经常出现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因为就是要表达一种支持的氛围。我们来听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 Time After Time。

今天在青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的爵士乐声，我们聚焦在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欧洲爵士三重奏，他们所录制的西洋流行金曲的选集啊。那继续要送上的这段作品呢，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就是美国的民谣二重唱 Simon & Garfunkel 在1964年推出的超级经典的歌曲了 Sound of Silence 啊。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具有诗意以及哲理的民谣作品。那这歌其实是在1963年的时候，当时成员之一的 Paul Simon 呢，他在浴室当中洗脚的时候呢，他把灯给关掉，在感受一个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因为又没有视觉上面的一个影响，他受到启发啊，写下这首了 Sound of Silence 啊，就沉默之声。那这歌最起初是以木吉他跟双人合唱的形式收录在1964年他们所发表的专辑，不过那张专辑销售成绩不太好啊，使得 Simon & Garfunkel 呢甚至一度就要解散了。1965年出现了一个制作人叫 Tom Wilson， Tom Wilson 呢把这歌做了不同的编曲哦，偷偷加进了吉他、电吉他还有 Bass 还有爵士鼓，用摇滚的节奏重新混音发行，诶，没有想到呢竟然获得好评啊，也使得 Simon & Garfunkel 后来继续的发展他们的音乐工作啊，这歌也一直红到现在。我们今天要听到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改编啊，也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行进的方式，我们来听听这段 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 Garfunkel 的时代金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今天持续送上几段欧洲爵士三重奏所挑战的西洋流行金曲，我们也有一点时间回顾了这些歌曲诞生的背景啊。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段，如果是歌者来唱的话呢，一定可以展现他们唱功的作品，就是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那这个作品最早是在1977年在电影《拳王阿里》的传记电影当中，我们听到这个歌，第一个版本是 George Benson 的版本啊。后来在1985年，这歌大红特红，是因为 Whitney Houston 翻唱了，那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非常具有震撼力的一首歌曲。歌曲内容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不论如何都不会走入自卑，学会爱自己就是最伟大的爱。那作词人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正处于跟乳腺癌奋战的一个痛苦煎熬。那在这个歌词里面传达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失败也没有办法夺走你的尊严，没有办法夺走你的这样的一个自尊。那这个其实是他写给孩子们的一个鼓励，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深刻告白。那这个真的是作词家他自己走过的那个艰辛的路而完成的时代巨作，当然旋律线也非常动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欧洲爵士三重奏所诠释的非常经典的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节目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岛屿即兴继续聆听来自于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圣经罗马书12:2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5:12，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愿上帝引导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台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2: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2: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

护他的自尊心。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良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从早晨到夜晚。上周内湖赵小姐点播了《深秋》，这是民国66年电影《深秋》的主题曲，由刘家昌填词谱曲，这也是费玉清他早期在歌坛的代表作品之一。一起来聆赏费玉清的歌声《深秋》，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于珊珊演唱民国67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白云青山》。
1: 南风吹彩

永和邓先生上周点播徐小凤演唱的《泡菜的故事》，这是翻唱自青蛙歌王高凌风在民国67年发表的同名作品。当年这一首《泡菜的故事》因为曲风前卫，歌词独特，在台湾曾经被行政院新闻局认定为靡靡之音，有扰乱社会大众之嫌，而一度遭到禁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成为传唱度极高的另类经典。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小凤的歌声《泡菜的故事》，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南方二重唱在民国80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品《不告而别》。

钟丽蓬小姐点播了姚丽、潘正义他们所演唱的《月下对口》，这是民国45年香港经典电影《桃花江》的男女对唱插曲，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这首歌曲的曲风活泼俏皮，展现了月夜下男女互相逗趣、应答如流的生动情意。一起来回味姚丽、潘正义的男女对唱歌声《月下对口》，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燕子道》当中的插曲《待嫁女儿心》，静婷的歌声。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来，人娇美歌清脆，仿佛隐身妆花外。

中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家在山那边》。《家在山那边》是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由周兰平谱曲，王琛演唱。当时随着国民政府转进来到台湾的许多外省同胞，在民国40年到50年代之间，他们除了聆听周璇、白光、吴莺莺等人所灌录的上海时代歌曲之外，就属家在山那边这一些思念故乡的歌曲最能抚慰他们离乡背景苦闷失落的心情。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琛的歌声《家在山那边》，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张琪演

中立李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许多人常常误以为这首歌是1942年奥斯卡经典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曲，其实不然，这是美国创作歌手伯蒂·希金斯他在1982年所创作的一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软摇滚抒情歌曲。帕蒂·希金斯有一天在看完了《北非谍影》这部经典电影之后有感而发，结合了自己与当时女友的恋爱与求婚的经验，进而就创作出这一首风靡全球的情歌。一起来聆赏帕蒂·希金斯的创作《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加，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台语情歌《金鸭又勾为你醉》，今夜又要为你醉。这是李茂山在民国83年推出的台语疗伤情歌。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网络的抒情歌曲《黄昏近晚霞》。这首歌的歌词借由夕阳、暮色等自然美景，深刻地描写了人生繁华落尽、岁月不留人的无奈与孤独。另外，黄小姐也想要听铁妞在民国68年灌录的歌曲《少女的约会》，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黄昏近晚霞》《少女的约会》。

在上个礼拜9月23日，我们刚刚走过了秋分，象征了秋天过了一半，目前我们正处于秋分的尾声。戏子的黄小姐点播了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首歌曲将秋天的树比喻为孤独却挺拔的生命，表达出与世无争、安静等候的豁达人生观。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雨生的歌声《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节目最后，我们在青山所演唱的《情人梦》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就是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有人说，一个人心里所想的决定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决定他的命运。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理论，2000多年前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可见心里的想法。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蛮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曲，姜育恒所唱的《再回首》。

0: 姜育恒的这首《再回首》，是不是也勾起了您不少的回忆呢？接下来啊，跟朋友们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坎蒂斯是世居墨西哥山区的一位居民。有一天，他背负着一大筐的陶器往市场走去。这时候，有一位美国游客走了过来。哦，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啊，是不是可以借我看一看？
1: 哦，好啊，没问题。
0: 坎蒂斯点点头，并且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这位游客对他的手艺大为激赏，就问他说：“这每一件东西多少钱呢？”“
1: 哦，5分钱。”“
0: 哦，好。”这位游客慷慨地说：“那我全部都给你买下来好了。”“
1: 哦，可是没想到坎蒂斯却坚定地回答说：‘哦，不不，我不能全卖给你。’”“
0: 哦，为什么呢？”坎蒂斯他诚恳地解释说：“因为我们住在遥远的山区，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所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会趁着这个机会到市场走走，并且把外面的消息带回去告诉乡民们。所以卖这些陶器其实只是我与外界接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我不能全部都卖给你，真的是很对不起。”对这个故事不知道朋友你有什么看法呢？你对金钱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不知道朋友们，您对金钱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啊？其实钱财本身并非邪恶，可是却能带来很多的诱惑。我们看一堆金钱啊，看起来似乎是更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是保罗说，金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的确，我们有时候会缺钱用，可是上帝永远有能力给我们提供精神上还有物质上的需求。那么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上帝跟金钱你会选择哪一样呢？曾经啊，在一张福音单张上面看到这么一段话，真是蛮发人深省的。上面写着说，金钱可以买到一张床，而买不到睡眠。金钱可以买到食物，而买不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一间房子，而买不到一个家。金钱可以买到娱乐，而买不到幸福。金钱可以买到十字架来摆设，可是金钱却买不到进天堂。同时啊，更强调说，耶稣基督他都免费的供应这些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那么朋友，让我们想想啊，你对金钱有什么需求呢？有哪些事啊是上帝照顾不到的呢？让我们仔细的啊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吧。

我想啊，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铺满哦。每当我们有多余的零用钱的话，就会小心翼翼的把这些钱呢给投入到这个小铺满里。可别小看这个铺满对每个孩子的意义哦。即使说里头的钱哦虽然并不多，可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把里头的钱哦给倒出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甚至是有的时候还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哦。那么各位朋友，你有自己的铺满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铺满呢？而这铺满对你的意义又是如何呢？作家施以诺先生，他对铺满呢有着这样不同的诠释。他说他身边的人呢也都常说他是一个相当幸运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因为上帝啊在他的生命里投入了许多的恩典与赏赐，包括有幸福的家庭，还有种种受栽培的机会，以及比其他同侪稍有不同的恩赐与才能等等。所以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他觉得他应该是上帝的铺满。哦，那这么说来哦，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上帝的铺满哦。天父呢，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投入了不同币值的福气，存入了迥然不同的恩赐。当有一天上帝需要用我们，或者是当有一天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付出

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愿意把那些存在你里头的那些钱，也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的这个恩赐给倒出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实行天父的美意，去运用所得的恩赐去帮助那些在身体上或者是在心灵上有软弱的人呢？使徒保罗曾经对他身边的朋友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人的快乐往往并不是建筑在个人能够获得多少的利益，而是在于自己能对所处的环境付出多少。但愿啊，我们都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最有用途、最快乐的铺满。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教导他们进食。耶稣教导门徒正确祷告的态度与内容，也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进食的心态。从耶稣提到祷告跟提到进食的祷告，可以看见耶稣教导门徒有关进食的祷告的操练，应该是门徒信仰生活平常的操练一部分。耶稣并没有提到进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需要才偶尔进食。20年、30年来，台湾的教会操练进食祷告，就是20-30年前访韩盛会到祷告山，韩国祷告山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后来有苗栗祷告山，很多人也在山上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但是这10几年来，这两处的操练机会相对相当少，也因此教会还有门徒很少操练进食祷告。其实规律的祷告生活以及有计划规律的进食祷告，对门徒灵命、对教会的健康都有关键的影响。亲爱的门徒同学们，万物的节期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的操练祷告。我们也不要忽略警醒有规律的操练进食祷告。亲爱的门徒们，你有多久没有进食祷告？168的饮食习惯不能取代这样的一个祷告操练。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路加福音九章十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伯赛大城的野地里去。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要在恩典上长进，必须都有单独的时候。与人交往并不一定会叫我们的灵得到多大长进，一小时安静的祷告所给我们的进步，比一整天与人的交往更多。野地里有新鲜的露珠，有清洁的空气，让我们退到那里去呼吸吧。亲爱的朋友，每天晨祷如同新鲜露珠，每天晚祷如同馨香之气，献给亲爱的阿爸天父。

许多人都想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经诗篇73篇24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读读神的话吧，每个问题

都会有明确的解决，上帝会与你一起面对。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天父时刻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我们读圣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位神。神做事是有他的法则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圣经上讲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说你这样做我一定打你，一下又说好吧没有关系没关系，他不是，他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不会变来变去。我们的神是不会变来变去的，因此我们读圣经就是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原则是什么，然后你照着他的原则去做，他说这样做我就赐福，你这样去做就一定蒙福，他说这样做我就管教你，一定要这样做也一定挨打，因为他不是变来变去的神。在圣经里面，他把他自己要怎么做事的那个法则是清清楚楚的讲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呦，我真的不知道神到底是意思是怎么样，我都不太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真的，当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位神不是模糊的一位神，他到底是怎样，他有在听我祷告吗，他会祝福我吗，他你不会模棱两可，你会知道他是清清楚楚的。我读这段经文是他自己的宣告给你听，在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鼓励你打开圣经来看好吗，21章第8节他说，你去对这个百姓说，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上帝说，你去跟百姓说，我不是没有跟你们讲哦，我不是模模糊糊的一位神，我不是模棱两可，我不是让你们去猜的一位神哦，不是，我做事的法则清清楚楚，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那就是说这条路如果你一定要选择走这条路，最后你会走向那个祝福恩典生命的路，如果我告诉你这条路会带向死亡，你非要这样走，你的结果就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神说，我把这两条路清清楚楚地摆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择。各位好朋友，其实我真的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有许多的事情是，哎，我不晓得呀，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的决定。其实非常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我明明知道，如果我继续要走这条外遇的路，将来我的婚姻就会被毁掉。可是为什么我还要一直走呢？我明明知道我用这样的方法去面对我的孩子，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叛逆，他甚至可能会他会离家出走，他会，可是为什么我要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呢？我明明知道我用这样的方法去用钱，我一张卡刷爆，两张卡刷爆，三张卡刷爆，我明明知道这样有一天我的财务一定会出大大事的，可是我为什么要一直故意选择这样的路呢？生命的路，死亡的路，祝福的路，咒诅的路，清清楚楚，我还是说接下来是我们的选择。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生活丰富蒙福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感到很辛苦不蒙福呢？我是否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刻呢？许多人忙碌自己的事，不关心上帝的事。我是否看见上帝的急切呢？在上帝眼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哈该书第一章，先知指责百姓罔顾圣殿的建造。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亡国，巴比伦攻击下犹大国破家亡，许多人被掳到外邦，直到主前539年，古列王征服巴比伦，对各个宗教采宽容政策，允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主前536年，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着42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新建造圣殿，但遭遇了极大反对的势力。当地的撒玛利亚人假装要一起参与建造圣殿的工程，但实际上是攻击破坏。再加上旱灾，经济不景气，让圣殿建造的工程被迫停工，一停就停了16年。直到主前521年，波斯王的新王大力乌继位，撤销了停止建造圣殿的禁令。主前520年，神兴起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透过信息鼓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4年后，主前516年，圣殿建造的工程完工。哈该的意思就是我的节期，神透过他传讲的信息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恢复当有的节日。根据犹大传统记载，哈该生平大多住在巴比伦，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的长辈，他见过圣殿过去的荣耀，而在临死前担起这重要的任务，重新激励百姓起来建造圣殿。当百姓因着外敌攻击而消极害怕时，先知的话语翻转了选民的态度，让他们积极起来建造神的家。在末日，你我生活侍奉的重心也应当起来积极建造神的教会，传扬福音，把平安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一节说明了先知的背景。第一节，大力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首先交代时间点，在大力乌王统治的时候，就是波斯王统治时，在主前520年6月1号，当时波斯王下令可以重建圣殿，但百姓心灰意冷，非常疲惫，觉得环境艰难，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建造的工程停工。而在这关键时刻，神的话透过先知哈该来提醒神子民，他年纪已长，看过过去的圣殿，也看到今日盖到一半的圣殿，他心中非常急切，他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寻求，此时神给他清楚的话语来鼓励人起来建造圣殿。先知对省长所罗巴伯以及大祭司约书亚说话，省长是行政领袖，约书亚是祭司信仰领袖。神的话语特别鼓励两位领袖在建造的工作上不要停止，要勇敢承接回应。这里看到神高立的三个职分，彼此美好的配合。

配合先知哈该领受信息，祭司约书亚明白如何建造施工，而所罗巴伯行政领袖要推动大家一起重建圣殿，这三者美好的配合成就了圣殿重建的工程。今天教会也需要这三个职分，有领受神话语的先知恩赐，有牧养帮助弟兄姊妹的祭司恩赐，也有行政管理的君王恩赐，合在一起服侍主见证主。当时整个重建圣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外部有危机，以赛亚记提到了外敌撒玛利亚人虎视眈眈要攻击耶路撒冷，内部有危机，哈该提到了犹太人面对经济的荒年，百姓觉得自顾不暇，再加上道德瘫痪，对神冷漠，长久没有圣殿，觉得现在不是建造圣殿的时刻，有先知领受神的话语翻转人的心。神的话语借着先知哈该向神长大祭司说话，可见能够领受神的话多么的重要，比政治地位宗教地位更加的宝贵，指出正确的方向。二到十一节是责备的信息，第二节百姓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一段信息是指责的信息，提醒人不顾神的殿何等的错误愚拙。万军之耶和华统管万有的神，在战场上得胜，也率领神子民在建造圣殿、建造神子民的信仰上大大得胜。神指出百姓心中的错误思维，这些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时候还没到，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一方面先知耶利米预言的70年还没有到，不要着急啊。二方面是我们现在生活都这么辛苦，自顾不暇了，怎么可能建造圣殿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生命的次序。当时人以为我们这么艰辛，所以不能建造圣殿，但先知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没有建造圣殿，生活才会这么艰辛，这是金钱的思维逻辑。有人以为我要把钱先赚够，自己生活先顾好，家庭顾好，才能服侍神，但钱永远赚不够，家里头的问题永远层出不穷，按照这个次序人不可能侍奉神。今天我们应当把次序倒过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认真的服侍神，关心神的家，让我们经历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三到四节指出当时的问题，圣殿荒凉。第三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不但指出人内心的思维，也指出这个思维带来可怕的结果。神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哈该，提醒众百姓弟兄姊妹，这殿仍然荒凉，就是荒废，没有天花板，没有完工，盖到一半如同烂尾楼，开工了10多年任凭风吹雨淋，非常荒废。相反的，百姓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有盖顶，建筑华丽，有雕刻的精致房屋，成为强烈的对比。人们忙着盖自己的豪宅，一点不关心圣殿，把问题推给环境，没时间没资源。其实真正问题是次序，因为人可以为自己盖豪宅，却不关心神的家，这跟大卫刚好反过来。大卫关心神的家，当他做王安定时，他思想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而神的约柜还在帐篷中，他就积极要寻求建造圣殿。今天我们要看清楚，侍奉神不是有时间没时间的问题，而是次序的问题。我们把什么摆在前面，就一定会有时间。求神让我们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事。第五节提到了他们众多收少。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当人不关心神的家，只关心自己的家，结果如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神发出严厉的提醒，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反省思想，检讨思想自己的道路，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神两次提醒要省察，省察，谁能知道自己的情况呢？更麻烦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空间，我们忙着满足自己的想要欲望，而不在乎神的心意。若是这样，只会继续错误的生活，带来错误的结果。求神帮助每一天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急切，调转我们的脚步，真实的回应主。第七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而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当人不在乎神的家，只忙着关心自己的家，结果呢？众多收少，努力半天收成稀薄，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人可以为自己安排吃喝快乐，追求物质享受，满足个人享乐，极大化，这是许多人心中向往的生活。问题是人可以努力，但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可以天天吃大餐，但越来越没有味道，不饱足，穿漂亮的衣服，豪华名牌，但生命没有气质，没有平安，只有忧虑愁烦。人追求这一切，不能带来真实的满足。人可以拼命赚钱得收入，却把收入放在破漏的囊中，有破洞的口袋，把钱放在投资股市、房地产、黄金、债券，但这些都不可靠，心情随着指数起伏，赚到了无法享受平安，一点一点的流失。人可以为自己安排许多，抓住许多，但许多人拥有不能享有，没有满足，没有盼望。相反的，神答应我们，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我们要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真正的满足喜乐唯独在基督里。有段时间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努力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上帝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该书第一章，主题是指责百姓罔顾圣殿建造。第一节说明了背景，

到十一节是责备的信息，提醒百姓不关心神的家，圣殿荒凉，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屋，以至于你们众多收少。因此七到八节提醒你们要建造这殿。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再一次提醒人要谨慎地反省自己的行为。第一次提醒是省察生活的现状，没有宝足，没有平安，没有价值。第二次提醒是省察要转向主，走一条新的道路。神的话语指出我们生命的现状危机，不可以再走这个路，并且神的话语也为我们指出一条新的路，转向主，顺服主而得平安。先知吩咐弟兄姊妹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建造神的殿要积极关心神家的需要，努力的预备材料，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献给神，最好的木料材料人才竭力的寻找。我们应用性的思想，今天教会的建造需要最好的匠材，最好的硬体，最好的智慧恩赐，这一切都在神的大手中，而神呼召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寻找，为主赢得匠材，训练同工，呼召委身，挑战全职，让一代一代的战将被主兴起呼召。我们要关心教会的硬体、会堂、敬拜的建立，本地的宣教、外地的宣教、跨国的宣教，这些事项应当在我们的祷告中，求神开恩怜悯，兴起最好的匠材来建造神的家。当我们如此服事，神就得喜乐、得喜悦。我们要经历神的笑脸、神的同在，并且神得荣耀。我们的神已经是最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如何向我们彰显呢？如何看见呢？关键是我们真正的委身，关心神的家，就看见神家的丰富奇妙、荣耀美好，向我们大大彰显。第九节，提醒百姓盼望多得，得着的却少。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再一次提出，若是人不关心神的家，会落入的大危机。你们盼望多得，收获多，出产多，享受多，实际上所得的却少，能够拥有的少之又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们把田产收入收到家里，神就吹去，神拦阻人，破坏人的收成。神为什么这么做？难道神很残忍吗？不，神渴望祝福他的百姓，但祝福必须有前提，要照着神的法则才能得祝福。因为神的殿荒凉荒废，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顾原文是奔向，就是忙碌努力为自己的房屋家庭努力奔波，却不关心神的家，这是大危机。我们当然负责任的关心我们的家，建造我们的家庭，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的次序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更加关心神的家、神的心意呢？如果我们建好了自己很好的家，但神的家却是荒凉缺乏的，我们要向神交账，求神怜悯赦免我们。十到十一节提到了天无甘露，地无出产。第十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当人自私自利，不顾神家，只顾自己的家，神提醒，为你们的缘故，因着你们如此错误的行为，神要管教人，让人还有机会悔改。天就不降甘霖，雨水不降在地上，造成大饥荒、大旱灾，土地不出产，没有雨水，土地贫瘠，根本无法耕种收成。我们思想亚当犯罪后，大地受了刑罚审判，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犯罪后的刑罚，目的是提醒我们把握今天悔改。今天一些人以为科学万能，可以靠自己人造雨掌控天气，让我们不用靠神，这样的骄傲一定会被神管教。一个极端气候圣婴现象、反圣婴现象、豪雨降下、极端炎热、极端低温旱灾，才让人发现自己有限，重新降服给主。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神命令干旱临到大地、山冈，地干旱无雨，五谷、葡萄、橄榄、油、酒都落入缺乏中，地上的
土产是贫

贫瘠的，带给人牲畜贫瘠荒废，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种植人手辛劳产生的都是荒凉贫瘠。生命的滋润喜乐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在基督里，就体会神给我们的丰盛怜悯。相反的，离了主，离了生命的活水，不管用再多的东西填满人心，都没有真满足。就是让我们看得见真实悔改。人撒种多收得少，吃不饱喝不足，所累积的钱却是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一切根本原因是神兴起刑罚，吹去所得，降下旱灾，使五谷不丰，让人深刻的思想与悔改。12到15节是报告百姓的回应，开始重建圣殿。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前文是先知提醒百姓不顾神家，只顾己家带来的荒凉，而这里是24天后百姓的回应与神的鼓励。当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以及剩下的百姓，就是从流亡之地回来的被掳归回的子民，他们听见了先知哈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就是敬重敬奉，害怕中悔改转向神，神预备他们的心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敬畏的回应神。就是神预备我们的心，神的话语我们要第一时间信靠回应，就是怜悯我们在真理中被提醒真实的悔改。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旱灾没有立刻解除，但领受神话语的人带领百姓180度的转向，使人从沮丧消极的心转为积极参与神的计划，积极为圣殿做工。可见重点不是环境，而是你我要成为被神重用的仆人。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话语再次临到先知哈该，神差遣先知哈该对百姓说，先知领受神的使命，宣告神的信息。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最重要宝贵的信息，就是神乐意与人同在。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神迫切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离开了神，失去神同在，一切的资源聪明都无效。就是让我们每一天支取神的同行。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神大大激动人的心，激动就是感动、激励、搅动，神给人动机、力量起来回应神。神感动省长所罗巴伯以及大祭司约书亚还有所有百姓的心，让他们心充满力量，勇敢回应神，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开始重新有力量来建造努力。许多时候，人把许多的时间心力放在自己的家、自己的享受梦想，而没有放在神的身上。今天我们要真实的悔改，会真实的看见，心力若卖给世界，最后一场空。相反的，如果我们时间心力奉献给耶稣，何等有价值，将要存到永永远远。15节，这是在大力乌王第2年6月24日，这个时间点在公元前520年6月24号，是在第一个信息之后的23天，百姓回应神。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服事，每一个奉献，神都关心纪念记录。你我为主所努力奔跑劳苦的一切，神看见并且神大大悦纳。接上要解第8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哈该吩咐百姓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单顾自己的生活，上山进到更高之处，进到神的面前取木料，把最有价值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奉献建造神的殿。求神给我们正确的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所有圣徒离开自我中心，让我们真心关心神的家，投入建造教会的行列，让我们的奉献侍奉使神得荣耀，
得喜乐，更

你神同在的恩典与奇妙。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哈该书第一章，先求神的国，建造神的家，必大大蒙福。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做天来堂马太福音第六章，搁一摆来看主祷文第九节到十三节。主耶稣讲，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地，直到永远。今仔日咱特别要看第十节，也就是第二句话讲：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巴克利牧师一百年前的翻译是讲：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现代台语安尼翻译讲：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现代台语这样讲的，你讲到愿，就是一个祈祷，愿望，也是一个方向，就是上帝国，你的国临到，国临到的意思，就是那个主权会当实现。所以，咱在这看到伊在讲到这个上帝国的旨意的时阵，特别嘛咧讲到伊会当踮地面上是会当实现的，迄毋是干那伫天顶。上帝的旨意伫地我的生活中间会当实实在在来实现。咱伫祈祷的时阵，毋是亲像有一首诗歌伫讲祈祷的时，我摇动上帝的手，我袂当做代志，上帝的确会成。当然尾啊，这首诗歌有做调整，祈祷。

绝对不是要叮当上帝的手，敢那亲像要指挥上帝同款。这个歌的歌词，伊讲的意思，并不是讲要改变上帝的旨意，是敢那亲像一个囡仔塞奶挖苦，啊个阿爸天被烂掉，甲伊的手扭的。啊，去想要做伊要做的代志，但是到尾啊，这个阿爸嘛是会知影安怎是对这个囡仔好，会照这个老爸的方法来疼惜这个囡仔，所以迄个诗歌的歌词，迄句话会做调整，祈祷的时。不是的，要叮当上帝手，不是怕他肚子未记得，所以我就要给他提醒，不是，祈祷是要经验到上帝的主权，实行在我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团体，在我们的国家，上帝国临到，国家同重要，就是伊的主权。敢那今仔日世界哪有一个国家要成立，都爱看伊的主权是毋是有得到人的承认。迄、那个承认无一定是伫个国际法律顶头的承认，但是是伫实际的顶头。你要去迄个所在，你就要这个国家和你签证。伊若无要和你去，你无法度去。讲一个较坦白，就敢那亲像台湾，咱有咱的主权，所以咱台湾的主权会当实现伫台湾遮。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伊那是一个善良和平。一个迄、那个国家的国民，咱拢欢迎，因会当申请签证，甚至世界有真侪国家是唔免签证，都会当来咱台湾做生意、读册、佚佗。要唔过，若违背咱的法律，咱就会当有主管讲你袂当来。上帝国。就是上帝的主权，咱有祈祷，有愿望，上帝的主权实行在咱中间无？实行在咱的家庭，在咱的国家无？所以真多家庭的客厅有一块茶，一块匾额下，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咱有要让上帝的主管在咱家庭无？是做咱的主，嘛真侪家庭嘛会写，论到我和我的家必要侍奉耶和华，阮这个家庭独独要俄罗要服侍要敬拜上主耶和华上帝，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实行在咱的中间，所以因官愿就是一个祈祷。对的，安尼，咱会当知影，上帝国，这是咧讲到同要紧的这疆关。疆关，无论是空间，还是人民，还是资源。也是甲其他的国家的关系，这拢叫做主权。上帝国就是上帝的主权。咱有要和上帝的主权实行伫咱的生命中间无？所以，这个主权唔那干那因错管理咱，这个主权阁会当。保护咱，予咱得到安息，敢若亲像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

讲的保护伊的人民，保护伊的百姓。所以诗篇的作者会讲，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患难中随时的帮站。上帝掌管，上帝主管，在咱的顶面，咱就会当得到保护。诗篇四十六篇嘛讲，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主管、掌管，都要予咱会当得到真实的自由享受。诗篇二三篇讲搁较清楚，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那上帝是我的牧者，伊掌管我的生命，掌管咱的国家，咱就无欠半项。伊要予我躲伫青翠的草坡，予我踮伫安静的水边来休困。所以，你讲到上帝国、上帝主权，就咧讲到咱的生命享受伫伊的疼。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记载的诸多文。咱今仔日看第十节，就是伫这个祈祷中间，伊的愿望，咱知影，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这个愿就是心愿。这个心愿就是愿望，咱的祈祷上帝的成，不是为了咱家己，是为了上帝的主权会当实现伫地面上，为了上帝的圣名会当得到尊崇。所以你讲，愿你的名圣，愿你的神圣的名得到尊崇，愿你的国临到。就是愿你的主权会当实行伫这个地，所以咱今仔日看第十节，伫甲咱讲愿你实行主权。上帝的主权来当实行，上帝的旨意就会伫咱所徛起这个世界、这个地上来实现。所以在咱祈祷的中间，拢会。困求拢会有一个心愿，愿你的旨意得成。这咱一百年前巴克勒牧师所翻译，今嘛咱讲愿你的旨意实现，伫这个地面上，亲像伫天顶。所以当咱咧做这个祈祷的时阵，咱知影上帝的国临到，就是上帝的主权。那上帝的主权在这中间，都要看咱常常怎样参与回应这个祈祷。咱家己祈祷，家己讲的，那安尼，咱在生活中间，敢有要改变，要成做上帝主权引带掌权下面的一个。顺服的人，一个掌权者面对所有的人民，伊同需要的，毋是只个人民外交，当然各行各业拢需要高的人。掌权者嘛，毋是爱只个所有各行各业各种的人拢听伊的话，毋是，是当这个团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国度建立起来的时阵，大家会欢喜甘愿伫这个主权下面照步来，照着这个主权、这个掌权者的意向、国家的方向，安尼来跑走，愿意付代价，愿意参与伫遮，这叫做。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上帝的旨意会当实现。嘛，敢那亲像国家有好的政策，就必须要人民大家愿意配合，安尼才有可能让遐好的政策会当落实实现。国家有一个方向，这嘛是同款。踮伫这个国家的人，伊都必须要有对这个方向有共识，愿意顺服，愿意付代价来跑走，安尼，这个国家。

再健康、再强，伊无一定人做，也毋过伊有即款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咱看到人世间所有的国家，拢是必须要用法律，必须要用体制、法律来管理，因为人的心极其恶毒，人的心真正自私，拢会想要安怎家己先得到好处，付较少的代价，都算是伫家己的国家，嘛免不了会造出来这款，也是自我意识形态，看轻别人。这是咱人世间中间无法度闪避人性的软弱、自私、甲恶毒、有限。所以，咱咧讲到上帝掌管、上帝国临到的时阵，咱嘛必须要去面对这个功课。咱安尼有这个心愿吗？咱的心愿是上帝来掌管，上帝国临到。那安尼，你对上帝掌管、对上帝国临到的了解是甚物？咱都要对主耶稣、道成肉体的主耶稣来认白咯。所有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奇妙的听。拢伫个多情肉体的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包括伊的出世，成罪人，互咱会当看到天父上帝掌管的国度，真看重现世人世间。所以，伊早会多情肉体来到咱中间，那无，这个世界乱糟糟。上帝早就卖插人啦，和咱家己自生自灭有一日，这个地球会出问题，规个就结束。上帝去创造一个较听话的世界就好啊，遐无夏娃、阿东踮咧想要食分别好歹树诶顶头的果子，那安尼上帝都会当掌管。迄、那个世界，上帝国就临到迄个世界。无，上帝毋是安尼想。伊知影即个人世间伊创造的有意义，所以伊多成肉体，同个耶稣基督，世间人，人类显明启示伊的听，甲伊奇妙救赎恩典的。作为，所以咱会通过遮个做基础，再来敲锤明白上帝的旨意。咱若是会遐尼深感受到，咱是互人买回来。原来靠家己是无法度，要用家己所做的代志，实在是乱糟糟。咱所犯的罪，所行遐乱弱，一件一件来算，早都死无够，十条命嘛无够赔，就是遮那拢要提出来判决，咱实在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旨意是安怎？伊爱人人得救，无爱有一个人沉沦。所以咱对遮来做基础，来敲锤讲，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即个世界的时阵，同重要是你我，咱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听，咱明白偌济，咱愿望上帝国会当实现，上帝国的旨意会当落实，那安尼。咱的功课就真奇妙、真大咯，当心来祈祷。万光年的主宰，亲爱阿爸，我感谢你，你是遐尼伟大，犹久敢若亲像我的阿爸，甲我遐亲近遐。

受我，困求圣神帮咱，何况会当日日把握机会，搁较灵捌主，灵捌天父上帝。我知影你的心意，嘛通过圣神帮咱，就何况会当行伫你的心意顶头，和上帝的旨意，和你的心意真正会当落实伫这个世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0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和他心意的目标。

瑞宇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被解雇，这使他陷入忧郁，甚至住进心理康复中心，但过了好几周仍未见好转。有天瑞宇就像平常一样的在中心的庭院里散步，他的心理治疗师看见他就笑着对他大声地说，我打赌我会比你先跑到交谊厅。瑞宇回忆说，那小小的举动激发了我的动力，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了目标，就加快脚步要跟心理治疗师比赛，最后瑞宇赢了。令瑞宇惊奇的是，设立一个激发动力的目标，然后努力达成，让他重燃希望，也成为他健康的关键。使徒保罗深知明确的目标能带来力量，他向众人表明，我渴望认识基督，他想要认识复活的主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因这样的能力会帮助他更像耶稣。为达成这个目标，保罗采取了一个策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您觉得自己达不到目标吗？上帝会帮助我们继续迈向目标，使我们在基督里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就务必照样进行下去。使徒保罗深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此他的目标并不在于世上的事物。从这个永恒的视角来看，在基督里我们能得到茁壮成长的新希望。您有哪些目标呢？您可能要改变哪些目标以更符合基督的心意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重新调整我们的目标，不再只专注于世上的事物，而是要更认识主耶稣。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0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和他心意的目标。圣经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

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腓立比书第三章是讲到使徒保罗悔改得救以前和信了主侍奉主以后的生活。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首先一到六节是使徒保罗谈到他个人以前的宗教信仰，讲到他是怎样由一个犹太教的宗教徒变成一个重生的人。可见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虽然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不过突然有宗教的人他并不是重生的人，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接着我们看四到十二节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使徒保罗和他的义。他所说的义是悔改得救以前的义和信主侍奉主以后的义。这段经文相当精彩，我们一会儿会谈。还有13节到15节是说到使徒保罗属灵的赛跑，而最后一段就是16到21节则说到了使徒保罗怎样与神同行，并他前面要走的道路。接着我们就用经文来认识使徒保罗怎样的为神赛跑，而且如何跑才跑得好跑得快。我们从第七节来看，经文说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把过去所认为可夸的事物全部放在一起，他衡量一下之后，他宣告这一些不但是没有价值，而且对自己是有害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的爱好、想法和观念必然有很大的改变。基督耶稣乃是我们基督徒对一切事物评价的根据。在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万事，根据前面的几节经文，他所指的并不是只是指物质上的享受，而是特别指宗教的礼仪、道理的规条，还有祖宗的遗传等等的。因为这些个万事不仅仅会使我们自高自大，它更会使我们自以为是。最糟糕的是，它会成为我们的满足，遮蔽我们属灵的眼光。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一些事物丢下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看为是有损的，反倒看为是可爱的。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将万事看透，看它是有损的，是粪土，那么很自然的就会丢弃万事。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经历基督，这不是一件糊里糊涂的事，我们必须要算一算，若不是先算好了，那么所丢弃的东西很可能又会把它捡回来。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事物和我们基督徒有相反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会去拼命的抓去求，唯有我们蒙神的怜悯开启了我们的心眼，我们才会认识我们的主有至高的价值，我们才会欢然的舍弃世界的事物。但是假如有人他看破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他丢弃了万事，但是他却没有得着基督，就如有人看破红尘了，但是没有得着基督，这个是没有价值的丢弃。保罗却是做了有价值的丢弃。之后呢，他在第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一句因信而得的义，就使我们和神有了正当的关系，并且得以在基督的里面。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常常听多了在基督里，我们就觉得哦，就是在基督里。其实在基督里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一个蒙恩典的罪人与神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因信称义，不但蒙恩得救了，还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新约的以弗所书二章的22节说，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主，神没有嫌弃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借着圣灵的内住帮助我们更认识基督。我们看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一句效法他的死指的是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死我们与他认同。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11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初步经历，也是得救以后更近身的经历。得救只是开始认识基督，然后更需要在凡事上追求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信徒是需要对基督耶稣先有客观道理上的认识，然后呢才有主观经历上的认识。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认真，清楚地认识真理，就是认识我们的主，因此我们才能够逐渐的、逐步的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与神交通，交通于他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基督的苦难，不是物质上的苦难，能够交通于主。在苦难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被磨成主耶稣的形状。我们千万不能够像世界上的人，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吃亏，什么都可以得就是麻烦不要得。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受了苦就成圣，我们乃是因信基督耶稣得以成圣，因信称义。接着我们看第11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节经文叫很多人很不明白，这个或者并不是表示怀疑或者是不确定，而是表明非常关心和投入，指的是在基督里的众人有一天都要复活，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也是指等级来复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的22、23节经文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经文在这里所说的次序指的是时间的顺序，可见将来所有的人都要按着次序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复活。圣经又说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意思是指耶稣基督是第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是初熟的果子。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圣徒那个时候就要复活，当然我们也要复活。接着我们看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一节经文说到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意思是以基督为他所定的目标为目标。可见渴慕神是一件事，追求是另一件事，只有渴慕而不追求仍然是与事无补，渴慕还必须加上追求。

才能成为实际。如果连保罗都认为他自己还有该追求的路、该长进的地方，那何况我们呢？接着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是如何的进步。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可见自满是我们人类进步的最大的阻碍。我们基督徒每日所思所想所喜悦的所爱的，应当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的追求基督。经文说到忘记背后，并不是因为疏忽而忘记，而是故意的忘记，并且不单是忘记那些个罪恶、失败、不好的事，就连从前种种的成就、得胜也置诸脑后，不再念念不忘。不论我们过去是好是坏，它都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消极的作用，拦阻我们向前。因此必须摆脱过去的一切，才能够迈步向前。在属灵上的得着，要像赛跑的人一样，尽我们一身的力量去跑，千万不要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不是犯罪的罪，是一些个重量。我们要自省，什么东西比基督对我们来说更有分量呢？它有妨碍我们进步吗？重点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标杆不一样了。我们看第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乃是一场赛跑，我们必须竭力地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所要得的奖赏也不是地上的奖赏，乃是神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既然神已经呼召了我们，也乐意给我们得着奖赏，问题是我们赛跑的心态还有实情到底是如何呢？许多基督徒并不看重得奖赏，但是神却看为是一件上好的事，所以他才会召我们去得。所以神看重的事我们也要看重。接着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保罗的意思是说，凡是存心完全的人，应当要存着前面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说的态度，努力地达到真正完全的地步。若有人在任何事上不认识一心努力追求的需要，神仍然会用这个原则来指教我们。您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耐心和爱心，他的爱真的是如圣经所说的永不止息。而且神对我们信徒各个人不同生命的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我们信徒只需要对自己已经明白的真理负责，真理明白多少就要实行多少。灵性的进步是要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千万不要偷机取巧，想要一步登天。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复活，你也使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拥有了你的能力，那是属天的。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锁定的目标，赐给我们能力、聪明和智慧，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天上的国民，用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以至于我们不会失去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有符合基督的心意，所以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的调整我们的目标，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

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之下，迎风面的降雨增加，其中在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同时还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桃园以北还有花莲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有所增加，同时也会有局部或者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因此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其他地区方面，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可能会出现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温度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的白天高温下降，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则是32到33度，感受则是较为偏热。不过在中午前后，局部地区的紫外线还是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在这个周末还是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都会有雨。而这一波东北季风虽然没有明显的强冷空气南下，但是从今天的白天开始，高温就逐渐下降到30度左右，炎热的感受是明显缓和。不过中南部的降温幅度比较小，高温还是在32到34度之间。而这个周末的南北天气差异也比较大，直到下周一预测则是会有另外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南下，到时候在北部还有东北部有机会会再度降温，而在迎风面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劳动基金前8个月大赚2.3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2.39万再创新高。联合报，云林失利，南亚科扩厂落脚屏东。中国时报，行政院表示追加预算如果不通过，社福基金将无法发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劳动基金运用局在昨天公布了劳动基金的最新绩效，8月份的台股飙涨超过3000点，整体规模达到9兆1092亿元的劳动基金在8月份的表现是由亏转盈，今年截至8月底大赚了2兆3227亿元，收益率是29.45%，已经是去年全年收益的翻倍。而各大主要基金的表现亮眼，规模达到5兆9785亿元的新制劳退基金，前八个月的账面收益是1兆6236.3亿元。收益率是29.25%。以去年参与收益分配的退休金个人专户大约是1310万户来计算，每人平均可以分红的金额达到12.39万元，继续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劳动基金运用局则指出，今年带动劳动基金收益频频创下新高的主力，仍然是国内半导体以及 AI 供应链等大型全职股，而劳动基金合计是超过9兆元，国外资产的比重则将近是53%，国内的投资则是以股票为主，占整体资产的26%左右，主要是集中配置在基本面良好并且具备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产业龙头股还有全职股。劳动基金运用局也强调， AI 的趋势不是那种2-3年而已的情况，劳动基金不会对于极短期的单一季度做出过度的猜测，只要是长期看好，市场短期的波动难免，终将回归上涨的轨道。联合报今日头条，国科会在昨天召开科学园区审议案，总计通过有13件的投资案，投资总金额大约是512.19亿元，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台塑集团旗下的低润大厂南亚科技的扩厂案，确定是落脚在南部科学园区的屏东园区，但投资金额还没有公开。南亚科技在未来将设立屏东分公司，投入到先进半导体 3D 晶圆封装以及测试业务。南亚科的扩厂计划确定落脚屏东，
因此正在积极变更农地。

要打造湖尾产业园区的云林县政府是争取失利，也直言遗憾。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云林不缺水，不缺电，也不缺人，而中央这样对于区域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决定。屏东县政府则表示乐观其成，而台塑集团旗下的南亚科主要是从事先进半导体 3D 晶圆封装以及测试的业务，公司以细穿孔还有晶圆堆叠技术开发高容量、高频宽、低延迟、低功率的记忆体模组，并且是持续推动技术的创新，稳固产品独特性还有市场的领先地位。全新的12寸厂是从年初就在云林还有屏东两地进行评估，而内部团队经过了多次会勘，由于距离台塑麦寮比较近，再加上临近有中科还有南科，原本云林是一度较被看好，但如今却转向屏东科学园区，因此也遭到外界质疑是选举的考量。而对此，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则表示，南亚科提出了建厂需求之后，国科会与经济部就同步提供协助，从未有政治考量，一切是以产业发展需求作为出发点，而最后的选址仍然是由厂商自行决定。他以台中园区扩建二期为例指出，为了因应台积电的需求，相关的开发也正在持续推进，而中部科学园区也一直努力排除困难。苹果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新的会期开议，而11月28日的九合一选举也正在逼近，朝野预算攻防也因此再起。行政院在昨天对立法院示警，115年度追加预算案如果未能够在今年底之前获得立法院审议通过，今年7到12月回溯加码的社福津贴、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还有军公教待遇通通将无法发放，而受到影响的人数将会超过有380万人，因此也期盼立法院能够在11月底之前完成三读，才有足够的时间执行。然而立法院方面的预算中心在近日评估则是指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的程序是不符预算法的规定，主要是因为在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是在8月14日立法院完成三读，9月18日经过总统公布，但行政院是还没有等到总统府的公布，在之前的9月8日就把追加预算案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这与预算法之中的第79条所规定追加预算必须要以法定预算为基础编列的规定不合。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行政院将会努力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期盼在11月底之前完成追加预算的三读程序，以顺利展开后续的行政作业，不至于让追加预算所列出的项目在执行上发生困难。卓荣泰也强调，唯有稳定中油、台电以及相关业者的营运，才有利于持续提升能源韧性，维持民生物价稳定。而主计总处则是在行政院会表示，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在12月30日如果没有审完就会失效，也会导致今年7到12月的回溯加码津贴、军公教加码都将无法回溯补发，因此主计总处也希望追加预算可以在11月之前完成三读，才能够有足够的行政作业时间，希望可以越快越好。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行政院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是编列了预算2357亿元，主要将用于普发现金10000元，而近期财政部也指示公股银行进行预作准备，并且向行政院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缩短采购程序。行政院在昨天表示，希望立法院可以尽快审议，目标是在明年的农历年前可以开始发放。而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则是主张要普发现金20000元，由于今年税收的超征金额估算到年底一定会破兆，
国民党团表示一定会审查明年的总预算还有追加预算。

本，要让超征的税收是必须还给人民。中国时报焦点新闻， AI 晶片的需求爆发，而全球记忆体大厂美光也加速在台湾扩建先进制程以及封装产能。台湾美光董事长卢东辉在昨天表示，美光在台湾累计投资已经突破了 1.6 兆元台币，而其中有过半的金额是集中在近四年完成。为了全面支援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庞大需求，美光在台湾的四大制造基地也正在全力扩产，其中台中先进封装二厂预计会在10月中旬就启用，也为 AI 供应链注入新的动能。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空军退役上士陈姓男子涉嫌收受中共勤工人员的资助，吸收时任的现役军人来刺探搜集国家机密，但只因为不到70万元的台币就出卖国家机密，并且发展共谍组织。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侦查终结，是依违反国安法将陈南等三人起诉。根据检方调查指出，这名前空军的退役陈姓男子是从2020年底开始接受了中共省委书记所属的勤工组织指示与资助，随后是把黑手伸向在当时还没有退役的陆军八军团卢姓士官长，也是陈姓男子的表妹的前夫，利用双方的亲戚关系指使卢男刺探搜集有关陆军战车的参数、防卫固守计划以及汉光演习等属于国军核心的军事机密资料。而清查陈南等人的账户，是每个月从中共的手中拿到3000至6000元人民币的作业费用，总数是不到70万元台币。检方指出，三人深受国家栽培，却为了一己私利是背叛袍泽与人民，行为是相当恶劣。联合报政治新闻，华府的川习会之后，有超过20位民主党参议员在日前发布了联合声明，呼吁川普政府立即要交付美国国会所批准的对台防卫援助，其中包含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项声明中强调，美国必须和印太盟友共同对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与军事胁迫，而这一项声明是由参议院的外委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所领衔，还有参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军委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李德、昆斯、莫菲、范霍伦、谭美、金安迪还有斯拉金等参议员共同发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为了活络债券市场，协助企业筹资以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财政部从2010年以及2017年开始停征债券及被动式债券 ETF 受益凭证的证交税，相关租税优惠的措施即将在今年底到期。经过金管会评估，相关措施确实有助于资本市场的活络与发展，因此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修正草案，将延长停征公司债、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证交税10年，并且将主动式债券 ETF 也纳入到停征的范围。财政部表示，截至今年9月，被动式债券 ETF 有103档，主动式则是有8档。而根据金管会所提出的税事评估报告，因为营业税以及营所税的增加，停征债券 ETF 等证交税出估一年的税收增加157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10月开门红，被动元件 ABF 载板族群走强，而国巨还有华新科亮灯涨停。台股在昨天的盘中虽然一度翻黑失守48000点的整数关卡，但是在外资买超219亿元大举布局多档主动式 ETF 的情况之下，后续是反弹攻高，中场是上涨了413.36点，收在48353.49点，是创下收盘新高纪录。
成交量是八千七

0: 141元，而台股的旺盛也推升了开户数是再创新高。根据证交所的最新统计，截至到9月底，总开户的人数已经超过有1476万人，一个月就增加了 6.5 万人左右，而其中又以19岁以下的参与者最多，达到有 2.2 万人。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彰化爆发了三年以来的第一起本土登革热群聚的案例，机关署在昨天表示，彰化县市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案例，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在上周发烧、腹泻并且全身无力，在二度就医后确诊检出登革病毒第一型。由于和9月18日所出现的本土个案的居住地只有相距110公尺，因此初步研判是一起社区群聚事件。根据机关署监测显示，截至今年的9月30日，全国累计登革热确定病例有178例，其中有12例是属于本土病例。另外，全球登革热的疫情持续，今年截至8月为止，全球累计报告超过有222万例，病例数是以美洲的巴西等国家最多，邻近的亚洲国家包含越南、孟加拉以及柬埔寨的疫情是上升或者是处于高点，并且疫情都是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在今年至今报告已经有超过11万例。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在昨天公告了明年的公费留学考试学门、研究领域、留学国家以及录取名额，总共提供有83个学门、201个录取名额。因应考试是改采先书面审查后面试，因此教育部也比起往年是提前半年公布有关资讯，其中有25个学门的研究领域都涉及到 AI 人工智慧，也呈现当前的热门趋势。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欧洲足总国家联赛进行期间，葡萄牙的足球巨星 C 罗是爆发与总教练不和的消息， C 罗甚至因此毅然宣布离开训练营，而这是在他们对战丹麦小组赛的前夕，因此也掀起了轩然大波。葡萄牙国家队的新任总教练杰苏斯以及葡萄牙足协主席则前往机场劝解，但是 C 罗还是决定搭机从丹麦回到马德里。对此 C 罗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向所有葡萄牙人民来坦白他离开国家队的真正原因，而他一直都是全心投入国家队的工作，而现在则是衷心祝福葡萄牙以及每一个队友好运。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名古屋亚运的赛程进入最后倒数，而台湾在昨天包含有张政伟在射箭男子复合弓个人赛进账银牌，吴荣正则是在轻艇激流男子单人的 C 艇划出了一面银牌，而今天还有拳击好手林玉婷以及陈念琴将在决赛登场抢金牌，夺牌希望的王杰林也将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登场。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川普在9月30日被问到他是否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曾经提到了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所扣留的美国人的时候，川普表示，我们谈过，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当然也希望是有成效的讨论。不过川普在回应的时候并没有说到具体的案件情况。路透报道，当记者询问川普是否有向习近平提出政治犯的案件，例如像是在今年6月遭到逮捕的缅甸裔美国学者敏星以及黎智英的时候， 川普则表示自己有跟习近平主席谈到相关问题，并且是再次确定两人是有进行相关讨论。

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十一国庆的七天连假在昨天正式展开，而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会达到 21.3 亿人次，每天平均大约有3亿人次，是平常的 1.7 倍，大约是等于每天就在搬运一个美国的人口。而大陆交通运输部则预测，包含铁路、民航、公路会全面冲高，县域的深度旅游、外国旅客还有新能源车自驾游则成为全新的旅行看点。而十一假期在大陆的交通网也持续扩大，高铁一日千里注入假日的经济强引擎，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宜兴高铁还有哈尔高铁四条新的路线，不只缩短了多地的时空距离，也让一批县市是正式进入到了高铁的网络之中。而在高铁提速的同时，十一假期的公路交通事故也引发关注。其中在10月1日的凌晨2点多，在沪昆高速公路的怀化段发生了一起因为半挂车司机疲劳驾驶而造成的车祸事故，并且造成有6人死亡、4人受伤。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跨境镇压的案例是层出不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中共对于我国的人民跨境镇压出现新的手法，其中在先前引进了纪录片《国有器官》的雄狮影视负责人管建中，从国有器官播映之后，除了接收到放置炸弹的恐吓信之外，更有不明人士假冒他的名义恐吓别人，恐吓受害者在报案之后，管建中就必须要疲于奔命向全台湾各地的检警进行说明。梁文杰指出，本案并非是简单的冒名恐吓，显然是有系统性的操作，因此陆委会会暂时把本案列为是跨境镇压的案例，也会研究参考其他国家的应对做法，同时也呼吁如果有人接到自称是管建中的骚扰或恐吓电话，请提高警觉。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在维吉尼亚州匡提科的陆战队基地向数百位的美军官兵发表了军力现况的演说，内容是远远超出原本所预期的大幅削减美军将领人数的内容，同时也为他所设想的未来美军部队擘画了6项转型倡议，除了将高度倚重无人机群，并且广纳马斯克等美国科技领袖的意见。另外赫格塞斯也宣布，五角大厦将成立全新的4星级司令部，专门是负责自主作战以及机器人战争，而新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于军种的权限，也将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借由阿金库尔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建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总务省公布了去年的国势调查，也就是人口普查的确定值，截至去年10月1日为止，日本的总人口数是1,297,2528人，与前一次的2020年相比，总人口减少高达有317,3571人，减幅达到 2.5%， 并且从2015年开始已经是连续3次的调查都呈现减少的情况，而这一次减少的幅度则是史上最高。以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来看，其中只有东京都的人口增加，比起前一次增加是189,000人，而减少人数最多的则是北海道有244,000人，其次是静冈县168,000人，排名第三的兵库县则是减少147,000人。而高龄化的现象也是持续加剧，年龄分别来看，65岁以上人口达到有3,614,2000人，占总人口的 29.4%， 占比是创下历史新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西班牙王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后雷蒂西亚在10月中旬将探视北非的菲蒂修达以及梅利利亚，而此举可能会使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是更

为紧张。根据路透报道，这是菲利佩六世从登基以来首次造访休达还有梅利利亚，而休达在七月底才发生过移民潮之乱，当时据称有超过72000多人从摩洛哥涌入到休达地区，而梅利利亚还有休达分别是从15和17世纪就成为西班牙的领土，但是摩洛哥是持续声称拥有这两座城市的主权，并且一向反对西班牙王室成员踏足其间。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停管处将从10月6日开始开放全市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提供大型重型机车的停放。停管处表示，大型重型机车将会采取斜向停放两个机车格位的方式，并且是在不影响未收费机车停车格以及整体停车空间来进行示范。收费方式则是依照各个路段的机车格类型办理，一般计次路段，大型重型机车停车费率是每次40元，计时路段是每小时20元，而当天收费上限是100元。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动保处在今年不只是替毛宝贝找新家，更是推出了治疗犬认养培训计划，公开征求愿意投入时间以及陪伴的认养人，由市府支应专业培训费用，让认养人与狗狗可以一起接受训练，未来也可以走进到医疗还有长照等服务场域陪伴更多人。治疗犬的评估则是着重在信赖性、合适性、可控制性以及可预测性，犬只通过第一阶段行为测试之后，接下来仍然是需要认养人的陪伴，一起完成训练还有认证考试，才能够成为合格的治疗犬。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的龙潭转运站在启用之后，709的平镇到龙潭以及永宁转运站的公车进出转运站时间是过于耗费，引起民怨。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重新配置709公车的路线还有班次分配，从今天开始，经过龙潭运动公园站往永宁方向的 709A 以及 709B 公车，平日将能够提供55个班次服务，从10月5日开始则另外将在上午的尖峰时段租用两辆游览车投入疏运，行走路线是龙潭转运站到中正路站，再经过运动公园站、大昌路、龙潭交流道直到永宁转运站。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今年度的国庆晚会将在10月9日在新北市板桥区的第一运动场举行，系列活动从即日起已经开跑，而其中将在10月9日到10日在板一运动广场推出新北万花筒，集结多元的文化展演、特色市集、文化体验以及亲子的互动演出，而其中的万象小座六场属于文化体验活动已经从昨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详情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